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宇到县柔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柔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柔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柔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星河、走进星河、爱上星河，有力提升了星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翰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

0: 现，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和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新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 郭祥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瑞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

0: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2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 将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写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

0: 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10位，路虎即刻上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赖美云为电视剧《义武之城》演唱片头曲《时光念旧》。歌曲以温柔旋律诉说时光与情感的纠葛，表达历经岁月后对旧情的追忆与坚守。歌曲以大气的弦乐与钢琴铺陈，呼应剧中男女主跨越12年的爱恨纠葛。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时光虽流逝，往事已难平，千帆过尽，有情之人终会再次相遇相伴。来自赖美云的时光念旧。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阿肆独立发行的《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歌曲融合南音等闽南古乐元素，将古典声线与当代情感表达结合，探讨爱情中的执念与温柔。歌词灵感既来自于宋代李之仪《卜算子》的古典意象，又融入张爱玲《小团圆》中《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下雨不来》的现代心理描写。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银河快递合作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从让酒的江湖侠气到黑夜一束光的温暖治愈，刘宇宁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声线。银河快递乐队擅长用乐器编织情感氛围，他们在去年合作的一首《留白》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再度合作，道尽念旧之人深陷回忆难以自拔的惆怅。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听刘雨昕用清亮的嗓音讲述大生意人们在命运洪流中的羁绊与守望，这不仅是他第二首央视 OST 作品，更以山河为喻，山海寄情的叙事格局掀开全网期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

有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

上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

0: 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多数快餐店都会提供可乐，但是顾客们普遍反映麦当劳的可口可乐最好喝了，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各位，在夏天的时候呢，当你走进街边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对吧，不管你点了个什么麦辣鸡腿堡啊，或者什么安格斯牛肉堡啊，一杯冰镇的可乐好像总是不可或缺的。你把吸管啊插入到可乐瓶子里，可以听到冰块啊滴里呱啷的声音，哇，那个气泡的破裂的声音，然后呢赶紧嘬一口，那感觉真的爽得要死。但是呢不光你觉得这个麦当劳的可乐最好喝哈，全世界可能很多人也这么想。你在什么知乎啊 B 站上搜索麦当劳的可乐更好喝，都能够看到大量的什么麦当劳可乐打 call 的人，要么就振振有词的分析啊他们家的可乐的独特秘诀，要么就排除他们心中的可乐鄙视链，麦当劳可乐大于罐装可乐大于瓶装可乐。这可能还不是中国人的感受哈，外国的网站上也是围绕着什么为什么麦当劳可乐这么好喝的跟帖。美国的很多这个业内的内幕网站呢，对于目前美国的三大汉堡巨头麦当劳、汉堡王和另外一家哈，他的可乐呢有一次了匿名的评比，那结果呢也是麦当劳稳稳的胜出。那可乐好喝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们家的就是那么好喝呢？这得从我们为什么喜欢喝可乐说起。可口可乐作为全球最畅销的饮料之一，口感呢让人上瘾，一呢是因为它的碳酸性，另外一个原因呢便是它含糖。先说它的碳酸性哈，二氧化碳呢溶于水形成了碳酸，碳酸呢能够刺激舌头上的伤害感受器，形成一种类似于吃辣椒而产生的刺激性的感觉。那人们对这样的刺激性的感觉的偏爱啊，是长期在社会当中演化而成的，某种程度上呢类似于坐过山车的时候那种危险却刺激的感觉。而这个碳酸的作用啊不止于此，根据一项研究发现，碳酸饮料更能够缓解人的口渴欲望。你有没有发现运动完了之后呢，几口可乐你就能让你一下消除口干舌燥之感。人们喝可乐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哈，其实也是因为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了，附着在舌头上的二氧化碳的气泡呢，除了表面的唾液黏膜，正是这样的清洁作用给很多人带来了一种清新的感觉。第二个原因呢是可乐含糖，因为人们天性喜甜，糖呢能够促进人脑的多巴胺分泌，从而带来兴奋感。但是呢甜度并不是越高越好，甜度与它引起人们的兴奋感呈现了一个倒 U 型分布，也就是说一定区间内的甜度才具有不错的口感，过甜容易被齁到。而要使可乐呢能够锁住更多的二氧化碳又具有适当的甜度，关键呢在于什么呀，保持低温了。低温下二氧化碳在水里的溶解度更高，而且人体的感知甜度的感觉呢也降低了，这是因为人体的味觉神经元啊对于温度的刺激很敏感。也就是说我们喝一瓶不同温度下的相同饮料呢，能够感知到的甜度可能相差很大。一项科学的研究测试啊，测试了不同温度下人们品尝蔗糖、葡萄糖和果糖溶液的甜的感知度，结果发现温度低的时候甜味的感应也相对降低了。而且呢与口腔温度相差很大的低温本身呢也能够引起舌头上的味觉感受器的一个兴奋的感觉了。所以说一瓶室温下的可乐呢，不仅二氧化碳全都跑光了，而且还齁甜齁甜的，别提多难喝了，是吧。那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评价可乐好不好喝，其实呢有三个标准，二氧化碳的浓度啊、甜度和温度，而且呢只要做到了低温，很大程度上前两者也就保证了。那麦当劳的可乐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其实它赢得口碑的最重要原因啊，是它真正的做到了低温。不过呢，在展开麦当劳可乐的低温大法之前呢，有必要说一下哈，快餐店里的可乐流程生产它是怎么生产的。它是不同于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瓶装可乐，后者呢是从工厂生产线上下来的，而它呢是用可乐机调制的 啊，那可乐。

0: 机的核心部件呢，主要有三大块，二氧化碳系统、糖浆系统和碳酸化系统。二氧化碳系统的向碳酸池里呢输送气体，在高压的情况之下呢，气体溶于水形成了碳酸溶液，然后呢这个碳酸溶液再与糖浆一定的比例混合，就形成了可乐。所以说可乐机里流出来的可乐可能永远是最新鲜的，而你在超市里买到的瓶装可乐呢，可能是一个月之前产生的。那在这个层面上，可乐机啊已经打响了赢得瓶装可乐的一个第一枪了。其实这样的可乐机呢，在很多的快餐店呢或者自助餐厅都很常见啊，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满足麦当劳庞大的客流量啊。你要知道，麦当劳店里每年销售的可乐量，如果和国家相比较，那可以和德国、日本的总销售量相提并论了。所以说它需要升级版的可乐机，其实原理呢也是一样的。当然了，麦当劳也会根据店铺的客流量呢调整一下可乐生产体系的规模哈，但是呢它的核心呢都是把可乐生产体系的三个步骤啊拆解独立管理，以便于在每个环节上呢精准施策了。那其实对于温度的处理呢，就是精准施策的一个例子了。我们之前说到哈，低温对于可乐的生产至关重要，低温呢可以锁住更多的二氧化碳，并且保持适当的甜度。而这个麦当劳的可乐工厂呢，对于水和糖浆啊都进行了低温的预处理。一家麦当劳的制冷设备提供商的产品说明显示，他们的产品可以提供远程制冷，保证流进冰箱到可乐出口的糖浆和碳酸水都处于低温状态。那其中呢，水的温度始终保持刚刚高于零度。虽然很多店铺啊都是会对水进行低温处理，但是呢，鲜有对糖浆也进行低温处理的，因为大多数都是把糖浆啊放于室温之下。那另一个保持低温的方式呢，就是在可乐当中加冰了。但是呢，麦当劳在加冰的时候非常细心地考虑到了冰融化可能会改变水和糖浆的比例，所以说它提前啊适量减少了加水的量了。从可乐原料储存到端到你面前的罐装可乐，每一个环节它都有低温保证，所以说这样的可乐怎么能不冰呢？除了低温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因素也提升了麦当劳可乐的口感哈。用不锈钢的罐子储存糖浆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赋予麦当劳的一项特权，因为其他的可口可乐的客户呢，购买的糖浆大多数都是用塑料包装的。不信你在这个淘宝上搜索可乐的浓缩糖浆，大多都是塑料包装。国内的很多快餐店呢，可乐机调配的可乐呢，都是用的这种糖浆了。相比于不锈钢罐啊，塑料包装的密封性要差很多了，进而会影响糖浆的风味。之前一项研究发现铁质的罐子可以保存糖浆长达一年不变质，而且塑料袋保存期限半年都不到。而这个麦当劳店铺当中的不锈钢罐呢，将会最大程度的保存可口可乐公司出厂的浓缩糖浆的原汁原味了。而且麦当劳官网在解释的时候呢，说我们的可乐为什么更好喝呢，也提到了吸管的作用。这个麦当劳的吸管要比其他的餐店的更粗一些，那更粗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可乐入口，带来更多的碳酸刺激，所以说提升了舒畅的感受。但是呢，这两年麦当劳为了响应全球反塑料污染的运动呼声当中，很多店铺也不推荐和不提倡使用吸管了，这也似乎不是什么坏事，对吧？那理论上来说呢，我们端起杯子来直接喝可能更爽，只不过实际情况当中啊，直接喝不仅不方便，还有点冻牙。那麦当劳的可乐的确好喝，够冰够气，就是有点贵，是吧？一杯同样的可乐到了麦当劳手里呢，价格可能还翻了几倍不止。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只要愿意花心思，就算是一杯几块钱的肥宅快乐水，也能够做到顶配。
1: 为什么有的人白皙透亮，而自己皮肤又暗又黄呢？如何应对肤色暗黄的问题？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美白呢，是爱美女性从古到今亘古不变的话题了。天生肤色偏黄的东方人呢，多半追求的是白皙的肤质，各种美好的形容词啊比比皆是，比如说肤如凝脂啊，凝脂点漆，冰肌玉滑。但是呢，现实当中很多女孩子每天肤色蜡黄，面如菜花，尤其是最近呢一直戴口罩，摘了口罩呢可能本人啊就像丧尸回笼一样，对吧？有点夸张，对吧？其实呢，肤色暗沉发黄的原因有很多，你一个劲儿的涂抹美白啊精华呀，可能并没有什么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操作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防晒工作你没做到位， 假如说你突然发现了自己变黄或者变黑了，可以先考虑一下日常的防晒工作有没有所

0: 有助于减少色素的沉着，淡化色斑，因为有一定的刺激性，那使用的时候呢得看一下你的耐受度。另外一个就是护肤没有到位了，很多妹子表示为什么她的皮肤摸起来很粗糙坑坑洼洼，不仅呢肤色暗沉还不均匀，尤其是额部和面颊部，因为局部的油脂溢出来很旺盛哈，生成的皮脂很多，没有做好面部的清洁，而且呢皮脂容易被氧化，在光线的作用之下呢会呈现出了暗黄色。那每天最基础的正确的面部清洁是必须的，尤其是对于油性皮肤来说啊，毕竟一天下来脸上分泌了油脂再混合着汗液和灰尘，简直就是一锅大杂烩啊。另外呢，由于内分泌的因素哈，面部反复炎症刺激，紫外线呢遗传等因素，面部通常会合并获得色素的一些增多，比如说皮肤病是吧，黄褐斑呢、雀斑，炎症后的色素沉积。可能有人会问，要不要去角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面部的皮肤更光滑一些。通常来说呢，咱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角质哈，但是呢，适度的去角质的确是有利于细胞的更新换代了，让皮肤看上去更加的光滑。但是呢，一定要采用正确去角质的手段，比如说磨砂膏，对吧？大概2到4周使用一次，敏感肌呢不建议尝试了。还有这个刷酸，像盐加柠檬这样完全错误的方法呢，赶紧忘掉吧。那既然清洁做好了，保湿呢也得提上日程。这个保湿啊没有做好，皮肤就会干燥，肤色呢同样也会暗沉。举个例子哈，就像你刚刚洗完澡，刚刚敷完面膜的时候，你会发现皮肤特别白，特别白嫩亮滑，皮肤呢发生了水合作用。这个时候呢，角质层的含水量很高，皮肤的外观呢就会发生改变。但是呢，咱们追求的并不是及时的效果，所以说日常清洁之后呢，记得涂抹保湿产品。皮肤感到干燥的时候呢，可以一天多次涂抹。另外呢，就是要注意饮食或者使用感光产品了。皮肤啊，如果突然发黄，不要紧张，想想自己是不是吃了太多的橘子、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南瓜、木瓜、胡萝卜，对吧？这类的水果当中呢，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如果在短期当中吃太多呢，肝脏无法把胡萝卜素啊及时转换成维生素 A， 就会导致过多的胡萝卜素呢进入到血液当中。这个血液中的胡萝卜素呢浓度太高，就会沉积在皮肤的角质层和黏膜部位，从而出现黄皮肤。不过不用担心哈，只要停止摄入含有胡萝卜素的食物，1到2周皮肤的颜色呢就会恢复正常，对于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使用了含有不稳定性维生素 C 的产品，在空气当中呢被氧化，脸部呢也会暂时的偏黄，只要洗干净脸就行了。另外一个呢，可能是身体出现了异常了，比如说巩膜、皮肤、黏膜都出现了黄染，表现为呢皮肤和眼睛发黄，是由于啊胆红素代谢障碍引起的血液胆红素浓度升高所见的常见症状。其实呢，它本身不是一种疾病哈，是疾病进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排除了以上的原因，你的整个人还是发黄，那大概就是天赋异禀了，对吧？是被天神选中的黄儿。啊，黄孩儿，没事儿，咱们擦点粉底，打开美颜，对吧？又是一条好汉。
1: 为什么你的脸看起来这么胖？瘦脸的妙招到底有哪些？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朋友们，你们一定经历过这样的至暗时刻哈，说每在发朋友圈之前呢，比如说自拍，都得 P 图工具里啊，把瘦脸功能开到最大。休假的时候呢也坚持运动，什么节食，假期结束之后呢上称一量，体重没长多少，镜子当中的脸却大了不止一圈。看着身边朋友们的精致小微脸啊，镜子当中的你啊，不禁的是绝望哀嚎，为什么我一胖就先胖脸呢？聊聊这个。其实长胖呢跟人体的脂肪的含量和脂肪的分布啊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男性的脂肪主要堆积在腹部，而女性呢主要堆积在臀部和腿部，所以说男性总是最先胖肚子，女性呢最先胖臀腿。但是长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的脸部也逃不掉脂肪的堆积。人的面部啊并非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而是层层分隔，在皮肤之下呢还分布着浅皮下脂肪和深层的脂肪。如果把人脸比作一棵树，这些脂肪啊就好比覆盖其叶上的树叶，脂肪大小和数量呢多少决定了树的体积。在人的头部呢 80% 的脂肪都会堆积在面部，给发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一般来说哈，人体内的脂肪组织的膨胀啊分为两种方式，分别是脂肪数量的增加和脂肪细胞体积的增长。其中呢，脂肪细胞的数量早在

0: 人体青少年时期就被固定了。瑞典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脂肪细胞的数量从出生开始稳步增长至20岁出头，在这个时候啊，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如果呢，你在青少年时期就攒了大量的脂肪细胞，即便是在你成年之后开始控制啊、饮食啊、运动啊，你体内的脂肪细胞依旧会以动态平衡的方式进行更替，这也使得啊，你跟瘦的人相比，天然具有了更高的发胖风险。但是呢，这也不代表着成年之后的努力完全无效哈。尽管脂肪细胞的数量无法被别人更改，脂肪细胞的大小却可以通过后天的行为加以调控。脂肪细胞的大小呢，受到了日常饮食的影响，就是当你开启了狂吃模式的时候啊，就会导致面部的脂肪细胞的体积扩增。那么对于面部浅层脂肪含量更高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要控制脸型，管住嘴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案。除了面部脂肪之外，另外一个会对胖脸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脂肪之下的面部骨骼。如果说脂肪决定了一个人脸上的肉多肉少，那么面部骨骼的形状就决定了你的脸部容胖率的大小。咱们亚洲人的头骨啊，通常是短且圆，脸部比较短，面部平坦。与之相对应的，欧美人的面部呢，立体度更高，脸部更长。同样的脂肪数量堆在面部，因为欧美人的脸型啊，会在光照之下呈现更大的范围的阴影，所以说呢，显得是棱角分明，看起来没有那么臃肿。所以如果你自觉的脸型足够立体，面部的脂肪呢捏起来好像又不是很多，却依旧无法拥有精致的小微脸，这可能是因为啊，你面部的肌肉在暗中作祟。咬肌起自颧弓下缘和上颌骨的颧突处，然后斜向外延伸至下颌角的外表面，是人类咀嚼活动的重要部位，也是下颌的动力来源。咬肌大小与牙齿的磨痕、下部的老化等问题呢，也会有因素关系。与研究表明，咬肌越大的人，下颌角的角度越小，脸呢就会显得更加方，下颌线也变得模棱两可，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发腮。随着年龄增长啊，骨骼成分和软组织也会发生改变，咱们的下颌角的角度也会继续增大。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以前都说新能源车不能买，是智商税，骗人的，根本省不了钱。新能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5: 以前都说新能源车不能买，是智商税，骗人的，根本省不了钱。但从乘联会的数据来看，2022年全年新能源销量占比达到27.6%，相比前一年足足提升了90%。销量这么好，每个人都去交了智商税吗？新能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啊。那首先呢，为什么是20万上下这个价位呢？因为这个价位油车和新能源之间确实是会比较容易纠结啊。你搜索18到26万的车型销量榜，前五里面新能源占三席嘞，很多新能源品牌的主力车型啊，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区间，比亚迪、特斯拉、小鹏、领跑、长安、深蓝等等等等啊。从空间加速来看，新能源车型相比燃油车也是不落下风，配置普遍还要更高一点，再加上一些新能源车优惠力度也很大，降价促销等等，那确实也挺有吸引力的。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宝马 i3， 它虽然和宝马三系的个头不一样，车型不同，但都是宝马呀，便宜了将近10万块钱啊。那而且买新能源还可以直接拿一张绿牌，不少限牌的城市，这省下不少钱和时间了。那除了北京这个要无限排队，上海只能给纯电绿车上牌，其他大部分的限牌城市新能源车基本上直接买直接上牌的。那我住的这个杭州举例子，蓝牌最近的那个竞拍均价16500块钱，它也是笔钱嘛。那就算当地不限牌，买新能源也至少能够省下一笔购置税嘛。那去年下半年燃油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过去了，正常20万的油车要交2万。

0: 块钱的购置税了。所以说虽然有新能源车指导价更贵，但是算落地价的话，其实和价位更低的油车反而是差不多啊。那么前面讲的是买车的时候一次性省下来的钱了，那平时用新能源它不烧油，或者说是少烧点油，它基本上也能省钱的。油车里面20万左右销量高的 1.5T 本田雅阁举例子好了，口碑油耗8升左右，你一年1万公里来算，92号汽油7块8毛3每升，那每年油费6264块钱，每公里呢6毛。如果说我们自己家里有充电桩，那每年一万公里的这个电费大概800块钱，基本上比油车可以省下550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说没充电桩，我得在外面公共充电桩呢，一度1.56块，那也能省下个4000块钱左右。那如果说是插电混动，在用电比较多的情况下，百公里油耗给它算个2升，那基本上也能省下4000块钱左右。所以只要充电多，还是相当省钱的，拉得开差距啊。那保养呢？电车它没发动机嘛，不要保养嘛，要保养的，但保养会更便宜啊。油车呢还是 1.5T 雅阁举例，每年保养费用934，同级别更贵一点的电车比亚迪汉 EV 一年418，省下来500块钱左右，三年3万公里呢就1500了，对吧？那如果说插电混动的车子，虽然保养费用会比电车高啊，但只要纯电里程开得多，保养的钱呢多少也是能省一点啊。那前面聊的是用车，还是有朋友担心就是电池的这个问题，你电池用会越用越差，有衰减的，还不能磕磕碰碰修一下，这来得个贵来，前面省下的油钱换一次电池不是都完蛋吗？啊，那其实我们新车买来呢，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大部分朋友正常用车到你换掉这台车电池啊，它是不用换的，或者说基本上开不到需要换电池的时候的。以前我有期视频叫做别再劝我买新能源车里面帮大家算过啊，那现在比较新的电车按照实际400公里续航来算的话，需要开到48万公里的时候才有明显的衰减，这个时候呢容量下降了 14.3%、至少不会出现续航一下打对折的情况。48万公里啊，你想想 你要开多少年啊。那新能源它真正每年花钱比较多的地方啊，其实是保险的钱。中银保的数据显示啊，新能源车的单均保费是比燃油车要高出 21% 左右的，保险会更贵啊。那还是前面说的 1.5T 本田雅阁 4S 店保险报价已经算是比较贵的，好在就大家差不多嘛，5500块钱，价格相近的小鹏 P5 啊，领跑 C01 啊，基本上6000块钱要爬上的啊。那之所以会更贵一点啊，就是因为新能源出险的概率它更大，还是中银保的数据啊，2016年到2020年上半年，家用新能源车出险率高于燃油车 9.3%啊，而且平均每辆车赔的钱也更多，多了 2.7%。 新能源核心动力损毁率，也就电池你撞坏的概率呢，是发动机的3倍。保险公司他自己是要活下去要赚点钱的，所以保费也会有上浮了。至于是车子比较容易开快，还是大家不小心，还是买新能源车的人都是新手啊，这种我们不猜测，刚才的数据它是个事实嘛，概率它放在那边，保险公司一算，要比燃油车贵啊。那同时呢，新能源的保值率已经大幅的进步了，但相比传统燃油车的优势车型的话，还是客观上更低一点的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2022年中国汽车品牌保值率报告里面，他给了个数据啊，20万左右保值率比较高的纯电车，特斯拉 Model 3、比亚迪汉、小鹏 G3 一年的保值率 80% 左右，还不错吧。那相比热门的燃油车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三年它还有接近 80% 的保值率来看的话，差距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啊。那么后面保值率它会怎么个变化呢？那参考12月份的保值率报告里面的说法啊，2023年预计新能源车的销量压力呢会比较大，价格战呢将逐步拉开序幕，接下来新能源车的保值率还有待观察，有可能因为国家取消补贴上涨，也有可能因为打价格战总体下跌啊。那小结一下，买新能源车如果符合后面说的这几条，大概率是能省钱的。一，你在限牌城市牌照钱省下1万到9万不等，其次自己车位是有的，或者说你有条件租到一个能装充电桩的车位，那一年开1万公里省下个5000多块钱问题是不大的，这些条件符合的越多也就越划算啊。那保值率我钱也想省怎么办？综合算下来，20万的新能源车三年3万公里省下来的油费减去保险和保值率的差价，还会亏4100块钱左右，但如果三年你开6万公里就可以省1万块钱左右了。两者的分界线啊，就是每年开12277公里，当然如果你不考虑短期卖车，车子要开挺久的，那么保值率这个事情事实上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啊。
1: 雨雪天戴墨镜， 还真的是有

0: 科学依据的。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缘由。
1: 雨雪天戴墨镜，哎，它还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啊，地面上有积雪嘛，就是白茫茫的一片，这阳光照下来会反射更多的光线和紫外线到我们的眼睛里面，会导致开车的时候啊，前面的路啊可能就看不清楚了，时间长了会流眼泪的，甚至有畏光的现象的啊。那另外，雨水落在前挡玻璃上的时候啊，这光照下来它会发生散射现象，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会开到白茫茫的一片，不容易看清楚。而且水面落到地面上呢，也会产生反光，导致我们驾驶员啊看不清车道。哎，企划厅等人发表在交通标准化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雨夜反光标线和雨夜反光珠应用研究》上面讲啊，即使本身是热熔反光材质的地面标线被雨水覆盖后，它的逆反射光也会被覆盖，不起作用啊。那其实下雨天和雪天啊，遇到这种散射光啊、反射光啊，它都叫偏振光这么个东西。哎，这沈阳理工大学呢，李芳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偏振光原理的图像高光消除方法上面，他说啊，这戴偏光镜就可以减少车辆在暴雨中行驶时候呢遇到的偏振光。它原理呢，就是你戴了这个偏光镜啊，自然光中的一部分啊，它就被这上面的一种材料吸收掉了。另外一种呢，它这个光啊被滤掉了，这个时候滤出的光呢就是线性偏振光。说真话，什么炫光啊、杂光啊，就好像在你前面装了一个视线很好的百叶窗，都挡掉了，你自己看得很清楚，刺眼的东西又没有，都过滤掉了。那具体呢，用我们这个备胎说车的偏光镜给大家实测一下，你看看啊，雪天开车戴上偏光镜啊，眼前就不容易有这种特别强烈的白茫茫的一种一大片啊，眼睛相对也是比较舒服，视野呢是更清晰的。那同样戴上偏光镜，你看下过雨的地面和路况，反光都被过滤掉了，哎，基本上看不到了啊，红绿灯呢也更加的清楚啊。
0: 后换的电瓶总感觉容易亏电，没有原装电瓶那么耐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感觉后换的电瓶没有原装的耐用，其实并不一定是原装的电瓶有多好，很可能是你后买的那个电瓶啊没买对。哎，有的朋友他就是这么觉得的，哎，你原装的电瓶真的是太好了，你看专门定制的，外面买都买不到了。这个有可能有点误解啊，因为汽车厂家它本身是不生产电瓶的，所谓这个原装的那个电瓶也是第三方品牌给我们做了个配套。哎，那比较出名的国产牌子风帆，举个例子啊，在1987年就取得了当时上海大众配套许可证书，哎，给桑塔纳做那个配套电瓶的，到现在宝马、奔驰等等这些高端车上面，风帆电瓶啊占比达到了 45%， 快到一半了。像奥迪 A4L 原装电瓶就是风帆的6-QF-70， 那么在风帆的官方店铺里面，你直接也是可以买的。换句话说，只要品牌型号对得上，你在第三方店铺买的电瓶，其实跟原装的电瓶它是一模一样的，哎，不存在说原装电瓶就是更好的情况啊。哎，但还是有不少朋友，你不要前面讲道理，我确确实实就是这么个感觉，这后面换的电瓶真的就是没有我当初车子买来原装的那块耐用。那这个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情呢？那最直接的就是遇到了黑心商家了，给你换上去的那个电瓶它就不是新的，翻新的。那这种情况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啊。某猫投诉平台上有个案例的啊，消费者呢在某养车平台换了一个瓦尔塔银标电瓶，结果呢只用了一个月就出问题了。后面呢电瓶拆下来才发现，这电瓶没防伪码的，做工呢也很差，怀疑可能是翻新电瓶。哎，这翻新电瓶的技术门槛它不高的，可能这个电解液换一换，极板再弄个新的，然后反复冲放这么整几次，哎，他当新的卖了。甚至再黑心点的，手机都没有给你重装系统啊，外面换了个手机壳直接就卖给你了，差不多就这个腔调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要说了，我是在旗舰店官网买的，这种不可能是翻新的吧，但是感觉也是没有原装的耐用啊。这种情况啊，比较大的概率是这个电瓶的规格或者参数没选对。那你比如说电瓶容量没有原来的大，启动电流没有原来的大，都会给人觉得这电瓶不耐用啊。这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李进兵等人呢，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有论文车载蓄电池的匹配设计方法里面，他这说啊，这蓄电池匹配是整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匹配的蓄电池容量过小，很容易造成蓄电池亏电、启动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举例子啊，车子呢原装电瓶本来呢是 60Ah 叫安时啊， 结果呢你换了个新的，从60换成了个50安时，那原来车子停2个月没啥问题的，挺好的，你换了个新电瓶，容量它本身就小了呀，车子停了40天打不着火了，哎，你就容易觉得原来的那个会更好，新的那个你还要骂啊。那我们再换个思路，有的时候可能问题并不是出在电瓶身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你比如说以前熄火后都是直接下车回家的，那现在到家了熄火后啊还要听个歌待个半小时，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只有在车里才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啊！我回过神来了，我再上去了，你天天这么来嘛，那当然会影响电瓶寿命的了啊！刘宏卫发表在期刊山东工业技术上有论文延长电动汽车蓄电池寿命的策略探析里面，他有提到啊，这熄火状况下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设备会破坏蓄电池的正常使用，降低它的使用寿命，建议车主在车子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设备时间呢低于30分钟。当然你如果偶尔这么来一下，那车子不会原地爆炸，第二天发不起来啊，问题不会那么的大啊。那最后一种可能性，哎，就是有可能啊不是后换的电瓶不耐用，而是原装的电瓶太耐用了，导致我们这么一个错觉。错觉怎么理解啊？心理学上它有一个首因效应的，四川师范大学王兰硕士论文社会对立理论学习过程中的顺序效应研究，以心理学理论学习为例啊，分享给你啊。首因效应呢具有先入性，一旦人们形成了对某件事物的第一印象或者第一感知，哎，将会左右对其他事物的看法和解释。换句话说，如果原装电瓶真的特别耐用，用了六七年都没有问题，那即使后换的电瓶用着也是不错的，我们也会觉得不如原装的。哎，就拿手机打比方啊，如果你第一个手机买来用来的特别的顺手啊，一点都不卡，相当的很好啊，四五年都没有出问题，你后面买来的手机其实比前面那个更好，哎，潜意识里还觉得怎么就一代不如一代呢，哎，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原装电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技术的，之所以感觉后换的电瓶不如原装的耐用，其实和电瓶本身自己的用车习惯对原装电瓶的特殊印象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相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换电瓶的时候，你参数问清楚，实在吃不准啊，你就对着那个电池，拿着你的手机，凡是带字带符号的，你全部手机一张照片拍下来，发给客服，让他把他们的电瓶这几个地方也发过来，你对对字对对老总行吧，这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啊。
0: 如果现在开的油车油耗是比较高的，经常在市区里堵车的，或者说每年开的里程的确还挺多的，电车能省不少。
1: 六七万能选的电车还真不少，新车二手车都能买到不错的车型呢。如果买新车的话呢，一般能买到一台微型来代步，五菱宏光迷你 EV 啊，长安卢明啊，吉利熊猫迷你啊，东风纳米 Box 啊等等车型啊，其实就是六七万的样子，相对便宜点的版本啊，四万块钱买到手的也是有的啊。那如果说觉得这种微型车，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小咪咪这么一个啊，其实同样的预算也能买到一些 A 级车或者是紧凑 SUV 了啊，不过它是二手的啊。那某二手车平台看了一下，六七万大概可以买到个三四年车龄的比亚迪元、比亚迪 E6、长安逸动新能源、轩逸纯电、东风170等等车型啊。那虽然部分有些车型看起来有点像网约车啊，哎，但至少你别管，空间大，安全性也相对会更好一些，跑跑高架高速也是不虚的啊。那如果我们打算买的是二手电车，那这里有两个地方要额外注意一下。首先是年份，最好选择2016年之后的车型，因为在质保上更有优势。财政等部委啊，它发布一个关于2016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它文件有讲啊，2016年1月1号起啊，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提供的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啊，简单理解，2016年之后的车子，电机啊、电池啊，就是新的三大件，至少有8年12万公里的质保，都这个底了，出了问题你总还好，不会没人管。而且呢，2016年算到现在，其实也已经7年了，你尽量挑一点新的啊。那如果说时间更早的电车，你比如说2014、15年的，按照原来的政策来算呢，投保了啊。那万一电池、电机出了什么质量问题，厂家管不着，我们自己掏钱的话，这修车钱有可能够你买台车啊。那然后就是里程数，尽量挑短的买。普通油车、二手车的残值呢和年份关系更大一些，而电车的二手车啊，它里程数你就要注意了啊。你比如说一台油车五年开了10万公里，那问题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是一台电车五年开了10万公里，那离前面讲的那个12万公里的质保它可 只有相差两万公里啦。而且呢，电车里程多呢，电池循环次数自然也多，衰退相对来说也会相应的多一点啊。那早期的电车电池性能没有现在新的那么好的，衰减情况有可能会更明显。它不光是便不便宜的问题，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使用啊。都考虑清楚了，打算买了，那么一年可以省多少钱？原来的油车，假设一台10万块钱家用车，百公里油耗7个，杭州92油现在7块5毛钱左右，

0: 一年10000公里油费算下来5250块钱。如果电车百公里电耗我们按14度来算，家用充电桩3到5毛一度电，取个平均值4毛好了，算上充电桩的转换效率等等各种情况，一年电费600的样子。那再算下保险保养，电车保险普遍比同价位油车要贵，那这里多算1000块。保养的话呢，油车比电车贵，平均算下来一年差不多呢多花500块钱。其他洗车、违章、停车，那电车油车差不多，这里我们不算了啊。那前面的开销都加起来啊，6-7万的电车一年可以比油车省下4150块钱。如果你现在开的油车啊，油耗是比较高的，经常在市区里堵车的，或者说每年开的里程的确还挺多的，电车能省得更多啊。那哪些朋友适合买，哪些朋友其实并不推荐呢？首先啊，就是本来你就打算增购换购的朋友，你自己还有个车位，或者是能租到可以装充电桩的车位，那平常代步又在市区，只是偶尔周末去近郊的话，电车啊真的是可以考虑的。6-7万的电车虽然没有那么完美吧，但基本上你要的需求都是可以满足啊。你碰到油车最讨厌的什么夏天堵车啊、等人啊、原地烧油心疼啊，哎，这个电车你空调随便开啊，这差不多这个不要钱一样的感觉。和油车比的话啊，这个优势和电车的价格没关系，只要电车它都有这个特性啊。那另外呢，冬天一上车就能开暖风，不用原地热车，不用担心积碳，也算是电车的优势，是更耗电了，但是它马上就能有，而且你没电你可以充，对不对？那如果生活在限牌城市，我在这个杭州，一张牌照10000多了啊，那就你就不用犹豫了，有的城市说不定还更贵的，7-8万都有。你买了电车就不用操心限行了，一个礼拜还可以多开一天了。但如果说生活在北方，冬天气温-10度、20度都有可能不止的，这个续航缩水厉害的，可能打个5折都不到了。那除非你天天回家能充电，一天也就开个10几公里，不然的话电车的话不是特别推荐。啊，我以前网上还看到有些北方的朋友苹果手机放在那边都冻到不能开机的啊，那电动车估计也悬，打折打得厉害啊。
1: 就是正常开，冬天油耗也确实有可能比夏天还高，而且这种现象一般来说越往北方越明显。
0: 你就是正常开，冬天油耗也确实有可能比夏天还高，而且这种现象一般来说呢越往北方越明显。北方朋友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车子冬天油耗比夏天高了多少啊。夏天的油耗呢，主要影响因素就一个，开空调啊。同济大学张旭阳等人在期刊汽车技术上发论文空调对轻型乘用车油耗影响的试验研究里面呢，对6台排量 1.4 升到 1.8 升的车型，在 NEDC、CLTC、WLTC 这几种测试工况下做了油耗测试，结果发现呢，空调对油耗的增幅约为15%到26%，取个平均值20%好了。也就是说，如果正常10个油的话，你夏天开个空调就爬到12个了啊。那虽然开暖风不怎么费油，但由于气温低，油耗的增幅反而有可能比夏天开空调还要高。主要是后面我说的，第一个呢，冬天车子受到的阻力变大了，冬天气温越低啊，车子的风阻、传动阻力它都会增加的。拿传动阻力举个例子啊，那你冬天车子传动系统各部分的这个润滑油粘度它就会变大的，传动阻力自然也增加。你想想家里的那个蜂蜜啊，是不是温度越低的时候我们搅起来就越费劲啊？也不是说完全它搅不动，就是更费劲。那江铃汽车的徐禅、龚春辉等人呢，发表在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面的论文《环境温度对汽车行驶阻力的影响》里面，他做过实验的啊。同一台车子60公里每小时时速28摄氏度下受到的行驶阻力总和呢是757.5牛，7摄氏度下行驶阻力总和啊819.9牛，增加了8%。这行驶阻力变大了，油耗自然是要增加的啊。昆明理工大学严寒的硕士论文基于行驶阻力问题的整车经济性研究里面做了个仿真实验，结果显示行驶阻力降低6%， NEDC 工况下油耗降低了7%左右。那反过来说啊，如果冬天气温低于0摄氏度，车子油耗增加个5%到10%，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理解啊。那第二个呢，冬天温度特别低的话，发动机的工作状况也是不如夏天的。首先啊，冷却液的起始温度更低了，那加热冷却液的时间就会变长嘛。那这段时间里面啊，发动机它是会多费油的，有点像我们农村用土灶烧水一样，你同样条件下想把这个冰柱的水烧开，你就得把火烧得大一点嘛。那沈阳工业大学冯真有篇硕士论文《冷却液温度对发动机冷启动影响的仿真研究》里面，他也做过实验的啊，测试不同冷却液起始温度，发动机前6分半的燃油消耗是这样的：冷却液起始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呢，燃油总消耗大概是195克；冷却液起始温度在4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呢，燃油总消耗呢133克，油耗直接啊就是像。

0: 差了 46% 了啊。那当然了，这只是前六分半的油耗了，平摊到整体油耗的话没那么多啊。那另外就是冬天温度低啊，也会影响汽油雾化状态的啊。南京林业大学缪志伟硕士论文发动机舱温度场对燃油经济性的影响研究里面他有提到啊，当温度由零摄氏度降至零下十摄氏度的时候，燃油的粘度会增高 75%， 哎，密封性提高 6%， 这粘度增加，汽油就不太容易被打散啊。那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可能夏天汽油能雾化成灰尘的这种大小啊，冬天它就变成沙粒的那种大小了，方便你理解而已啊，没那么严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相当部分的燃油啊，它可能没燃烧完全，它已经被发动机给排走了，那就白白浪费掉了，那油耗自然也就会变高啊。那么除了车子本身，不少朋友在冬天开车习惯也有变化的，越往北方选择原地热车热空调的这种朋友是越来越多的。黑龙江日报在2016年曾经做过一个原地热车调查的，采访了50位，也不算太多啊。但这其中37位表示上路前会原地热车3分钟左右，4位表示原地热车超过5分钟，8位表示原地热车1到2分钟，只有1位表示我从不热车，点火就走啊。但原地热车这段时间消耗的油啊，其实它没有行驶里程嘛，那么把这部分油摊到了行驶里程里面，油耗它也会变高的嘛，这是数学题啊。那就拿大部分人选择的热三分钟来算好了。前面说了，冷却液五摄氏度的时候，前六分半的燃油总消耗195克，我们假设这六分半油耗都一样好了，这算算方便啊，我数学没那么强，那前三分钟也要消耗接近90克的油了。那我们算每天开一次好了，一个月也要多用掉2700克的油，92号油的这个密度呢是每毫升0.725克，那大概就是3.7升油，按一个月行驶1000公里来算，光热车这一项啊，100公里油耗就要多出0.37了啊。那最后呢，虽然冬天开暖风不费油，但是很多朋友为了除湿啊，哎，你这个夏天才用得到的那个 AC 按钮你还是按了下去，哎，这个时候啊，空调压缩机它是启动的，这也增加油耗啊。刘淼、江建礼等人发表在期刊测控技术上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压缩机的能耗测量系统研究里面啊，他这么说啊，这车用空调呢是高能耗附属配件，哎，占车辆能耗中的 10%到20%， 其中 50% 它是用于空调压缩机驱动的。那当然了，冬天即使一直开 AC， 空调压缩机也不一定一直转啊，这油耗增幅也到不了 10% 的，多多少少会加，至少不会往下掉啊。那总的来讲啊，这冬天油耗增加其实越往北方，哎，气温越低越明显，冬天气温低于零摄氏度之后呢，不管行驶阻力还是发动机燃烧状况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了，再加上原地热车和开 AC 的习惯，油耗增幅哎不会太小的，至少肉眼可见啊。那反过来一样的嘛，如果在南方夏天和冬天温差本来也没多大，冬天气温还有7摄氏度、80度甚至10度以上都有，那油耗变化自然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甚至比夏天还低一点，也不是说不存在啊。
1: 新车保护打个蜡或者是镀个膜，到底哪个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0: 几千块钱买来的手机一拿到手像宝贝一样的，哎，我要去给它套个壳啊，我要去给它贴个膜啊，几万几十万买来的车子不管的，哎，要管嘛就是好像太贵啊，太麻烦啊。那相对比较经济的做法嘛，就是打个蜡或者是镀个膜。那么到底哪个会比较好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啊。车蜡它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什么上光蜡、抛光蜡、研磨蜡、美容蜡、精亮蜡啦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新手不要说新手，老手选的时候都很容易买错，用错了反而是对车漆不好的。而且呢，打蜡的操作时间是比较长的，像我这种普通人啊，这个来回擦来擦去，弄来弄去，弄个一个多小时的话，比较累。那不管是自己操作还是店里操作的话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呢是不要涂到旁边的塑料件上面。你这个蜡涂到塑料件上面之后啊，你的这个黑的那个塑料件啊，它会发白的，而且后面你要把它搞回来非常麻烦。维持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那看车况看环境啊。那么相对来说呢，我自己的车子呢是用镀膜来做这个事情的啊，那个。镀膜呢，它是用含氟聚合物和非石油环保材料这么在做起来的，它呢是在车漆的那个表面形成了一个氧化层保护层啊，把这个车漆和外界啊，它就完全隔离起来了，有比较高的强度和耐蚀性。镀膜一次呢，一般来说呢是可以管个3个月左右啊，有些车况和环境好的朋友也有留言说有个半年可以管啊。那除了汽车玻璃不能喷呢，其他地方就算沾到点也不要紧的，也不会出现发白或者是腐蚀现象的。那么具体效果你看啊，自己镀完膜之后啊，这个漆面是比较亮的，水泼上去啊，这个水珠就像荷叶上面一样的，就直接滑落的。那这个不是好看好看的，这说明这个脏的这种雨水或者路边的这种脏水溅起来的时候啊，它就 不容易留在漆面上，灰尘也不容易吸附在上面，抗污效果就比较好，洗车次数都可以降低一部分啊。操作的时候呢，大概就10多分钟。那车这么洗完擦干啊之后呢，直接把这个镀膜剂啊比较均匀的喷在漆面上，也不是特别的严格，都喷到就行啊。那么你等个3到5分钟，差不多了，再用配套的这个毛巾直接把漆面上的镀膜剂啊，你把它擦匀，擦着擦着它会越来越亮的，擦到亮啊它就可以了。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五位，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个人单曲《忆梦》，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沉默与错位，将矛盾而真实的状态包裹成为一种温柔而残酷的诗意。这不是一首给出答案的歌，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在爱里徘徊拉扯挣扎的我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没有华丽编曲，只有她当下的呼吸与眼神和我们交叠的四季人生。她说，日落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光的准备。这首录制于北京鸟巢现场的歌曲，以极简编排凸显情感共鸣，被乐迷称为集体唤醒的仪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黄明昊的《骄傲的少年》，致敬 KPL 十年征程与电竞选手的拼搏精神，歌词激励人心，呼应少年追梦、逆风翻盘的信念。当黄明昊的革新式演唱碰撞吉克隽逸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这首经典励志曲成为致敬电竞少年峥嵘历程的时代强音。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唱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即刻上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即刻上场》。歌曲由路虎亲自完成作词作曲并制作，以激昂旋律和真挚歌词传递职场新人勇敢上场的信念，被歌迷戏称为亲生 OST。 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0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罗一舟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插曲《向谁问》。从《青春有你三》中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脱颖而出的训练生，到影视剧中尝试各种角色塑造的新人演员，罗一舟的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突破与探寻。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这首歌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及 MV 导演，将歌迷留言升华为艺术表达，直接引用歌迷的关切，形成留言变歌词的直球告白。 MV 创新采用青年姚琛与中年姚琛的双线对话，构建跨越20年的情感闭环。

当你落在我右肩，约定便被星空封存。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继续来听周震南、严安、于雨涵的现场版《想给你写首歌》。三人以青春洋溢的表演和清澈嗓音，展现了强烈的少年感与舞台活力。这首歌以即时创作为核心作品，打破了录音室作品的精致桎梏，将周震南用音乐拆解情绪的创作理念与严安、于雨涵的青春质感完美碰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梦会员》现场版重来，现场版保留了原曲的细腻基调，新增《梦会员》的和声层次与严仁中原创 rap 段落。两人的分合声线的独特创意，象征旧爱记忆的拉扯，结尾合唱说不出完整的再见，将遗憾推向高潮，

以细腻唱腔唱尽分手后的余念，来自严仁中、孟慧圆的《重来》。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生日单曲《Can't Stop Run》，这是他巡回演唱会期间由乐迷共同选定的诚意之作。这首摇滚情歌便注定成为双向奔赴的浪漫符号，将失恋后的思念与执着具象化。这首歌是陆卓与所有乐迷在巡演终点站共同完成的深情回响。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这场是我们两个人表演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四个字是说学逗唱，那么有说的，有学的，
3: 听我鲁，
2: 我
3: 万里乾坤张我中，
2: 这不就唱上了？
3: 骚米狼烟赴汉途，方先男儿大印啊兄。
2: 还真有点味儿。
3: 老夫
2: 哪位？
3: 复兴治国明亮自孔明，道号卧龙。
2: 还真不错。
3: 那他自先帝托孤以来，扫荡狼烟，重振汉室，闻得司马宾之起山，必然夺取斋亭。
2: 好，施空然，
3: 想那斋亭乃汉中之要路，必须差役能将把守，但我军现在兵多将广，情绪不稳，又互相扯皮。此战如何安排，难知了老夫。有道是，鸡多不下蛋，人多打下乱，朕乃击杀人也。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说您等着吧，您等着，我说您唱的是什么戏呀？
3: 哼，失控斩。
2: 哦，失控斩，
3: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2: 失控斩怎么诸葛亮还有鸡多不下蛋，人多打瞎乱，这词儿啊？
3: 这么一说呀，你没听过失控斩？
2: 谁告诉你的？
3: 听过吗？
2: 啊，听过妈呀！不但听过，我还会唱呢。
3: 哦
2: 哦啊，
3: 您把失控斩的那。

0: 内容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可以啊，那是空展吗？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一想，司马懿得了街亭，他必然夺取西城。
0: 对，
1: 诸葛亮当时他把大将派出去了，怎么办呢？诸葛亮高就在这地方，他抓住司马懿善猜多疑的心理，他把西城四门大开，他就带两个亲童城楼上饮酒，城下只派两个老军打扫街道，这叫空城计。
0: 这点叫空城计，
1: 结果司马懿中计了。
0: 嗯，
1: 最后司马懿不有这么两句白吗？
0: 嗯，
1: 也知国亮啊，知国亮，你这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不上你这当了，看这吓跑了，对不对？
0: 还真够熟的
1: 啊！那当然了，
0: 您说司马懿中计上当
1: 啊，
0: 没有进西城，
1: 对，
0: 最后吓跑了。
1: 哎哎，
0: 那是一般京剧团都这么唱。
1: 您这怎么唱？
0: 到我们这就不这么唱了。
1: 怎么唱啊？
0: 到我们这空城计这点儿，哼，诸葛亮把西城丢了
1: 啊，丢了
0: 啊？
1: 怎么丢的？
0: 怎么丢的？这不给挤的丢了吗？
1: 哦，挤的丢的，这不像话。什么叫挤的丢的？
0: 哎，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剧团人太多
1: 啊，
0: 在这次演失控展当中，安排演员上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我们剧团人多呀。
1: 您剧团有多少人呢？
0: 截止到昨天下午四点半最后一个报道的为止，我们这一共是488个人。
1: 400多口子，
0: 什么戏也排不了啊。
1: 嗯嗯，
0: 成天乱了哄哄，大伙儿情绪很大，意见不少。
1: 嗯，
0: 这回要排失控展了，大伙儿高兴了
1: 啊，
0: 都要求上台要演出，您说怎么办？
1: 那好办呢，分两班 A B 制倒着演。
0: 嗯，不行，我们团长不同意。
1: 怎么了？
0: 我们团长说你就是 A B 的演员也用不过来。
1: A B 又不行啊，
0: 嗯，
1: 那是 A B C，
0: A B C，
1: 嗯，
0: 比索没痛怎么样？
1: 哦，你这搬焊着是怎么着？
0: 你 A B C D 也用不过来啊。我们团长的意思，这回排戏呢，最好演员都用上。他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把演员分成了小组，敬诸葛亮，他就安排了十个。
1: 哦，十个诸葛亮，
0: 这叫诸葛亮小组。
1: 哦，司马懿呢？
0: 司马懿小组15个人。
1: 哦，15个司马懿。
0: 王平马谡小组各20人，赵云马岱小组各25个人，秦童小组30人，老君小组45个人。
1: 好，他是凑数来了。
0: 就他怎么安排不要紧啊？
1: 啊，
0: 你甭说演出啊，我们排戏都排不了。我在诸葛亮小组
1: 啊啊啊！
0: 那天我想排排戏吧，就这诸葛亮派将这场戏，一上午我这诸葛亮没把马谡给派出去
1: 啊。那还派不出去，不就这么几句词儿吗？
0: 几句词儿
1: 啊？
0: 你来诸葛亮，我来马谡
1: 啊，可以啊。
0: 你派不出去，你信不信？
1: 哪一点？
0: 打诸位将军那儿来。
1: 好，众位将军，
2: 将
1: 哪位将军愿带人马趁日稍我加一提，
2: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正稍我加一。
1: 哎，哦，马将军愿望
2: 当报国恩，
1: 在庭虽小，
2: 启禀丞相，
1: 主大
2: 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敌。
1: 哦，马将军，
2: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敌。
1: 马将军，
2: 丞相，马谡不才，愿
1: 马将军，
2: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
1: 马将军起来谁完了呢？
0: 告诉你完不了啊！
1: 怎么了？
0: 20个马谡呢，轮着来啊！
1: 哦，一人一遍啊！
0: 啊，
1: 那一上午是派不出去。
0: 你说我这诸葛亮受得了受不了啊？20个马谡跟我一块背词啊？
1: 嘿嘿，
0: 那什么也排不了啊！
1: 嗯嗯，
0: 这是说排戏。
1: 嗯嗯，
0: 到那天我们彩排要演出了，问题更大了。
1: 什么问题呀、啊？
0: 大伙儿听说怎么着？
1: 啊，
0: 要演出。10个诸葛亮，15个司马懿，20个马谡都要求上台，你说让谁演不让谁演？
1: 那好办， 谁演得好，先让

0: 着演。
1: 哼，都认为自己演的不错呀。
0: 啊，
1: 谁能说自己演的不好啊？
0: 啊，都演的好。
1: 嗯，
0: 那就都上台不就完了吗？全上去，
1: 一块上，
0: 一块上，
1: 一溜诸葛亮，
0: 啊，
1: 一群司马懿，
0: 啊，
1: 一堆马谡，一帮秦童老君，大伙儿一叫号，哦，这唱戏呢，
0: 这打狼去了，这个
1: 没怎么唱的
0: 啊，
1: 僵在那儿了，怎么办呢？
0: 啊，
1: 我们团有个唱花脸的张大篓，这主意不错。
0: 什么叫张大篓啊？
1: 这是他外号。那是我们团有名的戏篓子。
0: 哦，
1: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全行。
0: 嗯，
1: 主意也多。
0: 什么主意？
1: 他说大伙儿这不都想上吗？
0: 啊，
1: 咱各小组写条，
0: 嗯，
1: 抓阄
0: 啊，
1: 谁抓了谁上。
0: 抓阄啊？
1: 哎，
0: 抓阄还不如笨脚果呢。
1: 去笨脚果干嘛？他这是起哄
0: 啊。
1: 谁出的主意？团长不让这么排的吗？让他想主意去。最后还是我们团长拍板，
0: 哦，
1: 总算把演员定下来了。
0: 哦，全定下来。哎，这个头一场诸葛亮谁先上啊？
1: 倒霉了。
0: 你怎么倒霉了？
1: 头一天让我上。
0: 哦，你上。谁的司马懿呢？
1: 张大篓的司马懿。
0: 哦，就那戏篓子。
1: 知道秦童老君这角都定下来了。
0: 这不都齐了吗？
1: 齐了
0: 啊。
1: 演员刚分配好，秦童组两个青年找我们团长来了。团长，这我们可有意见啊！我们这毕业一年多了，始终没上台，好容易我们混到秦童组里了，怎么着？今儿演出没我们？
0: 嗯，
1: 团长，说什么？今儿您得让我们上啊！
0: 秦童已然有了，
1: 秦童有了，什么？团长，
0: 哎，
1: 咱换换行不行？
0: 啊，那怎么能换呢？
1: 团长说这有了不能换。
0: 嗯，
1: 那跟您商量商量，今儿个咱这秦童多上俩怎么样？
0: 啊，多上俩。
1: 团长说：“咱可别开玩笑，对不对？”
0: 啊，
1: 那诸葛亮哪能是旁边站四个秦童啊？
0: 就是啊。
1: 我说团长，哎，你不想想，诸葛亮那么大岁数，多俩人伺候他，那不会还显组织对他们照顾吗？对不对？
0: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1: 团长，您想想，今儿咱们这儿彩排，
0: 啊，
1: 我们跟着走走台，这不也是好机会吗？
0: 嗯。
1: 磨得团长也没词儿了。团长一想，也对，秦童反正没什么事儿。
0: 嗯。
1: 多俩多俩，
0: 多俩多俩吧。
1: 他这一同意多上俩秦童不要紧，老君组来六个。
0: 嗯，
1: 找团长来了。团长，这我们可有意见啊。
0: 嗯，
1: 您可不能管照顾他们，对不对？是不是今儿咱们老君也多上几个？
0: 啊，
1: 团长说的，这可不行。西城的老君打扫街道，固定的两个人。
0: 哎，
1: 这可不能多。团长，这可没道理。西城街道那么长，俩老君扫得过来吗？
0: 嗯。
1: 那再说老头都那么大岁数了，把他们累个好点的，不给组织添麻烦吗？
0: 这都挨得不上啊！这
1: 团长，哎，今儿我告诉您，您要多上几个老君，这戏咱算拿了，
0: 拿了，
1: 街道准扫得干净。
0: 嗯，
1: 现在是大搞卫生，环境美，有现实意义。
0: 这有什么现实意义？
1: 团长说：“咱别起哄行不行？啊，今后你们有的是实现机会，这么着行不行？咱轮着上行不行？”
0: 啊，
1: 团长那意思呢？今后再演出呢，俩俩的轮着上。
0: 啊，轮着上。
1: 他们根本没往这儿领会。
0: 他们怎么领会的？
1: 啊，行行，您说的
0: 啊，
1: 轮着上。好了，嗯，今儿我们轮着都上。
0: 啊，今晚上轮着上，这可热闹了。这个
1: 他们心里有了底了。
0: 啊，
1: 当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当天晚上彩排的时候，我们团长跟领导投了看戏，
0: 嗯，
1: 审查节目。
0: 对，
1: 后台可就热闹了。
0: 嗯，
1: 就这俩青年到了后台。就找这管服装的
0: 啊，管服装。
1: 王大爷，
0: 嗯，
1: 辛苦您了，辛苦您。
0: 哎，相关嘛，
1: 您给我们扮上
0: 啊。
1: 您什么角儿啊？秦童啊，秦童已经有了啊，是有了，就是个多上俩
0: 啊，
1: 啊，多上俩，谁的主意？团长，团长同意了。我团长没睡醒了，是怎么着？说梦话呢？
0: 嗯，
1: 有上四个秦童的吗？那你就甭管了，你就给我们搬上不就完了吗？那秦童衣裳人穿上了，穿上了您给我们找两件，啊，找两件小孩衣裳就行。
0: 嗯，
1: 这管服装的也真有主意，把秦香莲、东哥、春妹的衣裳给他们穿上了。
0: 我们这俩孩子呢？
1: 这俩刚走，这几个老君又来了。
0: 嗯，
1: 哟，王头，辛苦您了，辛苦您。

0: 太庚犯上。
1: 你们什么角啊？嘿，老君。老君？
0: 老君那儿办好了。
1: 是啊，今儿多上几个。
0: 啊？
1: 多上几个老君？
0: 嗯。
1: 啊，团长同意了。
0: 我唱这么些年戏，我没见过啊！
1: 你没见过呀？今天让你见见，
0: 你就给我们搬上不就得了吗？
1: 没那么些衣裳，我们不论。告诉你吧，什么叫九宝马童、李逵、武松、教师爷、孙悟空，什么衣裳都行。
0: 是啊，
1: 他们这乱着，我不知道啊。
0: 嗯，
1: 因为我一直在台上，赶到空城计这场，我才知道出事了。
0: 嗯，
1: 我带着俩琴童上啊，两个琴童上来，一边一个，这叫站门。
0: 哎，
1: 我站在中间念对儿。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
0: 对，
1: 念完了入正座。
0: 嗯，
1: 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嘿，嘿，
0: 哎，怎么了？怎么意思？这是怪吓人的。
1: 一回头吓一跳。
0: 啊，
1: 我瞧这儿怎么已经站上二位琴童了？
0: 啊，是啊。这俩早就溜达上来了。
1: 我坐在那儿，我一溜，嗯，这俩孩子哪儿的？这是？
0: 就是啊，
1: 我细一瞧，不对
0: 啊，
1: 东哥春妹，我这俩人上我这儿干嘛来了？也许亲相连改嫁了，把孩子放我这儿了。
0: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1: 我心说，你这不开哄吗？这不是不行。
0: 下去，
1: 咱不是一出戏，知道吗？你老老实实，你下去吧。
0: 就是啊，
1: 他还跟我对付
0: 啊。
1: 下去，不下去。
0: 嗯，
1: 团长让我们来的。
0: 呵，这俩是泡了，
1: 好吗？团长让上来的，你说我怎么办吧？
0: 怎么办？
1: 我别理他们了，赶紧往下唱吧。
0: 嗯，
1: 要不非忘词不可呀。
0: 就是啊，
1: 啊哟，唤老君请啊请。
0: 是。唤老君亲亲
1: 啊！
0: 上俩老君，
1: 司马丁到，
0: 嗯，
1: 心惊肉跳。
0: 对，
1: 刚说到这儿啊，
0: 啊，
1: 就听后头那儿，
0: 啊，
1: 又上来俩，
0: 又上来俩，四个，
1: 见了丞相，急忙跪倒。
0: 嗯，
1: 我一看，我说今儿老君怎么也双份儿的呀？
0: 就是啊。
1: 我这正纳闷呢，
0: 啊，
1: 我听后头那儿，啊，又上四个，
0: 啊，是轮着上吗？
1: 这四个上来可没词儿
0: 啊，
1: 临时现编，又一人一句，
0: 嗯，
1: 西城人少，我们来了，
0: 嗯，
1: 候补老君也来报道，
0: 这老君还有报道的，
1: 呵，我说这都哪儿来的？这都是，
0: 就是，
1: 不行了，我得问问呢，
0: 啊。
1: 你们都是西城的老君吗？
0: 呵，有这么问的吗？
1: 废话，我能不问吗？
0: 啊！
1: 我瞧这八个人，有戴胡子，有没戴胡子的
0: 啊，
1: 穿什么衣裳都有，这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0: 这倒不错，这诸葛亮带着一群杂牌军，
1: 你这玩意儿我还得承认呢，对不对？
0: 哎，
1: 尔等将四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丁到，不可惊慌浮躁，威临。车站，
0: 站！怎么了？这怪吓人的，怎么意思啊？怎么这么大事啊？
1: 废话，八个人呢，那事儿小得了吗？那个？
0: 对，我把这八个人忘了，那事儿是不小。
1: 赶我上了城楼了，
0: 啊，
1: 你八个人好好扫地呀，
0: 啊，啊，
1: 那一拉小开门，这八个老君一对一对一上，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0: 是啊，
1: 你看人那儿一拉小开门，
0: 怎么上的？
1: 咚咚哩个咚咚，嘚儿哩个哩个哩个咚，嘚儿哩个咚咚哩个咚咚。
0: 这夹着什么呢？
1: 这不俩人夹着笤帚吗？
0: 哦，对，扫地笤帚。
1: 咚咚哩个咚咚，你看后头那俩，
0: 哎哎，
1: 咚咚哩个咚咚，嘚儿哩个哩个哩个咚。
0: 这扛着什么呀？
1: 扫帚。
0: 哦，扫帚啊，
1: 嗯，
0: 都有。
1: 再瞧后头那俩，
0: 嗯，
1: 咚咚哩个咚咚。
0: 这怎么端着就出来了？
1: 簸箕
0: 啊，全来了。
1: 后头那俩可就没得拿的了
0: 啊！
1: 咚咚哩个咚咚，哩个咚个。
0: 再拿什么呀？
1: 墩布，
0: 把墩布拿出来了。
1: 嘿， 最可气这八个人，一人一句，又现编词儿。
0: 是啊，
1: 这个说打扫街道，
0: 嗯，
1: 莫名其妙，少说废话
0: 啊，
1: 抡起条手，
0: 呵，
1: 这个说扫大不净，蹲步来了，
0: 好，耍起蹲步来了。
1: 哎呀，我一看我这就差一土车呀，
0: 啊，
1: 没想到我这改清洁队了。
0: 是啊。
1: 早知我这诸葛亮把扇子扔了，我拿铃铛来。
0: 拿铃铛干嘛呢？
1: 倒土。
0: 倒土啊！
1: 我心说咱别唱了，这个没见过这么唱戏。
0: 就是啊，
1: 这时候台上可就乱了啊。
0: 嗯。
1: 台上这一乱，锣鼓家伙一响，司马一上
0: 啊，就叫张大佬，
1: 台上这事儿他都不知道啊。
0: 嗯。
1: 嚯，正言厉色，正经八百，后台唱闷帘导板。
0: 嗯。
1: 大队人马奔西城。
0: 对。
1: 大队。

0: 到台口这一回头，噔噔，擦，哟，
1: 怎么了？
0: 张大柳一看，怎么今儿这么热闹？这个，
1: 嗯嗯，
0: 楼上楼下今儿怎么了？这是？
1: 是啊，唱啊，唱，
0: 把词儿全忘了。
1: 哦，全忘了，
0: 这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啊
1: 啊！
0: 今日西城又变更。
1: 是变样啊。
0: 张子柔心说，我没见过这么唱戏的。
1: 哎，
0: 这如果我按原来的词儿唱着不像话。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得了，今儿个就今儿个吧。
1: 啊，
0: 一透秀
1: 怎么样，
0: 叫起碗来了
1: 啊，唱上了，
0: 把词儿全改了啊。
1: 啊，改词儿了。怎么唱的？
0: 众将官
1: 哦，
0: 听那毛衣领
1: 这点唱原版，
0: 原版，
1: 哎，
0: 有本俺的东，在马场，过了东个天，只顾我俩在那城楼，饮了酒，扶不起，左右亲的同人
1: 两个。
0: 两个队，
1: 这是四人嘛？
0: 打草好加一刀，这都是那老人
1: 残兵，
0: 还有年轻。
1: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0: 诸葛亮，你费心机呀，派一毛，猜一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了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个里冲，杀，
1: 要进城啊。
0: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1: 啊。
0: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啊。
1: 是
0: 我，哎呀，司马懿呀，你且听得了，
1: 好，道上白了。
0: 想我治国吃世以来难争破产，破产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这便如何是好？这我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我说这怎么办呢？
0: 这哎，
1: 怎么了？
0: 一低头
1: 啊，
0: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
1: 他审查节目呢。
0: 哎呀，团长啊啊！
1: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0: 废话，我倒霉倒他身上了、
1: 啊。
0: 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1: 啊。怎么唱的？
0: 此前向后院团长，倒叫三人齐团的唱，增加编制里补我杀个两，两国亲统里多了一双，老君八哥的都要上，城楼之下乱嚷嚷，司马懿他要把臣进，倒叫诸国。

0: 山吗？
1: 对顶山啊，人，咱快投降啊！
0: 投降了。
2: 相声呢，是用一种啊语言，啊是一种语言艺术。
3: 是，这个语言呢，要表达思想的工具。
2: 所以说，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就必须好好的学习语言这一门科学。
3: 对，
2: 也并不是我自夸其德。我对这一门就很有个研究。
3: 啊，
2: 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别门的功课都不好，
3: 是
2: 一般的都考60几分，最不怎么样的就是算术，老考30几分。可是语文跟语法哪次都得100分，
3: 不错嘛。
2: 我不但喜欢研究咱们中国语言，我对外国语言都很喜欢
3: 啊。
2: 你算吧，各国的语言在我来说，我研究了50多年。
3: 不是，您等等，
2: 在50多年当中，
3: 我现在听难了。我说您今年多大岁数？
2: 28岁。
3: 28岁，您研究50多年，您这话可矛盾。
2: 这不矛盾呢。中国语言我研究了7年，外国语言我研究了8年。
3: 7、8是多少啊？7、8=15
2: 啊。7、8=56。
3: 哦，您这乘法呀？
2: 那应该呢，
3: 应当是加法。
2: 我没告诉你，我算术上不怎么样啊。
3: 乱不在外才考30来分，真不怎么样。这么一说，您对这个各国语言一定熟悉了。
2: 这也不敢说，反正各国的语言在我来说呀，也有熟的，也有不熟的。
3: 您最熟的语言是哪国语言呢？
2: 这是中国语言。
3: 这废话。你是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
2: 这可不见得，您要知道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的丰富优美啊。您对中国的语言哪些是精炼的，哪些是不精炼的，哪些是纯洁的，哪些是不纯洁的，我们应当发展哪些个，不应当发展哪些个，如何为我们的中国语言健康纯洁而奋斗，这些个您都能谈谈吗？
3: 您说这些个
2: 啊，
3: 我是赶不上吹火。
2: 怎么讲？
3: 一窍不通。我是蛤蟆跳井。不懂。麻杆改烟卷。
2: 怎么讲呢？
3: 不透其耳。
2: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这您就说不懂得了。咱们中国的语言呢，那是最精炼最丰富，表达事物呢也最确切。可是有这么一些个人呢，他就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那么说话，结果说出来哩哩啰啰啰一大套，还说明不了问题。您比如说吧，这么一句话：老张啊，打沙发上站起来了。这句话您懂不懂？
3: 懂啊，
2: 一听就懂。
3: 哎，
2: 可是那些个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说话呢，那就麻烦了，
3: 哩哩啰啰一大套，
2: 气儿短的主，他这句话还说不上来。
3: 您可以表演表演，小小
2: 我想想那种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说话。
3: 您来来，
2: 也是这句话。老张打沙发站起来了，他就不这么说了。他说呢，老张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遗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褪成蛋白色的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了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的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这是中国人说话呢吗？这
3: 差点没憋死。
2: 打沙发上站起来了，费了这么大事，
3: 就在床上翻个身呢，还不得背过气呀？
2: 那就放炮了，
3: 哪儿不理待去？
2: 你说这种人说话，
3: 有再有人这么说话的？
2: 怎么没有啊？没有我能说吗？
3: 谁呀？
2: 我二哥就这么一种人。
3: 哦，你二哥说话就这么利利落落。
2: 是啊，他是看这个翻译小说看的。
3: 哦，哎，你二哥喜欢看外国小说？
2: 哎，特别喜欢外国小说，中国小说不看。
3: 中国小说不看，
2: 从来不看。
3: 嗯，
2: 就对外国小说爱。他那看书都入迷了，说本来我们看一些个外国小说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入了迷可就不好了。他就是一个成迷的典型，现在连这个做事行动完全生硬的照外国小说里的味儿。
3: 啊，
2: 告诉您吧，现在他说话全说那个翻成中国文的带有外国味儿外国方式的话，
3: 翻成中国文的
2: 啊，
3: 这还中国话呢？
2: 是中国话，可是带外国味儿，带外国方式，
3: 带外国腔也不成啊。这什么样子？
2: 哎，要怎么听到笑话呢？可他认为挺时髦，他认为挺好
3: 啊，
2: 他是好的没学呀，啰啰嗦了学了一大套，现在是行动坐卧言谈话语全这样
3: 啊，
2: 净闹笑话。这不是那天你母亲上我们家去了？
3: 对，我母亲常常到那儿上门
2: 去啊，正赶我二哥打外边回来，一眼看见他母亲了，过去吓他妈一跳，哦，要来劲儿，我十分荣幸，原因在于我意料不到的，能在我自己的永远难以忘怀的可爱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看到我亲爱的
1: 什么
2: 白大婶儿，
1: 吓我一跳啊！
2: 你母亲一听不知道这怎么意思。
3: 嗯，
2: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六十多了我还亲爱的呢啊，神经受不了，回家吧。
3: 我母亲要走。
2: 你母亲要走，这我二哥追到院子去了。大婶儿，大婶儿，你这刻不容缓马上的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十二万分遗憾的事儿。为了我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仅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再见。
3: 这什么样啊，这是？那么我妈说什么了？
2: 什么再见呢？我看你这么讨厌。
3: 我听着也够讨厌的，
2: 把你母亲给气走了。
3: 那还不走？
2: 你母亲一走，我妈这个气。
3: 嗯，
2: 老二，老二进来。怎么了？你疯了？你疯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我二哥一看我妈急了，过来劝劝吧。
3: 是啊，
2: 不劝还好点。
3: 嗯，
2: 他一劝我妈这火更大了。
3: 怎么劝的呢？
2: 亲爱的妈妈，请您把这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冲淡一下吧。原因即使是最轻微的，哪怕像闪烁繁星那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坏您的大脑和神经的。
3: 有这么劝人的吗？
2: 我妈一听，好好小子，要冲我发火，好小子。别这气我啊！去，出去，出去啊！别这气我，出去。
3: 不走。
2: 亲爱的妈妈，我将遵照着您的意图，我不能够不这样做，我就要离开这座古老的房屋了，请允许您二号的儿子。
1: 这儿子怎么弄号了、啊、
2: 他不行二吗？二号的儿子，请允许您二号的儿子暂时向您告别了。再见的，亲爱的妈妈。
3: 那这受得了吗？
2: 这您就受不了了。
3: 嗯，
2: 告诉您还有词儿的呢。
3: 什么呀？
2: 他给对象写信全这么写，
3: 写情书也这么写
2: 啊。嗯，我这二哥有个女朋友，
3: 是
2: 人家对他印象可能不怎么样，他老追人家，恐怕吹了。人家给他来封信，让他呀在百货公司啊给买双鞋。买一双这个银灰色的带带的高跟鞋，我二哥到了百货公司一瞧啊，那个样子没有了，就给买了一双别的样的给寄走了。 寄走以后呢，我二哥后悔了。
3: 怎么着？
2: 怕人不满意啊？嗯、得了，写封信，解释解释吧。不解释还好点儿、嗯，这解释倒麻烦了。
3: 这信怎么写的？
2: 干嘛呀、啊？
3: 您在这儿，您可以介绍介绍，您念一念。
2: 我念念
3: 念念。
2: 这个怎么念的？

0: 他费多大的劲呢？
1: 我能荣获这一光荣而伟大艰巨的任务，我感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0: 跳高！
1: 作为你一个忠实的情人，我就把它当作了一项轻松而愉快的义务劳动来接受了。
0: 这叫义务劳动吗？
1: 那么这不叫义务劳动，上你们家领薪去啊？
0: 我这也不发呀。
1: 当星期日黎明出现我窗前的时候，我就和我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0: 要疯了，有根枕头接吻的吗？您瞧奶奶早上上班抱着枕头。接撒碗把枕头搁在床上，冲枕头这样，
2: 啊，咱们回家去。
0: 那闹得疼不闹得？
1: 我说你别跟着搅和行不行啊？你听着行不行啊？
0: 我听听。
1: 由于你的爱激发着我，五分钟之后我就把我整个的扔上了四路公共汽车。
0: 这什么货呀？这
1: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的地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就不顾一切冲出了车厢，飞向了百货公司。
0: 嗯，又变家巧了啊。
1: 在那五层高楼的富丽堂皇的百货公司里，通过了我一系列的寻找，啊，女鞋布终于被我发现了。
0: 我你吃错药了，
1: 我这不给你列在信呢？
0: 像话
1: 怎么着？
0: 哪个瞅见女鞋布了，
2: 让你鞋子发现？
1: 我这家念念了，
0: 你快念念。
1: 可是，事实跟我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银灰色的带带高跟鞋远远的受光了。代替他的只有深蓝色没带的平底鞋了。
0: 呵，蛮拧。
1: 我面对着那位负责领导女皮鞋的那位女同志愣住了。
0: 有领导皮鞋的？
1: 不是，这就是售货员的意思。
0: 你说售货员不就完了吗？这皮鞋怎么领导啊？怎么领导皮鞋？忙皮鞋，咱们去背皮鞋这边来，高跟鞋马路溜达溜达，老远的哥俩正遛弯的，一条高跟鞋来了，还回来了。
1: 你要不好好听咱那西北姑娘啊，有什么事你问我二哥去，跟去，
0: 你去，
1: 这是他写的信呢。
0: 外面念，
1: 一个愉快而简短的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他结果表明了。只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俩月或者仨月以后，才会有银灰色的带带高跟鞋来代替深蓝色的没带平底鞋。我究竟是买这个深蓝色没带的平底鞋，还是等两三个月以后再买那银灰色带带的高跟鞋？最后我决定还是买下了深蓝色的没带的平底鞋，怎么着也比两三个月以后再买了银灰色带带的高跟鞋好得多得多得多。
0: 这就得买点油酸床套的。
1: 我想你绝不会因为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对我这一违反纪律的行动而责怪我吧。好赖我的心你会了解的，我的心也是人所共知的。
0: 我你们哪个知道啊？
1: 好了，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哪怕是我的头发、我的眼珠、我的指甲、我的汗毛、我的细胞。
0: 细胞还有后脑勺就没说呢。
1: 啊，对了，还有后脑勺，
0: 你可别搞了去。

0: 后希望在48小时之内能在我门口绿色的信箱发现你亲手给你候补丈夫的一封信。请允许我以我坦白而纯真的心情告诉你，我12万分愿意做你一个永远的忠实的朋友，保镖的，
1: 保镖的，
0: 他要当个保镖的。最后呢，给人写了这么4句，
1: 怎么写的？
0: 你的忠实的保镖，可怜的小猫，我等你的回信，日日我在心焦。
1: 他这数来宝呢，
0: 寄走了。寄走了没2天，人还真回信了啊！我二哥这个乐呀，打开信这么一瞧，上面也有4句。
1: 他这怎么写的？
0: 可怜的小猫，亲爱的细胞，你不会说人话了，我不需要你保镖。
1: 哦，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

0: 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和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旗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和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和、走进新和、爱上新和，有力提升了新和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翰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和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和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和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

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新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与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

0: 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

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

0: 谢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 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

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

0: 红炉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

第二步，已知祸，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之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

0: 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 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那谁要跑得怎么找耳朵，那天气那风都那流也流，那台阶走，那台阶走，那愣子那娃娃欺负娃乖，呼啦呼啦的云水流，啊一个听见的泪也可皱，那听见我是就娃娃叫，那哈巴就那呜呜呜呜呜呜呜没有，那来打手，那进一个回，那死了一个回，那手就不是就倒霉一点，啊牛和子也给打来了啊，把这个听见的老姐姐家，那床上去那两副手，那头好你怎么行走走，那出不了怎么出来怎么白等你，那情绪就是什么小把酒啊，把一个好人也偷下茶水流哎，那对这个孽好的别急流，那孽这个毒也挖这个油，那呼噜噜噜呼噜噜噜多带走，那呼噜噜噜呼噜噜噜一路走，那压杆落那压杆在，那走了架杆离了那八杆后，儿子就打开呀接手了哎，那小伙就一个打脸走，那横着腿就给虐下了， 爸，那酒喝酒，那喝酒那爸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挣的那大口溜。他我把你那个回酒家，那喝酒喝酒那爸谁家？啊爹爹给了娘月下溜哎。听着这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太狗了，这英雄不是那听着的狗，这英怕是为了来打斗，这脚花留着我也救狗，这八岁的时候他就发家了，这哪岁子哇哇这哭的他要了的，这哪岁子这屁股的这这么会那打草的，这压草嘛这倒别横，这坐的那个肚子呢打草的，这会那个家这长一个草，这九袖子这轻易的他把这压二十下去，这结果打路的名有来啊，这就是个呢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这个老婆这就来结了火，哎我这个老婆又再行了，走了是去天行，那两个妞妞那个是去人行，哎你搁谁家里包下下行，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免吧就说吧老伴撒球没我说了来结婚，哎你一会儿给我去南沙白凤家求门撒撒，
3: 哦
2: 结婚就结了，
3: 不说去就不去了，
2: 哎结你来的，
3: 哦记住了，
2: 哎不免我去南沙白撒球门

0: 你看哪个小孩？老伯，你个老太爷咋了？咋了？
1: 呀，我说那老头来。你听我也听我俩大话就说更远，我家里就我没别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伯，有大伯是正月天，大伯起来我就随天天，前头我派了一个龙牌风，弄给我变了一个有辫子，娇美的华服我擦满了，柳叶儿里我绣串叶，最后头包括我月子店，早餐一点那来吃我，来吃我绣红花，下餐一点那驴子块，驴子块补补点，穿红鞋我扒绿叶，这些就是穿了两个红帽门，再扒罗裙我用竹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闲暇无事我忙闲散，小孩没气你叫怪孩，你就叫怪孩。

0: 爹妈这个月啥钱出来呢？哎，老伯，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哟，你说我这个手呀？
0: 啊，我说你这个手呀？
1: 哟，旧社会那走厕所，有没电了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土炕上灰咋炕？
0: 咋炕着烧？
1: 把我肚里给灌了个风。哎呀，像我这个不操心，点了个小二马去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家咋成了鬼头精了？
1: 那都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你爹啥的锅了？
1: 怎么样？
0: 那家伙。
1: 那还能怨我爹是啥的锅？瞧。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伯。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早了这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啊。你听我的，喜欢那白乖乖，亏了个白歪歪，为家两个那裤腿个白带，又吃你酒罐子，不吃你那包酒，吃吧，不吃不吃，照顾你的小姨。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1: 坐。
0: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口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1: 嘿嘿嘿嘿，
0: 哎，你兄弟。
1: 哟，我说什么哟？
0: 来姐夫。
1: 那不怨你的锅。
0: 那咋怨我的锅？
1: 那我正在家睡的小天，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0: 哦。
1: 我一个人得着，一个人不得着，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着。
0: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什么车过了？老伯，
1: 爸，
0: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家出门啥啥了？
1: 就我给你啥了？
0: 啊，就你啥啥了不行？
1: 不会。
0: 哎，我这个老婆没车，你给他没点吃的，他就叫啥？哎，我说老伯，
1: 爸。
0: 你跟我上，我给你买拐头。
1: 啊！
0: 你看看，
1: 你给我买啥的？
0: 到了，给你买一个拐头。
1: 我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哦，我给你买点啥？
1: 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火腿草。
0: 给你买个五个。
1: 哦，没了。
0: 啊，没了。
1: 那咋啥了？
0: 你听我的。我这前头给我去一去，
1: 你这前面给我去一去、
0: 哦、你这后面买自己，
1: 我这后面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 哎，你只有地道车，
1: 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搁那边
1: 算了，
0: 我跟你说了。
1: 哦，
0: 我这前头给我去一去。
1: 哦，我这后面
0: 你这前头买自己。
1: 哦，买自己。
0: 哦，我这自己买的那去去里头啊。
1: 哦，行。
0: 哦
1: 哦，
0: 等啥
1: 吧？哦，那我给娃子子啊。
0: 你不是子娃子？
1: 哦。
0: 哎，你上那车，我这个来家伙。
1: 三木友。
0: 来家伙。
1: 呀，走出的来。
0: 哎，那是这那个陈老侠了。
1: 呀，那给陈老上解开车。呀，我是三木友。
0: 来家伙。
1: 里头还有两颗鸡蛋了。
0: 哎，那是没有东西啊。
1: 哦。
0: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走的亏的了。
1: 三木友。
0: 哎，来姐夫。
1: 哪是啦？
0: 哪是啦？
1: 哦。
0: 那怎么就散了？
1: 散吧，散散了。
0: 哎，我这天就给你这后头散就行
1: 了。哦，行了，记住了。
0: 哎，来姐夫。
1: 散起来。

0: 个啥，你看你都要哪了？
1: 那啥都不对，包大了，错包你。
0: 哎，你的好好啥的，打着你小车车。
1: 打着老娘是个呆，怕老娘我不给你改。
0: 哎呀，哎，那家伙，
1: 啥？
0: 你好好给我啥吧，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1: 没啥了，哎。
0: 给你没个猪个吧。
1: 给我没个猪个吧。
0: 哦。
1: 都得没个猪一把。
0: 哦，猪一把。
1: 哦。
0: 一个猪个吧，一个猪一把。好好啥了，不能来啥。
1: 什么呀？
0: 那家伙。
1: 什么

0: 那就好
1: 抓
0: 你啥子子刚丢丢上你我的那刀跑是山上了
1: 那么甜呀跑250多的灯三个月
0: 来电话
1: 你看哈有点日子了
0: 哎
1: 全发到了
0: 哎
1: 是吧回家给我们拐球车走
0: 别忘记了
1: 走给我们拐球车
0: 大家伙
1: 抓
0: 这桌子上后来也上了
1: 哦
0: 你的脚我不是叫球来的
1: 球我给你球了
0: 哦
1: 不回
0: 哎你跟我后方球我给你每位给我选股
1: 这家
0: 你可能一说的就可能哎把球家啊
1: 哦咋球了
0: 哎我咋成你咋牛
1: 哦行
0: 嗯
1: 球吧哦
0: 那就会
1: 怎么就
0: 球进来

0: 你老师，你看，来，你看后花球，你看怎么球里边少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替你球的亏啊！
0: 你瞎球了，
1: 球包球，你说咋的呀？
0: 我说你瞎球了，
1: 咋你还嫌我瞎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
0: 咋了？
1: 有我那脑袋在挂，不了是个空罐胸。撩管呢在脚床里那铺说，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是个独眼落了。两个妞妞脚床也没点人胸，回来个黑不接，今天给你瞎胸，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的亲人胸。我就说你点啥我该不你我胸，你不我房间一万一万个房胸，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嘛，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杆房要刮火的。
1: 哟，我那天那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哭泣，小刮火着火。
1: 哟，我那天那哭哭喘喘的毛病。
0: 那家伙
1: 是吧，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有瞧不对，那要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看看你是个贴贴赔了，
1: 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0: 哎，那家伙，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得叫我乖了。
1: 这的
0: 哦，
1: 哦嘞，咋去那吃点嘞？
0: 我说那娘子，
1: 我去。
0: 哎呀，我就你说乖了，你咋乖出来？哎，
1: 我喜欢喜欢出乖出
0: 来。哎，那家伙，
1: 哦，
0: 这就不厚积。
1: 哦，不厚积，还是一个吧。
0: 哦，还是一个。
1: 哦，
0: 我叫你娘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乖了。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咱们该舅舅啊，我舅你来结婚，你就我，再没有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结婚。
1: 呀，我说再没有。
0: 咱们唱起来。

0: 哎呀，我说这么硬
1: 干啥来姐夫
0: 哟，我那年轻时候
1: 啊
0: 打那魔院看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老了腰那还打个魔院腰
1: 哟
0: 嘿，歇会儿夹死，
1: 哎呀夹都不夹死，夹
0: 么硬
1: 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咱们真尝试了多怪话了
0: 哦，行，三么硬
1: 来姐夫
0: 咱们唱起来。

0: 也不走了，赶紧咱们回家去。
1: 哦，哎，你看那孙女也该走了，哎。
0: 要妈呀，还都走那脚。
1: 哎，你看那个脚嘛，哎。
0: 要那都走路了还。
2: 走了。
0: 要，妈呀，三么
1: 哟？来，姐夫，
0: 咱们回家去。
3: 说了一个太阳回公司喝个油油，说了一个太阳在回公司喝个油的油，再喝个油的油，再喝钱再剩下个喝牙的头，喝爹他一接就翻了一个臭，在牛肚里头顶出个喝个骆头，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冲外头，在街边人家过来个喝大尿，左也溜再右也溜，那才把他溜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喝个年头，那喝女的就抓下一个十八大酒，这喝女子她也心想去挑喝菜，手提喝这喝个菜头，她别开喝家里再往个先走，一霎时就来到了喝家在地里的头，她左手在扶下个喝锣的头，她右手在拿起个喝菜在头，那挣了一个棒，那棒了一个挣，这挣棒棒挣来挑的乃是喝更喝呀再喝个菜头，从那上来个喝小的了。他咬的一群的板板就卷，他拉拉在耳朵的喝个结扭，他一时来到了喝家在喝朋友的地里的头，呀房喝牛这喝女的他就把一个喝小的看，哎喝小人家就把一个喝女的愁，哎不用你来看，这不用我来愁，咱俩这不是一个喝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到处

0: 车呢在前头，这岳七公这一叫他就在后头，走喝哇，过喝酒，这宝宝是家他一块黑色的头，走了的半夜是没有月亮，走了的一定是喝个牛酒，耍了一个金州蛤蟆是来好快。来到了黑家的大门口，摘的一段儿的黑个起点，他又挂一段儿的黑个灯笼，大约的摆子来黑弓和箭，黑个小斗，黑女子呢下了一个五零零家，这黑小人的车边是板牛，下黑牛，下完了黑牛的黑脚是白铁地，在大铁地下就磕哈的头，黑女子他这边是白几白，这黑小人在这边是板了一个丢，这丢了一个板。半丢这我的可黑头，白把铁地做东方，这个东方路子里黑油油，黑花黑牛黑蛋黑拳头，黑锅黑勺黑烧头，黑壶黑盖黑灯头，黑甩黑马上黑床，黑小软柱黑豆豆，过上三年被二三门的剩下三个黑大头，当个名叫一阵威，二个名叫车子油，为什么三生的白，三块大饼看里头，六光六我什么短？
1: 什么短？
0: 嗨，原来是臭勺短去了个风把柳，我小的木桶。我小的木头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什么啊？
0: 这学会这木牛为生，是我关机今天天气晴了，不免我生下木牛一回。我说厂里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放家出来，木桶我要生下木牛一回。
1: 绝嘛，大牛小牛二十岁摸牛一拖出错出去了。
0: 这大牛小牛都一同过去了，只剩下你这个二岁摸牛。这常言说得好，骑马带脚人，骑牛不绝手，不免我骑上那个王八羔，走上一战哦。

0: 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那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子这个跨年给留了。好你个二岁马牛，三老我每天为你二生半敲满皮，两个跳足个多，为的你力表大了，你就把骨头差一顶出来了，你倒给我啥活了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长长顶你个爪子，短短甩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天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争也不能争，咱要动咱要争，抽头就是两六。是你这个牛家少少也不能一呼性，对对对对对对，是我舅舅舅妈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叫我这牛儿放开出草，待我好吓杀他一下。哎，我是来到这深山牧牛，只听到那青雀红雀八个音的白灵灵花梅三儿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美而中听。今日来到这深山，为何呀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雀红雀八个莺个白灵灵花梅三儿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都要说这、啊，有了，不比我登高，我说他一望，算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高山。

哎，是我正在反梦之中，忽然山那边走来一位女人，她的嘴里呀不住唱的小圈，那唱的我是美耳中听。但是这，哎，有料，不明我就把这女人换上山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唱上一段小圈，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嗨，山那边唱小圈那个女人，使你快快转来。

说你家族大宠，又是有李子、冬子、徐子、麦子、这个铁子。

0: 管理我有理想法，不让女娘的亏欠。哎，不知道女娘妹妹实力为何呀？
1: 我同哥，那家娃啊，我是梦话的。
0: 哦，你是个梅花的，这南京铺出的好话，有东饼西毛的，刘海西警察，装生西营营，吕布西吊车。你三个亲妹上一张，贴在你家好好看，不贴你扯得冒转。
1: 哎，我同哥，那家娃啊，我是梦妙想的。
0: 哦，你是个梦妙想的，这东有长岗，西有明星，南斗流浪，北斗七星。这人就抓得人心，狗就抓得狗心。趁你个嬷嬷，我还你个爹心。不知道你女儿忘得哪心？
1: 木头哥，那家娃娃我是梦虫抓的。
0: 呱啦啦呱啦啦，大半天，你原来是个梦虫抓的？
1: 真是。
0: 这有名的鳖子，无名的木头哥哥也不晓得呀。
1: 提起自从大大有名。
0: 哦，你就说那严国英铁盖虫在庄王里找住的那四大独家虫。
1: 哎，我头哥让家娃娃是往我那外野外婆住的那阿拉的大虫。
0: 你原来是梦里外野外婆住的那阿拉拉地道道虫。
1: 真是。
0: 我说女儿，你随木头哥拉。

0: 丽丽儿，你看，翻过那个亮亮，跨过那个妈妈，拐过那个弯弯，那不是个叉叉，那就是你外爷外婆住的那啊啦啦地道道村。
1: 哦，我团哥又闹了抢财吧，让这娃娃我就过去了。
0: 哎，丽丽儿慢走。
1: 木头哥，你还要一脚什么？
0: 妞妞，是才你在那山下，木头哥在这山上，你嘴里呀不住唱的小曲儿，那唱的木头哥是没人中听。妞妞，你不能给木头哥也唱上一段两段？
1: 哎，木头哥，上家娃娃来到深山，这四顾无人，我又想唱个小曲儿，就是缺少一个。
0: 什么？
1: 包圈子啊？
0: 哎，妞妞，木头哥与你包圈。
1: 木头哥，你会包圈？
0: 会包圈。
1: 如此，请。

0: 好。
1: 哎呀，穿得很好又不错。
0: 穿得很好又不错，那女儿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儿慢走。
0: 木头哥，你又要约着什么？
1: 哎，木头哥有这么一舞，要你对上去。
0: 哪一舞？
1: 五颜三花，对上去。
0: 那我要对上去。
1: 放你过去。
0: 那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死在深山，烂在水道，黑老娃眼前逃你那七窍，死也不让你过去。
0: 如此，抢。

0: 红哥，搓的好呀不好？
1: 哎呀，搓的很好又不搓，
0: 搓的很好又不搓，那你俩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女，摩托哥还有这么一事要你对上去？
0: 那一事？
1: 四当月要你对上去。
0: 那要是对上去？
1: 和你过去。
0: 要是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外甥是大当楼，照旧。
0: 如此，抢。

0: 聪哥，搓得好呀不好？
1: 搓得很好又不搓。
0: 搓得很好又不搓呀，那你俩我就过去了。嗯，
2: 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3: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说我听呀了。
2: 那你去听。
3: 哦，你去转。
2: 哦。
3: 杨六子。
2: 哎。
3: 我们看不见。
2: 看不见。
3: 哦。
2: 看不见月水了。
3: 哎呀，真是着急。
2: 啊，都在。
3: 哦。
2: 又不是口渴，你再不见我来吧。
3: 你先听
2: 哦，我听见那些吼的红火的一聊天我怕你叫给你刷
3: 哦，
2: 说哎
3: 哦
2: 你不跟着我了
3: 哦，
2: 我听见叫给你刷
3: 哦，
2: 啊妈妈你看我给我咋掉。

0: 佛家那个叫爸爸要那个比
1: 哎呀
2: 老爸，而且你哥哥换件叔叔睡好了
1: 哦，
2: 而且叫拿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的哥哥拿的手
1: 拿的
2: 手，你哥哥脑袋这么一块肥毛腿倒带啊，你啥你的手手拿的手
1: 拿的手，
2: 而且你的手手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糕打在后糕，后糕打在切糕，放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给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把我做

0: 一个点不白带上来。
1: 那哪会给我打？
0: 哎，哼，这你打的脑子早了，你赶紧上调剂好吧。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0: 这再从你那叫哪个来？看一开门给你爷咋骗咋吧？赶紧你上调看咋开咋地。
1: 我那你去转。
0: 哦。
1: 老刘子，
0: 哎，
1: 你过来
0: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0: 啊！
1: 哎呀，老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0: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0: 就你把我咋个啥？这次今年六叫爷爷跳的这个。
1: 老刘子咋个哈了吗？
0: 咋都知道了。老刘哥一个有车，
1: 有上有车的。
0: 瞧你那好，就瞧你那有的，这就叫叫哐哐亮亮给上老刘哥哥个东西。
1: 有上呀。
0: 求你好的求你有的吗？
1: 哎，老刘子，
0: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能咋你了？你说咋地就咋地，咋地咋地就咋地。
0: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地咋地，又咋咋地就咋地，这怎么改？好来，停。
1: 哦，老刘子，
0: 啊，
1: 你问哈，
0: 会哈吗？大姐问哈。

0: 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花兔子可是好好的，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就有事了。
1: 也没听见，
0: 这次你不到年不少，叫一声王涛子，你过来。我上哥哥的烂大呱呱，早上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哇、啊！这歌唱他都。
1: 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个你来来，你多少感觉？多少多少多少？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踢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脏脚不起那
1: 个。这好老汉。嗯，
0: 咋叫好老汉？啊，都在。
1: 哦。
0: 你够喝，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可以参加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够喝哎。
1: 哦。
0: 我调节好的一了了无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是吧？哎，那你够喝，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而且跟年叔叔和你哥哥给打起来
1: 啊。打起来。
0: 而且年叔叔拿那两把柳叶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转一刀一刀都都离不了后脑勺，现在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你还留下半颗。
1: 那个咋讲？
0: 你靠后面咋再看？哎呀，花头子，而且年叔叔可吃叫了，
1: 咋见了？
0: 而且站在那边还就说你哥哥，就说你哥。你跟年娘娘你，你这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哎呀，老刘子，你
0: 还骂个谁？这花头子，你放调过，
1: 请假。
0: 哦哦。
1: 老刘子，
0: 哎，咋去啊？
1: 我这个人老刘子能。
0: 哎，你上就算。
1: 我咋再把你款款咋？
0: 再咋厉害？小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好吧？
0: 爸，
1: 哎呀，咋个好妈妈？
0: 爸，
1: 你长得不就长？
0: 爸，
1: 你要不叫长了，你取债，
0: 取债就取债，
1: 你好歹扣后
0: 啊，扣后就
1: 取债。我嘎有办法，好歹取债。
0: 有啥办法？
1: 我们部两个大石头个。
0: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那么远叫你起步
1: 取债
0: 啊。

0: 哎，三个大嘞，
1: 那大嘞，
0: 大狗嘞，弄嘞，
1: 卖啥？哦，从小吃着鸡啊，拜拜。
0: 你给咱父行吗？
1: 哦。
0: 哎呀，让绿子。
1: 臭了吧？少一次死上气了，不臭了吧？
0: 让绿子，那都给我拿石头了。
1: 吃呀，石头呀，没劲。
0: 净你给我不少跑了，
1: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0: 让我儿子，
1: 哎，
0: 再咋个哈吧？
1: 再咋个哈？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呢？里头子上扎子上，里头子上扎子上。
0: 让领导，
1: 哎，
0: 闹了，
1: 闹了吧？
0: 闹了，
1: 闹了。哎，你不不偏笑，你像上个宝藏吧？差你考了白了。
0: 像个宝藏哎。
1: 哦。
0: 哎，
1: 谁呀？这家也叫哪？就那在做哪？
0: 哦，
1: 哦，你不要笑了，黄头子不让咱买卖，当个当年的屌刀了。俺就是袖子上闹了，俺都上来玩几条啊，这宝藏鱼。
0: 那你咋那我就少捋了啊？

0: 啊，不是的，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就是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上。
1: 你上来。
0: 你让了。
1: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
1: 来给上。不查上。
0: 你查。来了给上吗？
1: 你是不是找我还报销呀你啊？啊，这个这张六子怎么妙苦了？这个庄稼铺开，这个又出来了，咋偷来了？这个这家伙，这个阿杜仔，
0: 哦，
1: 你扣后尾咋再跳？
0: 好，
1: 这庄稼才好的来呀！你扣后哎，
2: 张六子，
1: 哎，
2: 我都有小卡碎，
1: 卡碎了，哦，卡碎你扣住那个柱子，过个水给倒走。
2: 哦，
1: 再下水管，哦，你就过那水管，我咋再跳给海？咋跳完这个家家伙呀？后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跳包掉入过大泥了，靠，哦，过了。
2: 那你亲手跳过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在下一句话
1: 啊，都在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我都在
2: 啊，都在啊，都在，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我都在。
0: 嘿，这花兔子一睡在身上让溜子的运气，为了让溜子二十三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少了解，我看这花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格局吧，花兔子，
1: 嘿，也打来了，
0: 哎，这厕所有面隔三爷，还要就你那个大个蛋了，你睡你，
2: 花兔子，嘿。

0: 老爷子，那都把这裤带拿过来。老爷子，把这裤带没来，老爷子。
1: 哎，
0: 裤带的。
1: 老爷子，这可听都把裤带也没来、哎。
0: 拿过来。
1: 哎呀，这个这地方这让人干了吧，这给的。哎，那咱躲在宅子上了，这给的。快交上。
0: 哎呀，老爷子，
1: 哎、
0: 我娘来，我回呀，
1: 回呀，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他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0: 上事。
1: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来来地就上一上让刘哥哥。
0: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1: 不就就不能回。
0: 就怕了。
1: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0: 非就不行、
1: 啊。不就不能。
0: 哦，让。
1: 就。
0: 让让刘子。
1: 让刘哥哥们咋介绍刘子？
0: 哦，那你站着壮壮。
1: 哦，站着壮壮。
0: 手放在上上。
1: 哦，手放在上上。
0: 啊，多你这的娘娘。
1: 我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把多这的娘娘。啊，不是偷的叫家娃是？
0: 哦，
1: 把叫这的尿尿，也叫上大大娃。
0: 那回去救了。
1: 啊，救，
0: 救了，后天强点。
1: 救娃快。
0: 那个溜。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1回北京乡曹操除刘琮。
4: 刘玄德好不容易啊，带着这些难民渡过了江，来到了襄阳。蔡瑁不给他开城，刘琮不敢见他，这一下子就算把玄德给困在这儿。当时恼了城中一员大将叫魏延，魏文长，他要披冠断锁，把皇叔刘备给接进城去。蔡瑁手下有一员将叫文聘，当即就和魏延打起来。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机会来了，主公您赶快进城吧。进城降了刘琮，占据襄阳，好拒曹操。三将军一得，跃马摇枪就要往里上，让玄德给制止了。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还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一下子就是千八百人呢、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再投他处吧。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稍迟一步，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孔明当时这么一急，主公， 我们只好走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哪儿啊？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哎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了。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儿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

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的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也许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官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首级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王将军呐，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啊，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呐、啊！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哦。能吗？怎么不能啊？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
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嗨，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九父啊，我这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什么事儿啊？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哎呦，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他怎么吓主啊？这不是吓乱人心吗？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那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呸，卖国贼蔡瑁，谁是贺主之人呢？就是你，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说着他就把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正在此时，蒯越来了。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操戈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呀，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揖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见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曹操吩咐与将军看座，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
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吗？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你这什么样子呀？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不大样坐那儿，只拿这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啊、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贸然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哦，蔡将军，荆襄公有多少军马呀？哦，回禀丞相，有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共28万水陆军马。战船多少？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2扇板。好嘛，全说了。钱粮怎样？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啊，哦，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100万，也够支付1年呢、啊，就够您吃1年的。曹操心里这高兴啊，心说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这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就是我。哦，蔡将军在，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遵命，遵命。蔡瑁都要跪下了。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散厅了，这一散厅，荀攸过来了。丞相，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奴颜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啊。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啊。我虽然在宣武池
练了一下子水。

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呐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鼓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了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儿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啊，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场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

0: 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阿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1: 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2: 不不不，丞相，如果您看我不称为荆州之主，那您也得把我留到这儿。我愿守父母之故乡，不愿远离此地。
0: 曹操生气了，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气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儿是我的腹地呀，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把他蹲到那儿就得了。现在曹操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都没敢朝。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呢、就是那王威呀、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悔万悔，追悔难及，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于。
3: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7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

0: 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青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2回追刘备血战长坂坡。
2: 曹操剪草除根，杀死了刘琮，去了一个心头患呢，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世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到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儿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10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皇室乐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啊，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留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 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乐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别说一个曹丞相，六个你也找不着乐英夫人的下落了。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晦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拿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了。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济阳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我听说襄阳这儿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了，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哦，嗨，文将军，如此留从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使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谏官夏侯恩为第二队， 曹洪率领着燕明、马延、张翼、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申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儒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居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玄德一听，正合我意，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呢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10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惊声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兄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他不能不发兵。孔明一想，我去一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虽是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 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

0: 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十里也是他，八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吧，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的，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啊，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呀，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刘使君，慢走。”玄德一看呢，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还拦住我的去路，你那廉耻何在？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也是满脸通红啊。文聘害臊了，一带马跑一边去了，把道给让出来了。张飞一看这倒不错，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一下子杀出老远去，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暂且在这儿喘口气儿吧。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玄德刚下马，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满脸是血呀。谁呀？是糜芳。
1: 主公，大事不好了。
0: 何事惊慌？
1: 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
0: 一代曾讲，
1: 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
0: 一派胡言。
2: 可把玄德气坏了。
0: 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呢？你是满口胡言。
1: 哎呀，主公，是我亲眼所见，
0: 绝无此事。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 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啊、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啊，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哦，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您看三将军这样粗中有细，他想使个计策。是个什么计呀？三将军拍着额爵想了半天，有了。他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三将军立刻吩咐自己亲随小校，你们赶快到那树林子里边去，把那树枝先砍下来绑在马尾巴上。你们这不是二十几个人吗？分两队，十来个人算一波啊，是一波由东往西跑，一波由西往东跑，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可千万别出来，可别让人家曹兵看见，听见没有？按令而行。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敢不遵令啊，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他立马横枪拔住了长板桥头，等着赵子龙。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哪是冤枉死了赵云喽，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就是甘夫人、糜夫人和幼主阿斗。阿斗乃甘夫人所生，现在还怀抱着呢。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两位夫人一看呢，不能在他车里坐着了，那太显眼了，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只得下车。一下车，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子龙就找不着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心想，我怎么这么无能啊？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保护着两位皇嫂十几年呢，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人家没有半点差错，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您看看，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这还和主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的人马，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我得找去呀！子龙催马摇枪，带着身边三四十个军校 他就杀进了重围。这通找，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啊？正在往前找着呢，忽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
2: 哦，
0: 子龙扭向一看，是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差点把命饶上。现在刚苏醒过来，他看见子龙，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简雍先生，你看见夫人没有？我看见了，在哪里？
2: 简雍哆了哆嗦，抬起手来，东西南北指了一圈。
0: 子龙一看，这到底是在哪边啊？
1: 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可能就在前面吧。
0: 哎呀，子龙一跺脚，这话跟没说一样啊。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让简雍先生骑上，赶快去追主公。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我是绝不生还，死了我也不回去了。简雍上马走了，子龙继续找。找着找着，子龙突然发现呢，一个推车的小校，正是推二位夫人车站的那小校啊。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这小校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将军好可怜呐、我只看到了甘夫人了。我见甘夫人披发显足，混杂在百姓之中，就是头发也散开了，光着两只脚啊，大概就在前面。子龙顺小校手指的方向催马就追上来了。他看前面这有几百名难民呢，是东冲西撞，也不知道往哪边跑了，都让曹兵给杀蒙了。子龙低低的声音问，甘夫人可在里面？甘夫人可在其中？只听有人搭话了，子龙将军妾身在此。子龙勒住战马，大瞪双睛一看，果然是甘夫人。他甩蹬离鞍，下了坐骑，俯身在地，向夫人请罪，使夫人受惊，乃子龙之罪，请夫人上马，我保您去见主公。这话还没说完呢，当一声炮响，对面闪出一哨曹兵来，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提三挺大刀，在他身边马上捆着一个人，正是糜竺。这员将是谁呀？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淳于导把糜竺给抓住了，他押着糜竺啊，也在找两位夫人。淳于导心想，今天我抓不到刘备，我能把刘备的夫人抓住，那我是奇功一件。他把那大刀刀头压在糜竺的肩头上，他让他认，你说谁是糜夫人，谁是甘夫人，你要认出来我饶你不死，认不出来我就杀了你。糜竺先生的心情啊，比淳于导还着急呢，他恨不得一下子能发现两位夫人的下落。淳于导啊，一边走着一边问他，哎，你可曾看见哪个是甘夫人？No, 哪个是糜夫人？说着话，淳于导把那……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4: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

0: 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皱

夜船停荔枝，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饯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
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

0: 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谈过节，吃什么绝对是节日中的重中之重。如今很多传统氛围渐行渐远，所幸我们还能在一口好吃的汤圆里，在个热闹繁华的日子里，体会到古人的万般风情。
1: 谈过节，吃什么绝对是节日中的重中之重。元宵将至，某位圆滚滚的白面团也将登陆我们的餐桌。它是汤圆还是元宵？什么？你居然以为汤圆和元宵是一种东西？冯永军这回得和你唠唠他们的区别了。俗话说，北元宵，南汤圆。很多人认为汤圆和元宵是一种食物的不同叫法，但其实二者只能说是一类，并不完全一样。从做法来看，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元宵需先拌馅料，和匀之后摊成圆薄片，晾凉，再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蘸上水，然后放入盛有糯米粉的箩筐内，只需筛动箩筐，一边滚动一边洒水，馅料便能被滚成小圆球状，表面也沾上一层糯米粉，便成了元宵。而南方的汤圆则是包出来的，汤圆在南方又叫汤团，做法倒是有点类似包饺子、包包子。除去制作方法上的差异，汤圆和元宵在馅料上也是大不同。元宵君是绝对的傻白甜，多为甜馅，白糖、豆沙、芝麻之类。不过这位傻白甜也有硬汉一面，馅料的口感偏硬。南方的汤圆则是为千面佳人，咸甜荤素馅皆有。接下来快跟着风舞君去看看中国哪里的元宵汤圆最好吃呢。我们先来到贵州兴义吧。众家皆甜唯我咸鲜，说的便是贵州兴义的鸡肉汤圆了。顾名思义，鸡肉汤圆无疑是用鸡肉做馅料的汤圆，鸡肉剁成末，再加入食盐等调料，鸡肉汤圆的馅料就完成了。包上糯米面，就是一个圆滚滚的可爱汤圆。别急，鸡肉汤圆还没完成，煮好的汤圆得配上特制的汤，兑入芝麻酱的鲜鸡汤。元宵佳节，来上一碗鸡肉汤圆。下一站是江苏苏州。苏州名点五色汤圆，讲求的是色彩缤纷，五色对五福。红萝卜、南瓜、菠菜分别榨汁，蒸熟后加入糯米粉搓揉，便可以得到红色、橘色、绿色的汤圆皮。紫色番薯配合糯米粉，则可以得到紫色。最原始的白色面团，包裹上由鲜肉、玫瑰猪油、豆沙、芝麻、桂花猪油配制而成的馅料，一碗好看的五色汤圆也就完成了。接着，我们一同去到江苏常州。常州的酒酿元宵特别有名，精选细腻糯米粉，放入圆竹匾中，边洒水边旋转，逐渐滚成实心的元宵生坯，将其放入酒酿汤锅中煮熟，加入白糖、桂花，也可加入枸杞或是打入蛋花。一碗香气四溢的酒酿元宵端上面前，勺子还不快点动起来。宁波的猪油汤圆也很值得一提，宁波猪油汤圆汤清色艳，馅料以香甜著称，而其中的关键则要属猪油。制作猪油汤圆不用糯米粉，而是将米淡水磨成米浆，压干水分后再加水揉匀，揪出剂子。馅料则要用新产的黑芝麻炒熟冲碎，加入猪板油，再加上白砂糖。汤圆包好后放入沸水锅即可，撒上白糖、糖桂花，一碗诱人的猪油汤圆就完成了。一路南下，下一站是广东潮汕。广东潮汕地区的四式汤圆，讲的是四种不同的馅料，将绿豆、红豆、糖冬瓜、芋头分别煮或蒸熟，去皮，分别加入白糖、芝麻、熟猪油等调味品，制成四种甜馅料，将汤圆皮分别包入四种不同的馅心即可。上面说了咸的、甜的汤圆， 这里要介绍的是重口味的辣汤圆，四川彭水的心肺汤圆。心肺汤圆的面皮有些独特，并非是简单的糯米粉和面，而是将其制成粉浆，挤去水分，揉成薄圆饼，入锅蒸熟，再与未煮的米浆和匀揉透。馅料则是猪肉。煲汤圆后下锅煮熟，捞出后再加入猪油、盐、辣椒油，盖上炒熟的心肺码子，撒上葱花、白胡椒粉即可。心肺汤圆贯彻落实了川菜一贯的辣辣辣风格，在咸甜相争的汤圆界创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最后一站是云南镇雄。镇雄的三角形汤圆并非是球形，而是有三个角，前后呈鼓形，貌如小鹅的腹部。每次下汤圆时，巧如一群淘气的小鹅扑腾进水中。镇雄汤圆一般用糯米面，也有用高料面的，口感略有区别。馅料则用红糖浆拌成细末，与猪板油、花生、冰糖末、芝麻等拌成富油包心，也有用酥麻、白糖、花生制成酥麻包心。煲汤圆时则专门将其煲成三角形状，极为独特。
0: 有句话叫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在山西，多种多样的面食让你欲罢不能，即使是同一种面食，却有多种不同的做法。山西人对于面的创造力同样不容小觑。
1: 小时候，我经常陪我妈在办公室加班，到晚饭时间，妈妈就会亲自出门一趟，打包一碗山西刀削面回来给我吃。我吃着无比上瘾，觉得那面奇香，越吃越有味。后来搬家了，长大了，吃过无数刀削面，却再也没有当初那个味道。都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在去山西之前，我只知刀削面的存在，却不了解机智的山西人真的可以100天做面不重样。本期节目，冯武军带大家领略山西人吃面的精髓。游走在各地的火车站、步行街、小吃广场，山西刀削面总少不了一块招牌。懂行一点的老板还会把地域范围缩小，干脆写上大同刀削面。常年被兰州拉面压一头，近年来又有重庆小面弯道超车，山西刀削面始终不温不火，在山西省外担当着地域标签的角色。与其他的面食相比，刀削面制作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武术表演，外地人见了常忍不住多看几眼，土生土长的老心则不以为意，径直坐下安心等着面条上桌。一团泛着油光的筋道面团被削面师傅捧在怀里，面前是一口滚开的大锅，人与锅的距离可依师傅手艺灵活调整，左手托面，右手持刀，手起刀落，雪白的刀削面鱼贯飞出，落入锅中溅起几滴沸水。近年来出现了所谓的刀削面机器人，用来代替人工削面，看似方便了，但地道的山西老饕吃过机器削出的面条，咂摸咂摸嘴，恐怕心里都想着还是口感有别。有个顺口溜就这样形容刀削面：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蘸着一身面粉的削面厨师简直有了小李飞刀的风采，又如何能被轻易替代？不过要是亲身到三晋大地走一遭，你就会发现除了广为人知的刀削面，山西还有不少独特的面食。第一是因外形类似猫耳得名的猫耳朵。熟练的山西主妇揪下一块小面团，用拇指轻轻一捻，就卷曲成猫耳朵的形状。因为外形小巧，猫耳朵相比面条更加爽口易食，吃法也更加灵活，可煮可炒。但由于制作耗时耗力，现在市面上很多猫耳朵都出自机器之手， 一眼望去，满满一碗猫耳朵全部是一样大小，一般形状，也因此失去了一份韵味。第二，靠姥姥，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油面。随着汾河北上，到达兴州大同一带，这里种植大片的油麦，用它磨制的油麦面是一种比白面口感更粗粝的粗粮。晋北地区的人们耐心地将油麦面卷着一个又一个圆筒，再仔细地码放在笼屉中蒸熟，发明出了靠姥姥这种独特的吃法。第三是河捞，河捞大概是最古老的机器面之一了吧，因为制作它需要专门的工具，河捞床。河捞床通常是一个类似活塞的设计，下端均匀分布着大小一致的圆孔，和好的面团从上方塞进去，之后用力挤压，面条就穿过下方的小孔落入锅中。相比其他面食，河捞最大的优势在于标准化，一碗河捞面的粗细长短基本是一样的，保证口感爽滑，这在前工业时代非常难得。不过为了标准化付出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压河捞是件十足的体力活，猫耳朵、手擀面、靠姥姥可由主妇孩子完成，但在一个山西家庭里，守在锅前压河捞永远是男主人的职责。闽蝌蚪则是站在河捞标准化对立面的另一种面食，它短则一两厘米，长也不过四五厘米，这正是其之所以得名的原因。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山西人也深深懂得同一口锅里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闽蝌蚪的道理。闽蝌蚪同样有特殊的制作工具，蝌蚪床，其实就是一块扎满圆孔的铁片，做闽蝌蚪时把面团放置其上，再向下用力，让面从小孔抿入锅里。如果想吃粗细不同的闽蝌蚪，只需更换不同规格的蝌蚪床即可。上面这四种不过是山西面食的冰山一角，山西人对于探索面食形状的热情永远不能被低估。生活在此间的人们用双手挖掘颜色最深沉的宝藏，又用双手制作出最白净的饮食。在街头十四煮沸的大锅前，在各色面食的杯盘交错间，在每个平凡家庭的厨房里，山西人用面塑造着祖祖辈辈的生活。
0: 论四川美食的咖位，泸州的饮食也被沾染上火辣江湖的味道，食物也是人与城市之间的羁绊，择一城品一味，大多时候的乡愁与惦念都与美食相关。
1: 从梯山战谷的冰川融水，到入海口的湿地滩涂，自西向东蜿蜒数千公里的长江干流塑造了多座城市。滋润万物的长江是沿江人民关于饮食创造的最佳灵感来源。一道长江自四川泸州穿城而过，永宁河、赤水河、沱江与长江在泸州相聚，丰富的水系网让泸州成为被航运选中的城市。码头云集，商船往来，迎来送往的热闹中，泸州的饮食也被沾染上火辣江湖的味道。本期节目，风物君带你一起感受泸州美食。泸州的风味离不开水，若隐若现的酒香是泸州街头的味道标配。泸州这座古称江洋的小城，间火坐落着多家酒厂，浓香清香的酒曲味在空气中交织，时常令行人产生对酒当歌的沉醉感。身居巴蜀东南的泸州，气候温和，是软质小麦和糯红高粱的生长乐园，而这些农作物恰巧是白酒酿造的原材料。拔塞千家醉，开瓶十里香，顶着中国酒城的赞誉，泸州人喝酒如喝汤，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城。 无论是醇香浓郁的老窖，还是回甘清爽的酱香郎酒，亦或是绵柔悠长的

0: 千面英雄，推杯换盏，先干为敬，是泸州人最为日常的操作。有酒就得有肉，鱼、鳝等江鲜是泸州人的首选下酒菜。对于每一座沿江的城市而言，孕育了多种生物的长江是物产最为丰富齐全的菜市场。肉质肥嫩的鲫鱼，无论是烧烤或是做成肉脯，都是泸州人摆龙门阵的最佳陪伴。葱香鲫鱼脯是泸州人为鲫鱼安排的最佳剧本。肥美的鲫鱼肉被片成肉块，用盐、姜汁、酒等调味料腌上一两个小时，而后和胡椒、葱段放入温油中反复煸炸。葱段被煸出葱油，进入嫩白的鱼肉，而后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金黄的胶壳。咬开这层薄薄的外衣，略带葱香的鲫鱼渗出莹润油脂，微辣咸鲜的口味较之整条烤制更有质感。火辣是泸州的饮食底色。作为川南的航运城市，汇聚在泸州的大江大河同时赋予了泸州人大开大合的江湖性格。酒喝就喝个痛快，菜吃就吃个重口。对于体力消耗较大的码头工人而言，食物需要重油重盐才能提神解乏。于是泸州菜结合了川菜小河帮的麻辣及重庆菜的香浓。在泸州古蔺县的街头，随处可见售卖麻辣鸡的摊点。作为古蔺县最为地道的味道，卤制的麻辣鸡是泸州人餐桌上的街头暗号。麻辣鸡多选用散养的公鸡，筋道的鸡肉与唇齿展开力量的角逐，大力撕扯下的鸡肉须得大口吞嚼，让人平生一种行走江湖的肆意洒脱。蘸料是麻辣鸡的灵魂，正宗不过麻辣，怪异不过椒麻。辣椒和藤椒是麻辣鸡蘸料的底色，细细品味还能品出胡椒等调味料的味道。冷吃的鸡肉在蘸料中一滚，被涂上一层火红的腮红，这般少女感的色泽入口却让人精神一振。热辣率先直窜脑门，在炉中环绕一周后深埋脾胃深处，椒麻味却遗留在舌尖，给灵动的味蕾按下暂停键，让这种又麻又辣的刺激味道在口齿间反复轮播。明清糕点百样果，卢南美食赛姑苏，风味佳肴名京都。早在明清时期，丰富味美的泸州小吃就已伴随着航运将美名传至全国各地。坐落于四川东南的泸州，东与重庆接壤，南与贵州相连，西与云南搭界，大抵通衢之地，在饮食花样上也要复合丰富许多。在泸州，糕点爱好者有的是选择。软糯香甜的猪耳巴，香浓蓬松的白糕，糯甜芳香的黄粑，松脆化渣的泡糖，以及琳琅满目的五香糕、风雪糕，饶是最利落的人，面对花样繁多的糕点也会短期性选择障碍。这些糕点并非当地人的圈地自萌，后援会庞大的白糕凭借糯香的味道率先出圈。新出锅的白糕往往被装置在一个小小的竹篮内，糯白的白糕被透着新绿的竹篮衬托着更加透劲。许多店铺会在小圆饼状的白糕中间点缀着朱砂红的小圆点，莫名有些喜庆。不同于普通发糕，桂花糖的加持是泸州白糕脱颖而出的关键。新出锅的白糕糯香嫩白，轻轻摁下个小坑，少青便蓬松至刚出锅时的饱满。双手对半掰开，白糕香香甜甜的桂花味飘散在泸州古镇的街道上空，为古镇平添了一抹雅致清幽。
1: 合家团聚的日子里，饺子总是团宠，而我们勤劳致富爱折腾的老祖宗们还把对好日子的向往尽数寄托在饺子身上。饺子是福气，更是家的滋味。
0: 冬至大如年，既是年，总要团

团圆圆。故事后，漂泊在外的人到了冬至，无论走得多远，都要回家过冬节，祭祖宗。在这个一年里夜最长的日子，盏盏黄昏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早早降临的漆黑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总有一抹亮光在等你回家。一年里积攒的所有疲惫、无奈、悲伤和丧气，也许你并不会与家人细说，同样他们对你热切的思念和期盼也不尽然会用言语表达，但所有这些弯弯绕绕的情绪和尚未出口的心声，都能在餐桌蒸腾的热气中，跟着快洗手吃饭吧的呼唤，化作相视一笑的坦然。家的治愈从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爱与理解也总是藏在一蔬一饭的温暖之中。今天风物君与大家分享四道过冬美食，第一道便是饺子。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不客气地说，冬至吃饺子是来自整个北方的灵魂呼唤。如果我说想吃饺子，其实是有点想家，也算北方人心照不宣的集体共识。从张仲景用羊肉辣椒馅的驱寒焦耳汤治冻疮的故事传为佳话开始，这种晶莹剔透的吃食便再也无法撤下中国人的餐桌。一盘饺子下肚，再冷的天也能让人浑身酥暖，两耳发热。若再来点饺子汤，原汤化原食，那绝对帮你红光满面，饱嗝连连。也难怪合家团聚的日子里，饺子总是团宠，而我们勤劳致富爱折腾的老祖宗们，还把对好日子的向往尽数寄托在饺子身上。第二道是北方人的最爱，羊肉汤。山东滕州人尤爱羊肉汤贺冬，男女老少欢聚一堂，锅碗瓢盆勺头碗筷的交互间，与滚烫的羊肉汤蒸腾的热气一起上扬的，还有喝着烫也难掩笑意的嘴角。无独有偶，位居西北的银川人偏爱头脑，羊肉炖蘑菇，撒上盐、姜、葱、蒜、辣椒、酱油作配，待到汤沸，事先切好的粉块和泡好的粉条一跃而下，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若再有韭黄、蒜苗、香菜的调剂，便称得上红黄绿白黑五色俱全，酸辣香浓，足以勾走每一个银川味的魂魄。一路向南，来到云贵川渝，冬至喝羊汤的习俗扩展到全省的范围。有道是冬至不吃肉，冻掉脚趾头。在老成都，羊肉汤最早只在冬至前后售卖，是贫苦百姓的冬日福音。至于不为食材忧心的贵族们，羊肉火锅暖身才是最好的选择。土生土长的麻羊是正宗四川羊汤的不二之选，吃了羊肠不穿衣裳，寒冷的三九天，有什么比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更叫人心满意足的呢？第三道，冬至圆，吃了汤圆大一岁。家家捣米做汤圆，知识明朝冬至天，唯有糯米粉揉制圆圆满满的冬至圆，才有资格摆上南方人天岁压岁的餐桌。苏州人的冬至团，馅物油封，糖肉、菜果、豆沙、萝卜丝应有尽有，各大的俗称稻稞团，用来冬至夜祭祀，各小无馅料的换作粉团，一般做冬至朝贡神所用。旧时上海人的冬至家宴上，总少不了糯米粉圆子的身影。汤果则是浙江奉化、宁波、台州等地的冬至必食之物，与汤圆类似，但馅儿在汤里，新鲜咸香的青菜汤果，酒香扑鼻的姜板汤果，甜而不腻的番薯汤果，尽可兼顾男女老少各色口味。潮汕人给了冬至圆一个新的名字，冬节丸，更有冬节丸一食就过年，冬节夜罗罗长，甜丸未煮天五光的歌谣。

0: 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潮汕人把甜糯米丸摆上了祭祀的桌台，成为了拜司令公过冬至的必备元素。讲究冬至团圆的潮汕餐桌，光有冬节丸可不够，得配上焦螺馅、油果子才算圆满。第四道，糕饼，软糯香甜，童年最爱。糯米可以做饭，亦能制糕。年糕就是杭州人冬至餐桌的常客。早餐芝麻粉拌白糖的年糕是冬至至甜的记忆。油墩菜、冬笋、肉丝炒年糕则更宜中午食用。雪里红、肉丝、笋丝汤年糕则堪称晚餐必备。杭州人对年糕的爱在团聚时刻最为招摇。温暖的南瓜粑粑，合肥人的冬至挚爱。肉头厚实、味道甜美的南瓜一到冬至身价倍涨。蒸熟的南瓜与糯米饭合体，揉成面团，摊作饼状，烙得两面金黄，再撒点芝麻，就算大功告成。一个大南瓜能做一抽屉的南瓜饼，也可以炸成胖鼓鼓的南瓜圆子，用以告慰即将迎来寒冬但没有暖气的肠胃们。当然，冬至的美食除了以上这些还有许多，让厦门人排起长队的姜母鸡，叫无锡人念念不忘的冬至萝卜咸肉咸鱼，是南京人魂不守舍的老母鸡汤和胡葱肚豆腐，无不承载着当地人的爱与乡愁。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瓜子是糖尿病的加速器，保护胰腺，牢记这五吃五不吃。
1: 糖尿病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如果血糖持续控制不稳定，即诱发各种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质量。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遗传因素，临床上至少有60种以上的遗传综合症可伴有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很多人认为与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有人说，日常生活中吃瓜子过多，很容易诱发血糖不稳定。那么这个说法具有科学依据吗？有关瓜子，瓜子

有什么营养价值？瓜子具有补虚损、降血脂、抗癌的作用。瓜子中富含叶酸、镁、硒、钾等微量元素，尤其适合癌症、高血脂、高血压等患者。据现代临床研究，瓜子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保护心脏，预防高血压。植物固醇和灵芝能有效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血浆胆固醇过多，可防止动脉硬化。瓜子中所含的维生素 E 能够有效防止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力。吃瓜子会上火吗？吃瓜子有可能引起上火的症状。瓜子属于油腻的食物，含热量比较多。另外，葵花籽也有强心利尿的作用。有的人由于体质的关系，吃多了可能导致头昏脑胀的感觉，所以导致上火。如果上火的话，可以喝一些菊花水来去火，也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来达到去火的目的。瓜子的热量是多少？瓜子是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每100克瓜子所含有热量为597大卡，脂肪为 49.9 克，这个数值在食物当中算是很高了。一般我们外面卖的一袋瓜子也就100克到150克，如果我们一次性将这袋瓜子吃完的话，摄入的热量会非常高。瓜子是糖尿病的加速器吗？瓜子属于种子类食物，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吃瓜子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会升高血糖，因为摄入油脂时，脂肪的氧化分解会消耗大量葡萄糖分解的中间产物，阻断了葡萄糖的正常氧化分解，使血糖浓度上升。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会升高血糖，因为普通人的胰岛素可以按需分泌。瓜子当中油脂含量过高，如果过量吃瓜子，除了导致能量超标，还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医生提醒，保护胰岛，牢记五吃五不吃。五吃：一、糙米。血糖高的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糙米，糙米可以作为主食来进行食用。糙米是有一定功效的，例如可以在食用之后改善胃肠道功能，控制食用之后血糖不会太高，增强饱腹感等。因为糙米中含有氨基酸、矿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会对食用之后的身体健康做出贡献。它比较适合于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进行食用。对于食用时候需要计算每天所需要食物的量，不可以盲目的吃，吃太多了对身体还是不好的。二、紫菜。紫菜中含有的多糖成分较为丰富，有助促进自身胃肠道蠕动活力的同时，也间接性的补充了人体所缺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等成分。血糖偏高的人群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饮用紫菜汤或者是饭前食用紫菜的方法达到降血糖的效果，有助稳定胰岛细胞功能运行，降低糖尿病患发风险。三、黄瓜。营养学家指出，黄瓜的含糖量只有 1.3% 左右，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黄瓜是一种热量较低的食物，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黄瓜中含有丙二醇类物质，能抑制糖类物质转化成脂肪。黄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丰富，能提高机体的代谢速度。四、蘑菇。蘑菇是一种常见的菌类食物，含有铬元素。这种物质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有助于提高葡萄糖进入细胞的效率，促进胰岛素分泌。同时，蘑菇里还含有人体的粗纤维和木质素，可以有效降低糖分和胆固醇，对糖尿病、动脉硬化有一定的预防效果。五、洋姜。洋姜和平时吃的生姜不太一样，洋姜中含有大量的果糖。研究表明，人在摄入少量果糖时，会促进血液中的葡萄糖向肝糖原转化，所以果糖相当于葡萄糖激酶的作用，能帮助人们降低血糖。因此洋姜也被称为天然二甲双胍，坚持吃血糖会悄悄降。五不吃。一、肥肉。糖尿病很容易并发高甘油三酯血症，如果血糖控制得好，可以吃少量脂肪，但如果血糖控制不稳定，脂肪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就会转化为糖分，升高血糖，导致血糖飙升，所以大家在平时一定要少吃肥肉。二、含糖食物。
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功能明显不足，这

食就要严格控糖，深入到身体里的糖分主要通过胰岛素来维持平衡。当糖分的摄入量过多，就会给胰岛细胞增加分泌负担。平时吃的食物一定要严格杜绝小甜品，再美味的蛋糕也要果断拒绝。三、抽烟喝酒。由于压力比较大，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养成了吸烟喝酒的习惯，但是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在平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在烟酒中还有大量可以导致血糖升高的物质，若经常吸烟喝酒的话，就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加重病情，影响身体的健康。四、榴莲。榴莲是热带水果，也是营养价值特别丰富的一种，也被誉为水果之王。由于它特殊的气味，有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是对于爱吃榴莲的人却难以忘怀。尤其是对血糖高的人群来说，是直接不建议吃榴莲的。榴莲当中的糖分和热量特别丰富，进入体内会转化为糖分，在体内堆积不能及时排出，诱发血糖飙升，引发糖尿病现象。所以对血糖高的人群来说，一定不要吃榴莲。五、油炸类食物。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异常导致的，而油炸类食物会影响胰岛素分泌，增加了患糖尿病的机会。另外，该类物质中含有大量的脂肪成分，会导致血流速度变快，引起高血压现象。长期血压高还会进一步造成心肾功能的损害。

0: 较低。
1: NEJM 期刊发布的一则报告就指出，我国脑梗发病率高达 40%， 占据世界发病率首位。如今脑梗成为我国成年人致死和致残的首要原因，每五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一人死于脑梗，发病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而且如今我国脑梗的发病年龄也越来越早，我国男性女性脑梗平均发病年龄分别是 65.5 岁和 67.6 岁，比美国早10年。不过这一点令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奇怪，美国人大多都是一些肥胖者，为什么脑梗的发病率却低于我们中国呢？当然引发脑梗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高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和治愈率要明显低于美国，这也是导致脑梗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高血压之外，中国人之所以脑梗的发生率比较高，也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一，为什么美国胖人多但脑梗率却极低？医生一多一少可借鉴学习。一多，叶酸摄入过多。在我们国家，大家都会以为叶酸只有备孕和孕妇才会服用，然而在美国是非常重视补充叶酸的，而且在前几年的时候，这种知识普及到全国，他们还会制定一些饮食计划，及时补充叶酸，维持叶酸的稳定性。叶酸不仅可以预防胎儿畸形，尤其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要及时补充叶酸，因为补充叶酸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如果高血压患者伴随同型半胱氨酸升高，那么患上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根据柳叶刀营养学的综述指出，合理补充叶酸还能帮助降低 HCY 水平，减少卒中风险。在生活当中可以直接补充叶酸片，也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进行改善，比如吃一些胡萝卜、南瓜、葡萄、猪肝、腰果、大麦等食物来补充叶酸，这样可以呵护血管健康，预防急性脑梗的问题。一少，食盐摄取量相对比较少。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血压偏高，而且患上脑梗的概率也比较高，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是高盐饮食重灾区。曾经发布在《减盐健康教育手册》称，中国是全球盐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用盐的摄入量应该在6克以下，而我国平均食用盐的摄入量则在 12.6 克左右，严重超标。如果经常吃高盐食物，很容易导致水钠滞留，会刺激血管受损，造成血压升高，也会对各项器官造成损伤，同时也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脑梗死的问题出现。不过美国人平时食用盐的摄入量是非常少的，平时做饭放盐也非常少，这也是美国患上脑梗率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清淡饮食，减少盐的摄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对血管的刺激，降低脑梗的患病几率。二，当身体出现这些异常，要警惕脑梗找上门。容易呛咳，如果老年朋友在平时经常发现呛咳的现象，就要怀疑是大脑里血液无法顺利流通，控制咽神经的部位受到了损害，患者的咽喉部位出现麻痹而导致的，一定要及早去医院做相关检查。总是感觉困倦，频繁打哈欠，如果老年朋友白天总是感觉非常困倦，而且频繁打哈欠，总是感觉怎么睡都还困，就要引起高度警惕了。据临床数据统计， 80% 的患者在脑梗前出现嗜睡的症状。如果老年朋友晚上并不会出现失眠的情况，睡眠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第二天仍然没有精神，只要坐下就想睡觉，就要引起警惕，可能是大脑里的血管不通畅，无法获得充足的血液和氧气，导致大脑缺血缺氧而引起打哈欠。肢体麻木无力，如果在没有受到压迫或外伤的情况下出现了四肢麻木无力、走路时步态异常等情况，要考虑大脑里是不是出现了血栓。如果大脑中出现了血栓，就会对大脑的血管造成堵塞，脑组织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氧，同时还伴有眩晕之类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要警惕脑梗的到来。 如果老年朋友发现手脚舌头不灵活，或者视力突然异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相关检查。一旦发生脑梗，只有6个小时的抢救时间，甚至更短。而在我国12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脑梗，所以脑梗的关键是在于预防。预防脑梗就要严格控制三高，及早戒烟戒酒，控制体重，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坚持有氧运动，减少熬夜，规律作息，遵循理想的养生模式，呵护血管健康，身体也会更健康。
0: 你好，我是日报记者，请问您平常看我的报纸吗？
2: 看，天天看，连边边角角的地方我都看。
0: 哦，真是太好了，看来您是一位热心读者。那您一般在什么时候看呢？
2: 吃饭看电视的时候看。
0: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还一边看报纸吗？
2: 是啊，比如说呀，啃鸡爪子的时候，播广告的时候，只要是没有被碗和盘子压着的地方我全看。有时候我还会把碗和盘子都挪开，看看那些被压着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人活着是要呼吸什么吗？
2: 当然是氧气了。
0: 不，那你知道氧气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吗？
2: 我记得化学老师讲过，大概是在1769年发现的。
0: 那就奇怪了。
2: 奇怪什么？
0: 那既然氧气是1769年被发现的，那么这之前人们都呼吸些什么呢？
2: 以前接下来的笑话同样是医生和患者的。
3: 哎呀，大夫不好了，我不小心把汽油喝下去了，您说这可怎么办呢？
2: 那你还不赶紧戒烟？
3: 人家戒烟。
2: 有一位新来的校长陪上级领导在学校检查工作，
0: 他们发现有一个班级的秩序非常混乱，学生们都在吵闹。
2: 校长觉得非常没有面子，一怒之下进了教室，把那个个子最高、吵得最凶的家伙揪到了外面，罚他站到放学以后。
0: 半个小时以后，一群学生拥到了校长办公室，对校长说：
4: 校长，请问您能不能把我们的老师还给我们？
0: 那是老师啊。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橘子从皮到核都是药，可以化痰理气散结节。橘子从皮到核都是药，化痰理气散结节。很多人都把有用的部位扔掉了。雨滴芭蕉翅，霜催橘子黄。橘子是适合秋冬食用的佳品，闻起来香，吃起来更是酸甜解渴，可谓是秋冬时期备受喜爱的宠儿。一个橘子相当于5味药，大家快吃起来吧。橘子性味性凉，味甘酸，归经肺胃经，功效开胃理气，润肺止渴。营养成分，橘子营养丰富，色香味兼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 C、 粗纤维、钙、磷、铁、镁等多种营养元素。橘子中的胡萝卜素含量比部分水果都高，仅次于杏子。适宜病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慢性气管炎伴咳嗽咳痰、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恶逆呕吐。禁忌人群，糖尿病、胃溃疡、泌尿结石、风寒咳嗽患者应少食。另外，橘子之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有机酸，空腹吃橘子会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可能出现脾胃满闷、打嗝泛酸等不适症状，因此不建议空腹吃橘子。橘子功效：一、橘肉生津止渴。橘肉具有开胃理气、止咳润肺、解酒醒神之功效，主治恶逆食少、口干舌燥、肺热咳嗽、饮酒过度等病症。因其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P， 可辅治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及多种心血管疾病。二、橘皮燥湿化痰。新鲜的橘皮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香精油，具有理气化痰、健脾和胃等功能。将其咀嚼后吐掉残渣，重复数次，对去除口腔异味比较有效。三、橘络主治咳痰。橘子上有一条条白色的经络，这便是药用价值极高的橘络。老人常说吃橘子容易上火，但是和橘络一起吃就不容易上火了，因为橘络是一味清热的中药。橘络味苦甘平，具有通络化痰、顺气活血的功效，因此它不仅是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食疗佳品，而且对缓解久咳引起的胸胁疼痛有很好的作用。四、橘胡。 散结止痛。橘胡味苦性平，它的主要功效为理气散结和止痛，平时可以用于治疝气、乳痈以及男性睾丸肿痛等疾病，还可以止痛理气。五、橘叶疏肝行气。橘子叶常常被大家忽略，为了保鲜，买到的橘子常常带有好多叶子，这些橘子叶不要随便丢弃，把它洗干净之后通风晒干储存好，具有疏肝理气、消肿散毒之功效，用于治疗胁痛、乳痛。闻闻小橘子还能预防或缓解晕车，在火车或汽车上有时感觉晕车，这时候邻座突然剥开了一个橘子，瞬间清香四溢，会感觉晕车好了很多。事实上，新鲜橘皮中含有的橘香挥发油有镇静止吐的作用，所以新鲜橘子皮确实能有效预防或缓解晕车。食用时可以将橘子皮对折后放入鼻孔，用手指挤捏。除了有预防或缓解晕车的作用外，橘子皮还有其他生活妙用，比如将橘子皮用火烤焦，研磨成粉末，用植物油调匀后涂抹在冻疮处，可治疗冻疮。每天早晨漱口后，将橘子皮在牙齿上来回摩擦3到5分钟，长期坚持还可以美白牙齿。橘皮陈皮与青皮莫要傻傻分不清，新鲜橘皮与陈皮虽然是同一种物质，但性质却大不相同。陈皮是由植物橘及其同属多种植物的成熟果实之果皮酒制而成，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为何陈皮的药用价值会更大呢？那是因为鲜橘皮含挥发油较多，不具备陈皮那样的药用功效，而陈皮挥发油含量较少，药用价值高。有些人会选择用直接剥下来的新鲜橘皮来代替陈皮泡水，其实不建议，因为鲜橘皮表面有农药残留和保鲜剂污染的风险，用它直接泡水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若要用橘子皮泡水，可以先用清水洗干净再晾干。除了陈皮、橘皮，还有一种青皮，它是橘子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具有疏肝理气、消积化脂的功效。
5: 四季养生小知识，谈起长寿，一位百岁老人用简单5句话教你活过100岁。
1: 周有光，他的人生经历相当精彩，可以说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汉语拼音都学过吧，那就是他发明的。周老50岁前专攻经济，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50岁后他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花费3年时间发明了今天我们常用的汉语拼音，也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在常人看来，不但是其一生的成就，周老111岁的高龄更是开挂。100岁后他还在写书出书，脑子不乱，眼睛不花，能吃能喝，身体倍儿棒。谈起长寿，教你活过100岁。第一句，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我从不吃补品，我从不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我以前在银行工作，很多人请客，一些人拼命吃，而我就不乱吃东西。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俗话说，病从口入，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哪个不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身体不需要还拼命吃，反而损健康。吃要健康，没有饿死的人，只有撑出来的病。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4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1天1个，上下午各以喝一杯红茶。第二句，心宽寿长。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不生气，我对一切身外之物都看得很淡。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很多年以前我有失眠症，睡不着觉。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 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我的老伴都相信一句话，

0: 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饮食上我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怎么会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我也不怎么旅游，在家里写作、喝茶、看书、修身养性。以前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35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禁烟，摆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第四句，人到老年。我一直坚持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不立遗嘱，家庭和睦；不过生日，忘记年龄；不过年节，生活平淡，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越好，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越好。第五句，夫妻生活要做到举杯齐眉。我的太太张允和93岁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茶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我们坚持了一辈子。虽然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夫妻之间彼此尊重敬重，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夫妻两个人是生活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只有天天开心才会身心都健康。反之，三天吵一架，五天打一架，不仅谁都不开心，还伤身体损健康。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 发展

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

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警官吓唬蔡成功说，大风厂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容易判你个十年八年的。蔡成功的态度就变化了，他说，这个后果是我没想到的，我不是故意的。另外一个胖警官又插上来说，蔡成功，你和侯亮平是什么关系？蔡成功立刻警觉，我们就是一般朋友。

0: 好像不太一般吧？这位侯局长对你很照顾啊，非让给你检查身体，他是不是暗示你装病啊？
1: 我装啥病？我本来就有病，头晕，我都脑震荡了。我
0: 另外一个瘦警察突然发问，哎，你有没有向侯亮平行过贿呀？蔡成功愣了一下，马上想到，难道他到北京送礼的事让警察知道了？不会吧，再说侯亮平又没收他的礼。他就连连摆手说绝对没有。寿警官笑了，看看看看，让我们抓住了要害，蔡老板就来精神了。蔡成功急眼了，啥要害？你们别想陷害侯亮平。两个警官像耍猴似的看着他，有些得意。审讯结束，寿警官拿过审讯记录让蔡成功签字。蔡成功翻弄着记录，我得先看看这一大本子都记了些啥。胖警官不耐烦了，看什么看？你说了什么我们就记了什么，快签字吧。蔡成功说，你要这么说我就不签字了。胖警官只好妥协，好，蔡成功你看。蔡成功也不真看，随便翻了翻，得注明一条，你们搞疲劳审讯审了我一夜，这叫突击审讯，要说疲劳我们也很疲劳。黎明的时候，蔡成功被押回了房间，意外或者说是暗算就在这时发生了。蔡成功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公安局看守所的走廊巧遇冤家对头常小虎。他要对916大火负法律责任，拆迁大王常小虎要对假冒警察负法律责任。狱中相会虽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两个人都被警察压着，他是提审回来，常小虎是前去提审。两个人一照面，常小虎眼中射出仇恨的凶光，他躲开常小虎的目光想溜过去，不料擦肩而过之际，常小虎趁着在押警察一时不备，突然挥起了拳头，狠狠地砸到了蔡成功的脸上。蔡成功惨叫了一声，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常小虎跟上去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常小虎练过武功，这一脚竟然踹断了他三根肋骨。两名警察迅速地扭住常小虎，蔡成功满脸是血，捂着胸口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常小虎不依不饶，还大喊大叫着，
2: 行猜的，老子他妈饶不了你，见你一次揍你一次，不是你老子不会到这鬼地方来喝汤。
0: 接到住所检查室打来的报警电话，侯亮平恼火透顶。蔡成功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打成这样，赵东来是干什么吃的？接下来蔡成功会不会在看守所碰上睡觉死、刷牙死呢？怪不得发小死活不愿意跟市公安局的人走，看来这里面名堂不少。侯亮平不便出面找赵东来兴师问罪，就让陆亦可带着张华华找赵东来交涉。你们问问他，蔡成功被打是怎么回事？是意外还是暗算？他能不能保证蔡成功的生命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就让他们把蔡成功送到检察院来。在公安医院会议室，两位女将见到了赵东来。赵东来见面就说对不起，说是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陆亦可说，意外是暗算吧？张华华也说，就是，从目前情况看完全是精准的定点打击。 正要唇枪舌剑开谈呢，主治医生进来了，通报情况。凶手常小虎这一拳打得很猛，蔡成功鼻梁骨断了，原头部的伤口再次开裂，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肋骨也被踢断了三根，但没有生命危险。主治医生退出去之后，赵东来和陆亦可、张华华隔桌坐下。陆亦可马上责问：蔡成功怎么一进去就被打了？打人的怎么偏偏又是那个拆迁队长？是巧合吗？还是有人要威胁蔡成功？赵东来认为是巧合，说是双方因为大风厂的拆迁长期对立，矛盾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这时，陆亦可的手机响了。陆亦可看看电话号码是侯亮平的，就到门外去接。侯亮平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安医院，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侯亮平要他想法单独见一见蔡成功，看蔡成功有什么话要说。侯亮平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可能是冲着蔡成功的举报来的。陆亦可心有灵犀，说了声明白。挂了手机，陆亦可没进会议室，大步走向走廊尽头的观察室。观察室门口站着两名警察，陆亦可向警察出示了证件。其中一名警察认识陆亦可，说这是检察院的陆处长。另一名警察板着脸说：赵局长说了，不让蔡成功见任何人。陆亦可说：那不包括我，我要查看一下蔡成功的伤情。说完指了指会议室：我们正在那儿开会呢。警察闪到了一边，陆亦可推门进去。躺在床上的蔡成功看陆亦可进来，努力地坐起身。陆亦可上前扶住蔡成功：实在对不起，出了这种事儿。蔡成功心如明镜，急切地问：陆处长，是侯亮平让你来的吧？陆亦可打开了手机录音：你有啥话要说吗？蔡成功把嘴巴凑近手机：猴子，哦不，侯局长，市公安局赵东来局长逼我反复念一张纸条，还给我录了音，他们可能是想栽赃我。陆亦可举着手机问：纸条上是什么内容？蔡成功说：是举报电话，我打电话找陈海局长举报过欧阳晶，可赵东来他们纸条上的话我从来没说过，更没说过要带什么账本。陆亦可录了音，从观察室出来，迎面撞上赵东来和张华华。赵东来一脸严肃，不满地说：陆处长，开着会怎么跑了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陆亦可回答说：那点意思早让你们弄成不好意思了。赵东来扬起了眉毛：哟，你还看过老舍的茶馆《文艺青年》？陆亦可说了句：少扯淡。华华，你留在这儿值班，对蔡成功的情况如实记录，我回去向侯局长做个汇报。陆亦可在赵东来疑惑的目光下匆匆走了，进了检察院大楼，直奔侯亮平办公室。侯亮平以询问的目光迎接他，陆亦可也不多话，拿出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侯亮平知道，精明干练的部下赢了这一局。反复听过录音，侯亮平被一个关键词迷住了。他站在鱼缸前，摸着下巴沉思着：账本儿，哪儿来的账本儿？谁的账本儿？是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账本，还是蔡成功大风厂的账本？这倒是一条新的线索。蔡成功进去了，大风厂破产了。

916一把火烧出了一个事件，逼着政府先替山水集团垫付了4000多万元，1300多名员工总算拿到了3-5万不等的下岗安置费。多数人拿到钱就撤了，少数人拿了钱却忐忑起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像被烧伤在医院住着的王文革，两口子都在大风厂工作，儿子还小，王文革的老婆领了2人6万多的下岗安置费，就跑到工会抹起了眼泪，问郑西坡以后怎么办。郑西坡是诗人吗？和普通工人有那么点不同，富于想象，充满激情。怎么办？重打锣鼓，另开张。郑西坡对王文革的老婆说，我们可以把各家的安置费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新大风。当然，新大风竟是这种只会哭天喊地的老娘们不行，得有能人。比如副厂长老马，有技术，有威信，也有组织生产的能力。厂里一帮中青年工人都为他马首是瞻，而且这伙人经济条件好，在各方面都有实力，得让他们入伙。生活不是诗歌，新大风起步艰难，郑西坡筹集资金比较失败，只有21个人愿意跟他走，而且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中国大妈。忙活了几天，只筹集到了63万元，还不如自己儿子的皮包公司。于是这一天，郑西坡看见老马在光明湖钓鱼，就也扛着鱼竿跟了过去。在一片芦苇丛旁边，郑西坡看见一个身影，老马擎着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游会计也跟来了，手拿鱼竿装模作样地垂钓。郑西坡清楚，游会计并不是真心钓鱼，也是来套老马的话。老游是骑墙派，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他答应郑西坡入股新大风，却迟迟不肯掏钱。如果老马能出头，游会计就不会再摇摆犹豫。郑西坡暗想，未来新大风的核心人物都在这儿碰头了，如果能达成共识，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他向二人打了招呼，也不摆弄钓钩，就拄着鱼竿站在老马身旁。鱼竿比他那竹竿似的身体更长出一截，相应成趣。老马瞟了他一眼说，要说啥你就说，装模作样扛根鱼竿干嘛，不嫌麻烦。郑西坡笑了，我钓鱼不用鱼钩，也不用鱼竿，比姜太公还厉害。老马说，西坡，咱们是老哥们了，别绕弯子，你不开口，那我就先说，我对你的新公司不感兴趣，我只想讨回老大风的股权。你身边那帮人我也都知道，不是残联妇联的，就是老年协会的，指望他们根本成不了事儿。所以呢，你也别劝我入伙，我不愿意再失败一次。游会计一听这话也跟上了，对嘛，蔡老板那么有本事，都把大风厂干败了，老郑你写诗行，做生意怎么能和蔡老板比呢？你就拉倒吧。郑西坡不理游会计，只和老马说，残联妇联老年协会还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老马呀，你好歹也是个副厂长，这时候得出头帮帮他们呢，咱俩带头创办一个新企业，搞一个经济实体，让大家有个指靠。是，我办厂是不行，可这不是有你吗？哎，对了，还有你老游，又是个内行的老财务，咱三个臭皮匠还不顶个诸葛亮啊。

其实啊，过去蔡老板老在外边跑，大风厂一直是咱们顶着的，咱们怎么就干不好？李达康书记那天到厂里明确表态了，扶持再就业，给咱优惠政策，找政府批地建新厂，应该不是难事儿。大风厂机器设备都现成的，员工队伍也齐全，比从头建新厂条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尤会计有点动心，不时地看着老马，试探着说，也是啊，老郑，照你说的，这还是摆在眼前的好机会啊。马厂长，你看。老马还是摇头，郑西坡还想再说下去，老马鱼竿的浮漂动了，老马大喝了一声，来了，接着把一条一斤左右重的鲤鱼提出了水面，乐呵呵地回家做糖醋鲤鱼去了。这让郑西坡很沮丧，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养老院找陈岩石拿主意。陈岩石见了郑西坡，要去食堂小灶订几个菜请他喝酒。郑西坡赶紧阻止，说明来意，请陈老帮忙出谋划策。陈岩石也不勉强，皱着眉头替他想辙。阳台上一只鹦鹉开嗓子捣乱，老愤青，老愤青，逗得郑西坡大笑不已。他知道陈老喜欢花鸟，经常带点稀罕玩意儿来看老人家，这只鹦鹉就是他送给老人家的。因为老人家平时在家老愤世嫉俗，老伴儿就笑他像一个老愤青，这鸟也学会了，整天挂在嘴上。陈岩石称赞说，西坡呀，你不错，热心肠，有责任感，这个时候能想到弱势群体。不过你也别怪老马，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出头。你看这样好不好？先成立新公司，扯起大旗再说，到时候我去给你助阵。郑西坡一听乐了，好啊，陈老，您要是能象征性的入点股就更好了。陈岩石很爽快，成，我就入个10万8万的吧，现在我带你去抓一张大鬼，走。陈岩石说的大鬼就是光明区区长孙连成。敲开孙连成家大门，区长同志正在摆弄一架新买来的高倍望远镜，说是晚上用它来仰望星空。区长对他们到访很是热情，让座倒茶。陈岩石介绍郑西坡，老郑正在筹备新大风服装公司，他不仅会写诗，也是老板了。孙连成竖起了大拇指，好，大风厂工人有志气，就业不能靠政府，就是要自谋出路嘛。陈岩石趁势说出登门拜访的目的，自谋出路不错，还得靠孙区长和区政府的支持啊。新大风厂得找一块土地建厂房，还想买下一些厂里的机器设备。孙连成大气地挥了挥手，哎呀，区区小事还劳您陈老大驾呀，让郑师傅上班找我好了，我随时恭候，特事特办。这让郑西坡喜出望外，孙区长，那我星期一就去办公室找你，来吧，我等你。哎，你们以后有事儿直接找我，别再拉着陈老到处跑了。陈老多大岁数了，郑师傅你就忍心？郑西坡有些惭愧，陈岩石却说，大风厂工人现在有困难，我不能不管呐。孙连成又问郑西坡，安置费政府垫付解决了，你们创业也开始了，不能再占着厂子了。

0: 郑西坡赶紧汇报，现在没谁再说战场的事儿，战场本来就是蔡成功组织的，他给护场队发补助费，蔡成功一被抓也没几个人掺和了。大风厂的员工分两种，没股权的工人领了安置费就离开了，有股权的陆续准备加入新的公司，这部分员工最关心自己的股权，官司马上开打，诉状已经送上去了，现在政府赶快批一块地，让新大风顺利开了张，就没什么麻烦了。孙连成对陈延石感慨地说，陈老，这还得谢谢您呐，没有您哪有今天这个好局面呐。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出了孙连城的家门，郑西坡与陈延石分手告别，心情十分的愉快。新大风有建厂地皮了，这会给入股员工以信心，证明政府扶持不是一句空话。当务之急是解决注册资金不足的问题。家里有一笔20万元的存款，把它拿出来入股吧。只是有点顾虑，存款是他许诺给儿子郑胜利结婚用的，挪用这笔钱得和儿子商量。妻子去世早，儿子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他和儿子的关系像兄弟，父子俩经常开玩笑，有时候玩笑开得还挺过分，双方都喜欢这种随意开心的日子。正因如此，那20万要拿出来就不容易，民主这玩意儿闹过分了，他这个老子就不好当。回到家，郑西坡把路上买好的卤味在桌上摆开，儿子领着同居女朋友坐下就吃。儿子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干过几份工作都辞了，现在办了个皮包公司，还在网上开了家淘宝店。女朋友三天两头的换，却从没有结婚的打算，自称有结婚恐惧症。最新换的这位女朋友叫宝宝，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尊姓大名。儿子和她很玩得来，宝宝长宝宝短的叫着，也有一段日子了。郑西坡私下里问，是不是结婚的主？儿子还是那句话，青春苦短，那么着急结婚干嘛？郑西坡就拿20万元存款做诱饵，说了，只要你一领结婚证，这笔钱就归你，你要是不成家，一分钱也别想得到。儿子很不屑地说，20万想买我的自由，钱还是太少了点儿。郑西坡说，这不是买你的自由，是给你治病的钱，治你的结婚恐惧症。儿子却说了，你省点事儿吧，这病不好治，属于时代流行病。喝着酒吃着菜，郑西坡直奔主题，新大风成立需要100万注册资金，咱家那20万我得先拿来用用了。儿子嘴里的一口猪大肠差点喷出来，什么？哎，宝宝，你说咱爸是不是疯了？就这破厂，老板蔡成功都搞到牢里去了，他还来搞。

0: 为他谁呀？上帝他老人家。
1: 哎，我说西坡同志，你不是款爷，只不过是老屌丝一枚。郑西坡把筷子一拍，什么老屌丝啊？郑胜利，小心我扁你。哎，口误，我的老爸呀，你切不可糊涂啊。糊涂啥？钱是我挣的，我临时借用一下不行吗？
0: 那只怕借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呐。爸，你说过多少回了，这笔钱是给我结婚用的，我啥时候结婚，这20万就啥时候给我，对不对？
1: 郑西坡讥讽地看着儿子，慢悠悠地喝酒。哟，郑胜利，你的结婚恐惧症治好了？没错，老子说话肯定算数，等你把结婚证放在我面前，我就把银行卡交给你。
0: 那好。
1: 郑胜利愣都不打，马上和女朋友碰杯。
0: 宝宝，那我们去领结婚证吧。
1: 宝宝很意外，
0: 哟，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来了？
1: 来了，幸福生活总是来得突然又意外。郑西坡没把儿子的话当回事儿，二两小酒一喝，回房睡觉去了。三天以后，新大丰服装公司在老大丰会议室成立了，没放鞭炮，没敲锣鼓，没拉横幅，但是来的人不少。除了21位入股员工，还有不少闲人，有来看热闹的，有来捧场的，还有的来观测风向。区政府给地，给政策扶持是个好消息，这消息有点含金量。当年老厂这块地不值几个钱，现在升值几百倍，再批块地以后还会升值。也有不少人是冲着老检察长陈岩石来的。郑西坡四处放风，说陈老对他们二次创业非常支持，不但做了新公司的顾问，要继续带领困难群体共同富裕。知道公司缺少注册资金，还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拿了10万元入了股。陈岩石在成立会上做了说明，他不算入股，是道义支持，亏了就算了，以后公司赚了，挣钱了，把本金还他就行。郑西坡声明，儿子结婚的钱他先拿来用了，但现在还差8万才够100万，希望大家再凑凑。没想到，这时老马和尤会计一伙人来了，都是来入股的。老马入了15万，尤会计入了12万。实力精英人士一带头，掀起了一个老股东入股的小高潮，这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当天入股资金超过了300万，其后又有许多员工相继入股，最终实收股金竟达到了将近900万。这出乎了郑西坡和陈岩石的意料，这么一来，前工会主席诗人郑西坡就做了新公司董事长，老马成了总经理，尤会计出任财务总监。这真是难忘的一天，兴奋、激动、亢奋，意义深远。然而却也出了点意外。夜晚回家，郑西坡忽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大红的双喜字儿。他揉了揉眼睛，怎么回事？走错门了？门却从里边打开了，儿子郑胜利和宝宝是新郎新娘的打扮，桌上还摆满了喜宴级别的菜。儿子满脸喜气，扯着父亲的手高声宣布，
0: 爸，我们结婚了。
1: 郑西坡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0: 真的？胜利，你们不是开玩笑吧？
1: 儿子手里挥扬着结婚证。
0: 爸，您老请看，政府能颁发玩笑证。

0: 证书吗？
1: 郑西坡拿过结婚证瞅了一眼，只好承认不是玩笑。
2: 好，双喜临门，同庆同庆。
1: 儿子就奇怪了，我们结婚你同庆啥？郑西坡笑了，
2: 你们也得庆贺我荣任新大丰的董事长。
1: 儿子正喝着水呢，一口水喷了出来，
0: 我靠，你也是董事长了？
2: 怎么说话呢，我就不能做董事长了。
1: 郑西坡说着在桌前坐下，自斟自饮，小酒喝得滋润无比。
2: 小子，我还告诉你，我们可不是你那种皮包公司，我这是正经股份制公司，股本金将近1000万。
1: 儿子打断了他的话，
2: 行行，咱不说这个，爸，古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是吧？咱爷俩也一样，20万的银行卡你给我，结婚证我给你，我可是凭证领钱。
1: 郑西坡哪儿还有钱呢？喝着酒，看着儿子眨眼睛。
2: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们闪婚呢，就把20万投资了。当然这事儿我前几天也跟你们商量过。
1: 儿子马上就叫唤开了，
0: 爸，我没想到你会是个骗子呀。
1: 郑西坡只好瞎编着，
2: 是你妈跑到梦里来搅和，她非要我投资嘛。
1: 儿子是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0: 宝宝，你看这老同志，他绝不绝？哄3岁小孩呢吗？他不，
2: 西坡同志，我告诉你，你就是做骗子，骗术也不高明。
1: 郑西坡一本正经地说，
2: 你妈信佛，不能看着工友们犯难，就说你陈姨拿了28000块安置费到我面前哭，她老公去世了，一个儿子上小学，一个女儿上中学，要是没有新公司，她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两个上学的小孩子怎么办？还有你王叔林伯伯。
1: 郑西坡不再细讲，干了杯中酒，一抹嘴巴，拿出新大丰的古今证，郑重其事地放到桌上。
2: 看着，这是我们新大丰公司的古今证，一共25万，其中5万是我的安置费。胜利，宝宝，这古今证你们收着，股权都算你们的，赚了钱也算你们的，这总可以了吧？
1: 宝宝乐了，禁不住咧着嘴笑，看着郑胜利，感叹着，
0: 郑总，你瞧咱爸多实诚啊，我看可以了。
1: 郑胜利拿起古今证研究着，
0: 可以啥呀？谁知道他这证真的假的？
1: 宝宝故意出郑胜利的洋相，
0: 咱爸还能像咱似的办假证啊？
1: 郑西坡这才警觉了。
2: 哎，宝宝，你们的结婚证难道是假的？
1: 一心想要真结婚的宝宝立刻把患有结婚恐惧症的郑胜利给出卖了。
0: 爸，你真厉害，咋一眼就看破了呢？我们结婚证就是假的，花200块钱办的。
1: 郑西坡一把把古今证给抢过来了，
2: 我这证也是假的，你们还我吧。
1: 沙瑞金给汉东省政坛带来了一阵清风，也给一些官员带来了惊恐与不安。尤其是在沙瑞金之后，又从北京降了一个叫田国富的省纪委书记，更让某些官员觉得意味深长。沙氏清风大有转变为寒流的趋势。李达康最早感到了寒流的凉意。916事件发生后，沙瑞金虽然没有让他在常委会上做检讨，也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他，但对事件的定性异乎寻常的严厉，严重腐败引发的恶性

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当然，也可能被高育良们视为欲盖弥彰。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了。早晨一上班，李达康就打通了沙瑞金的电话，说是想尽快做个汇报。也是巧了，当时沙瑞金正在赶往临城经济开发区的路上，而曾经出任临城市委书记，主持临城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是李达康从政经历中的一大亮点。两个人就在电话里开心地聊起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沙瑞金说，临城的经济开发区搞得不错，既是高科技开发区，又是有名的工业风景园区，是临城甚至是汉东省的一张名片，所以他特意去看看。沙书记貌似随意地说，达康同志，你思维超前呐，十年前就考虑到了环保和环境，不简单呐。李达康被这意外的赞扬搞愣住了，情绪一下子好了许多，双手握着话筒，努力镇定着说，瑞金书记，正因为超前了，所以当时不被人理解呀。沙瑞金的情绪也很好，是吗？哎，达康同志，你不是要汇报吗？那就过来吧，咱们好好聊聊。明天一早我在临城经济开发区等你，你就在你的老地盘给我当一回向导吧，不见不散。放下电话，李达康不无兴奋地吩咐秘书，赶快把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找出来，他要再看看。秘书有点疑惑，来自临城的李书记比任何人都熟悉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怎么还要再看？李达康擦拭着眼镜片解释，毕竟许多年过去了，有些数据记不清了，他可不能给沙瑞金留下一个马大哈的印象。秘书连声应着去准备材料，走到门口又想起一件事，说是有位客人一早就到了，正在外面等着呢，此人叫王大陆。李达康这才想起来，是他约王大陆来的，心情又变坏了。他戴好眼镜，挥挥手让王大陆进来。王大陆惶惑不安地进了门，李书记，说是你找我。李达康让王大陆在沙发上坐下，不冷不热地说，大陆，你叫王大陆，不叫王小陆，是吧？所以我劝你要多走大路，少走小路。王大陆莫名其妙地看着李达康，李书记，你的话我不是太明白。不明白？那我就再说明白点，小路不好走啊，有荆棘，有陷阱，不小心陷进去，有可能给你带来想不到的灭顶之灾。王大陆试探着问，李书记，你是不是说光明湖工程啊？哦，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是老朋友了，过去又在一个班子共过事，所以才提醒你一下。王大陆极力解释，他们大陆集团确实想参与光明湖新城建设项目，但是前总指挥丁义珍太黑了，项目招投标全是假的。他在欧阳菁行长面前叹了几句苦，并没有其他意思。王大陆还强调，他和欧阳菁是大学同学，一向谈得来，没有任何的男女私情。李达康站了起来，极其不耐烦地打断了王大陆的话，什么男女私情，别扯远了，丁义珍这一夜掀过去了，现在的总指挥是孙连成，连成会按规矩办事的。

王大陆坦率说出自己的看法。孙连成守规矩不假，可不干事儿啊。李达康一板脸，谁说他不干事儿？在其位才谋其政嘛，他刚刚当上总指挥。李达康觉得这么说还是扯得太远，一摆手，大陆，我还是希望你别走小路，起码我老婆这条小路你走不通。好了，就说这么多吧。王大陆抹汗苦笑着，我知道了，我可从来没想过走小路啊。第二天一早，李达康如约。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卜算子是经典词牌之一，深受众词人的喜爱，自古至今佳作众多。接下来要学习的是北宋徐福所作的《卜算子·天生百种愁》。
1: 卜算子·天生百种愁，作者宋代徐福。天生百种愁，挂在斜阳树。

玉树阴阴占得春，草满莺啼处。不见生尘布，空忆如黄雨。柳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愁本无形，此人却使之有形，如斜阳下的烟霭，挂在他木跳所及的远山树头。绿树阴阴，草满莺啼，举目之间绝无惹愁处。然叶也，草也，莺也，皆欣欣自得，全不顾我的愁怀。为国伊人已遥不可见，那挡住他视线的远山烟霭，便化作了无穷闲愁。刚才他还挂在树梢，转眼之间他已如波起云涌，直奔此人而来。纵有重重叠叠的群山围阻，也遮不住他的奔涌之势。词的一开头，天生百种愁，就将胸中的万苦愁情喷薄而出，这也是和花间委婉含蓄的抒情风格所不同的。愁本胸中，怎么会挂斜阳树呢？这句看似无理的话，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趋近极致的感情，意有所本，境界相对静止，没有强烈的动词，写的是所思之人远山外，此人举目远望，唯见斜阳照处，烟雾迷茫，绿树青山好似披挂着满树愁绪。此人触景生情，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形似无力，实却情深的语言。绿叶儿举成上句意，描写此人所见景物，树上绿叶，树下芳草，还有那飞舞其间的莺啼，都是当时的景致。由于词发端情绪激越，至此则略于顿挫，节奏上趋于舒缓和平稳。就词意而言，说的是先以仇人之眼观树，遂觉满树愁情，而今冷眼观察，才知树自为树，人自为人。自得春三字下得极妙，绿树芳草欣欣向荣，黄莺当春自鸣得意，与人渺不相涉，唯达其理者体其情也。这里虽荡开一笔，却使词有了更深的意味。下片开始具体写所愁的内容，不见凌波步，空忆如黄雨。从这两句来看，主人公怀念的是一位绝色佳人，此词由于笔墨有限，不能对佳人之美做细致的描绘，往往只是剪最传神的地方点染几笔。这位佳人轻盈的步履，美妙的声音，一直迎回主人翁的胸臆，因被重重叠叠的山峦所遮断，佳人一而不见，便产生难以排解的仇怨。这两句既与起首两句相映射，也逗引起结尾两句为实写。结尾两句，柳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是用借喻手法来写愁。曲阜这里是说，愁自外面向主体袭来，要借客体的力量把它挡住。他用山来构成重重叠叠的屏障，企图阻挡忧愁的侵扰，然而仍然阻挡不住，则愁之深重更加可想而知了。愁的来路为何和山有关？盖因所思之人在斜阳外，山那边。这里是照应开头，起首以树比愁，结尾以山遮愁，前后照应，浑然一体。这个借喻新奇工巧，历来为人所称道。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卜算子》。

0: 天生百种愁，作者宋代徐福。天生百种愁，挂在斜阳树。绿树阴阴占得春，草满莺啼处。不见生尘布，空忆如黄雨。柳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
1: 卜算子是经典词牌之一，深受众词人的喜爱，自古至今佳作众多。接下来要学习的是宋朝词人施九坚的卜算子。
0: 卜算子，赠月晚行记，作者宋代施九坚。相逢情变深，恨不相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一家好。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栏，满目为芳草。你我一相逢，便情根深重，只恨未能早点相识。认识了很多女子，却始终没有你这般好。如今我就要与你分别，登上远去的路，反而心头更添烦恼。独自倚在朱楼上的栏杆上，满目被芳草所包围。在宋代，有一位姓施的九监官，和歌妓月婉从相识到相知，早已是如胶似漆了。可因为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开。他郁闷纠结，恨不能带他随行，无奈之余就填了这首词，赠给月婉一座留念。相逢情变深，恨不相逢早。他们一相逢就很快坠入爱河。李白说过，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男女一见钟情，好像前生就认识一样，这种感觉宝玉应当最有体会。初见黛玉时，他就说了，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恨不相逢早，此话虽真，但比起很多人来，他还是很幸福的，又何来此恨呢？像张籍所写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诗中的女子名花有主，婉言谢绝了一个男子的追求，虽说那男子痛心不已，可毕竟人家是有妇之夫，还是发乎情止乎礼吧。苏曼殊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他写道，还卿一波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同样是相逢，遇见了喜爱的人，却因为自己跳出三界之外，与出家为僧，也就只好望而却步了。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一家好。读这两句的时候，不禁会让人想起杜牧，一样的流连于青楼酒席之间，一样的写出十分动人的情话。杜牧写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千千万万人相识本就不容易，更何况相知呢。接下来两句，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意思是说，如今我就要和你离别，登上远去的道路，反而心头更添了烦恼。虽然词人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为何烦恼，但结合杜牧后来的悔恨，施九坚这里想必也是同样的一种情感吧。毕竟古代青楼女子的爱情大多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也好，杜十娘也好。

0: 他们似乎都难以逃脱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最后两句的意境有点似白居易诗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只不过比白诗要深沉得多，都是以芳草的无限蔓延来比喻自身的惜别之情绵绵不绝。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卜算子·赠月晚行记，作者宋代诗酒间。相逢情变深，恨不相逢早。时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栏，满目为芳草。
1: 卜算子是经典词牌之一，深受众词人的喜爱，自古至今佳作众多。接下来要学习的《卜算子·尊前一曲歌》是宋代词人杜安世的作品。
0: 《卜算子·尊前一曲歌》，作者宋代杜安世。尊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应更多余泪。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我一情多不审闻，怕和我成憔悴。美酒当前，歌女高唱一曲，歌中似有千重含义。他在刚要唱歌之时已经泪流满面，恐怕他心中的苦恨比泪水还要多。我试着问他，为何事而如此悲伤呢？他如痴如醉，沉默不语。我也是个多情人，听不了伤心人说伤心事，唯恐两人同病相怜，共同悲歌。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上类于白居易的《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还是有着尺幅与千里之差别。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续写。尊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能说尽胸中的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两句的恨和泪等字可以得知的。其首两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针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拟效果。才欲歌时泪已流，这一句乃倒折一笔，以及未成曲调先有情，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了歌中的苦恨之多。白居易时对于音乐本身的高低急徐滑色断联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和婉转。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戚身世做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心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写得详尽直白，而在这里做了暗示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的身世的时候，他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最末三句

0: 雪次人由此产生的同情，并勾起了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剖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一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了，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和白居易的《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事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在此词呢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了六言句。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比较通俗，此词亦然。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卜算子尊前一曲歌，作者宋代杜阿士。尊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应更多余泪。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我一情多不忍闻，怕和我成憔悴。
1: 点绛唇，伤感是北宋词人周邦彦创作的一首词，婉转回荡地表达了作者对昔人恋人的一往情深。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点绛唇，伤感，周邦彦。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寸书不寄，余浪空千里。凭杖桃根，说与凄凉意，愁无计。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衣袂，衣袖，东门，指离别之地。我像那辽东鹤，离开多年之后，终于又回来了。故乡的事事物物都能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有多少地方都曾留下我伤心的记忆。自从和他分别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我寄来一封书信。今天幸好遇到了他的妹妹，于是我就向他的妹妹倾诉了自己的凄凉之意。唉，心中的悲戚之感绵绵不尽，任凭我怎么说也诉说不尽。当年离别时的衣袖上还有他在东门送别时留下的泪痕，这些情景怎么能忘记呢？据《搜神后记》记载，辽东人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后化鹤归辽，唱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种累累。后人常用辽鹤，借指重游旧地的人。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3: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3集。
4: 第43集，
5: 皮尔混说道：看来想叫这个乡巴佬屈服，还得磨磨他的筋骨，挫挫他的锐气。哎，咱在路上听这个卓尔阳说，他要在京城的解库与药店会朋友，咱们不妨将他的朋友骗到这儿来，然后叫掌柜的拿银子来赎人。可是这个卓尔阳却没有透露他的朋友姓甚名谁。不过这也难不倒咱，咱略施小计就能把他的朋友给骗来。
6: 于是一伙泼皮无赖谋划了一番，皮二混便协同二狗子穿过巷子，步上了大街。皮二混与二狗子直奔赵太成药店，躲进门诊室。 皮尔混瞧着正给人瞧病的郎中赵太成，开口便道：
7: 郎中，咱有件救命的事想求于你。有个外乡人叫卓尔阳，在大街上被马车撞成了重伤。他说他来药店寻他的朋友，咱问他的朋友叫啥名，他便昏了过去。郎中，你快问问这药店里有谁认识卓尔阳，快叫死人跟咱一块儿去把卓尔阳弄到药店来疗伤，救人性命要紧呐。
6: 赵太成顾不得细问细想，便唤来了儿子赵仁宇与儿媳妇孙玉叶，问他俩认不认识一个叫卓尔阳的人。两人摇头说不认识，于是赵太成又唤来了丫鬟阮绣花，问道：
8: 绣花，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卓尔阳的？
9: 赵郎中，咱认识卓尔阳，他是咱民国门的相公，你咋知道他的名字？
8: 哎，这卓尔阳来京城，不幸被马车撞成了重伤，被这两个好心人给救了。咱正在给病人瞧病，走不开。你快跟他俩一道去把卓尔阳弄到药店来瞧伤。
6: 于是阮绣花惶惶不安地跟着皮二混与二狗子匆匆走上了大街，走了一程拐进了巷子里，走到巷子中间，皮二混咳嗽了两声，门开了。皮二混一脸阴笑说道：
10: 小姐请进吧。
6: 阮绣花躲进屋，皮二混与二狗子随着进屋，咣当一声门关了。阮绣花急切地问道：
9: 这位兄弟，卓尔阳在哪儿？
10: 小姐莫心急，卓尔阳没伤着，他被关在地下室，你这一来正好跟他做个伴儿。
6: 阮绣花立刻猜想到了卓尔阳出来京城人生地不熟，受骗上当了。这些泼皮无赖编造卓尔阳受伤的谎言，诱骗他来此，看来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于是说道：
9: 咱既然来了，你就叫卓尔阳出来与咱见个面。
10: 哼，小姐，你想见卓尔阳倒不难，你只要陪咱兄弟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回，咱就让你与他见面，怎么样？
9: 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混混，你们也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你们也有兄弟姐妹，若是有人欺辱你们的姐妹，你们能答应吗？你们小小年纪不走正道，竟甘心伤天害理的事来，会遭报应的。
10: 哼，咱们叫人但不是人，世上的人早把咱们给抛弃了，咱是个抛到地上连狗都不啃的东西，你说咱还是人吗？咱们已经变成了魔鬼，是魔鬼就要盘整人。小姐，你就大方点儿，让咱们快活一回，就放你出去啊，怎么样？
6: 阮绣花怒火满腔，上前狠狠地扇了皮二混一耳光，骂道：
9: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老天爷白给你披了张人皮。
6: 皮二混捂着火辣辣的脸嚎叫道：
10: 把这娘们的衣裳给我扒了。
6: 一群泼皮无赖上前七手八脚地对阮绣花动起手来，阮绣花大喝一声道：
9: 住手，你们逼咱不就是想得到银子吗？动咱一手指头咱就死给你们看，休想得到一文银子。
6: 皮二混扰了扰手说道：
10: 哎，对对对对对，算了算了，算我倒霉。别碰这娘们了，让他给药店郎中写封信，送银子来赎人吧。
9: 不过咱有个条件，你得让卓尔阳出来与咱见上一面，而后再写不迟。
10: 行行行，请依你的。
7: 竖梯子，叫卓尔阳爬上来。
6: 于是这群泼皮无赖揭开洞口上沉重的木盖子，搬梯子从洞口伸下去，梯贴于壁。一个无赖对洞口伸头探脑大声喊道：
8: 喂，卓尔阳，快从梯子上爬出来，见你相好的。
6: 地下室的卓尔阳听到喊声，惊得心里一颤，自语道：
11: 哎呀，这些乌龟王八蛋咋把绣花也骗来了。
6: 朱二阳攀梯上来，他怔怔地瞧着阮绣花，阮绣花愣愣地瞧着朱二阳，双目对视，两人涌出了激动的泪水。朱二阳走到阮绣花身边，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朱二阳说道：
10: 绣花，你不该来这魔窟呀。
9: 他们骗咱说你被马车撞成了重伤，咱就跟他们来这儿了。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日啊，你俩要是依了咱的，这香气儿咱就不闻了。哎，朱二阳，怎么样？你醒过来没有啊？到底归顺不归顺？啊？
6: 阮绣花朝朱二阳使了个眼色，微微点了点头，意思是叫朱二阳应承下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朱二阳很快领会了阮绣花的意思，于是松开了阮绣花，说道。
10: 你容咱再想想。朱二阳，你坐在那儿好生想想。这位小姐先写信。
9: 你只管拿笔墨来就行了，咱身上有纸。
6: 于是二狗子拿来了笔墨置于桌上。阮绣花坐于桌旁，从身上掏出巴掌大的一片纸。皮二混拿起了纸瞧了瞧，说道。
10: 这不是张药方吗？
9: 这是赵郎中给咱瞧病开的药方，还没来得及抓药，咱将信写在这药方的背面，赵郎中就会相信这信是咱写的，你们就能如愿以偿得银子。
10: 哟，你想的还怪周到。行，等事办妥当了，咱就放你出去啊。
9: 你说咋写？
10: 你就叫赵郎中在明日日头出时携带1000两银子到十字街来赎人就行了。
6: 于是阮绣花提笔如墨于药方背面写道：
9: 赵郎中，明日日头出时务必携带1000两银子到十字街来赎人，阮绣花。
6: 写罢，他急忙翻过药方，在药方上写的天麻的天字下点了一个小墨点，又在红花的花字下点了一个小墨点。皮二混拿过纸片看了看，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
10: 看来你还怪实诚的。二狗子，速将这封信送到赵郎中手上。
6: 二狗子接过信揣于口袋里，不出门外，出了巷子，直奔药店而去。
10: 朱二阳，你想的怎么样了？
12: 事已至此，咱也想明白了，就跟着你们干吧。
10: 哼，你想明白了就好，不过要入伙还得先办手续。
12: 办啥手续？
1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6: 他一饶手，一伙泼皮无赖七手八脚地将朱二阳按伏于一条长板凳，扒下上衣，背部朝上。皮二混手持银针朝背上刺图案，扎得背上直冒血。阮绣花上前阻拦道：
9: 你们不能伤害他呀。
6: 几个无赖将阮绣花拖于一旁，捆绑结实置于地上。皮二混继续朝朱二阳的背上刺着，刺毕朝背上倾下一瓶黑药水，药水渗入刺的肉眼里，瞬间显示出一只黑鹰来，擦都擦不掉。朱二阳坐于椅子上，浑身直发抖。皮二混笑嘻嘻地说道：
10: 嘿嘿，恭喜二阳兄弟加入了咱们的团伙，你现在不想干也不行了，官府一旦抓住你，瞧你背后刺的鹰就知道你是个泼皮无赖，轻则要坐3年大牢，重则要被砍头治罪，你好生掂量掂量吧。
6: 再说二狗子夺进了药店，
13: 亲手将信交于郎中赵太

0: 太成手上旋即离去。赵太成一瞧药方背面写的信，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悔不该叫阮绣花去自投罗网。时下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清楚地知道此事是泼皮无赖干的伤天害理事，咋办呢？如果拿1000两银子把阮绣花顺顺当当地救出来倒也作罢，可是还有他的未婚夫竹二娘咋办呢？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是把银子给了这些泼皮无赖，他们还不放人，岂不是落个人财两空？赵太成颇费思量，
1: 这些泼皮无赖究竟把阮绣花跟朱二阳二人关押在哪儿了？阮绣花为啥偏偏用这张药方写信呢？
0: 他拿着信反复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啥蹊跷来。他翻过药方怔怔地瞧着，发现药方上写的天麻的天字下点了一个小墨点，红花的花字下面又点了一个小墨点，这两个点墨点的字拼在一起就是天花二字。
1: 啊，真是聪明的姑娘，她与周二阳被关押在天花巷。
0: 赵太成当机立断，叫儿子赵仁宇速去解库换阮贵来此。阮贵风风火火地步进了药店，赵太成将发生的不测之祸详细地告诉了阮贵。阮贵气得跺脚骂道，
2: 这帮泼皮无赖不得好死，
3: 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要紧，咱给开封府文案欧阳东写封信，你就拿着这封信与绣花这封信速去开封府面见欧阳东，并将详情相告于他，求官府出面将这帮泼皮无赖捉拿归案，方是解救阮绣花与卓二阳的上策呀。
0: 阮贵急如星火地赶到了开封府，面见了欧阳东，呈递了两封信。欧阳东瞧罢信，问过详情，便去面见府尹大人范家驹。范家驹瞧罢信，问了详情，拍案而起道，
2: 这帮泼皮无赖诱骗关押百姓，敲诈勒索钱财，罪不容赦，朝廷正为如何整治这些泼皮无赖而犯难，咱们要为朝廷整治泼皮无赖开个先例，立个头功。欧阳东，你亲率200兵马前去缉拿这些祸害，一定将他们一网打尽。大人，咱一定不负你的重托，将乱世贼子缉拿归案。
0: 于是欧阳东与阮贵各自骑在马上在头里走着，后面跟着200多名将士，手持刀枪剑戟，浩浩荡荡出发了。阮贵说道，
2: 欧阳仁兄，这汴京繁华倒是繁华，就是社会秩序乱了些，前些时日咱与16巷潘府的潘雨莹小姐，客栈的座堂小姐阮娣，与匹伯铺的伙计欧阳秋，隋阳正店的服饰领班阮秀娟，与本店的公子孙京潘几个人相约一起逛了趟汴京最大的瓦子沟了。几个阔老阔少见了这几个女子就起了歹心，围着不放松，要不是咱几个大男人在场护着，他们准得吃大亏。哎，物欲横流，扰乱人心呢。你们这三对都是恋人关系？
0: 阮贵笑着点了点头。欧阳东说道，
4: 哎呀，那咱得恭喜欧阳秋仁兄了，改日你们几个相约到开封府来做客，咱一定盛情款待。
2: 谢谢欧阳仁兄好意，时下最紧要的是要救出阮绣花与卓二娘两人。阮绣花是阮弟的堂姐，是咱与阮秀娟的亲姐姐，卓二娘不仅是咱未来的姐夫，还是江湖侠客卓二星的堂弟呀。此去缉拿泼皮无赖，干系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0: 阮贵与欧阳东两人边走边叙谈，不知不觉地绕至大街上，过了十字街向东而去，渐渐地到了天花巷巷口。阮贵遂翻身下马，指着巷子说道，
2: 欧阳仁兄，这就是天花巷。
0: 欧阳东遂翻身下马，命令大部分兵士两头拦截巷口，留下来20来名兵士随他在巷里挨家挨户搜查，顿时整个天花巷嚷成一片。巷里的居民们将门裂开一道缝隙，推头探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天大案，竟然惊动了

0: 安抚。欧阳东与阮贵领着一帮将士搜来查去，没见阮绣花与朱二阳的踪影，有些焦急。于是两人走进一户居民家，向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打探泼皮无赖藏在那儿。老汉听说是官府大动干戈缉拿泼皮无赖，顿时吓得瘫成一团泥，坐在椅上起不来了。欧阳东安慰道：
1: 老人家，官府是来为民除害的，这些泼皮无赖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此祸不除，民无宁日，国不太平了。
2: 这帮祸国殃民的王八羔子，要是知道了咱漏了他们的底儿，非杀了咱不可呀。
1: 老人家，你为官府报信，官府只会保护你，再说你私下对咱说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你说的，一旦抓住了这帮泼皮无赖，官府就不会再让他们回天花县祸害一方。
2: 这帮泼皮无赖就住在巷中间，门朝东，门两侧有两尊石头狮子，你们快去抓吧。
0: 于是欧阳东谢别老汉，率领几十名兵士直奔巷中间，果然瞧见门两侧卧着石头狮子。欧阳东令道：
1: 敲门。
0: 一个士兵上前将门敲得咚咚架响，屋里没有回音。欧阳东说道：
1: 门既然关得严严实实，就说明屋里有人，使劲敲门。
0: 那个士兵又敲了一阵子门，屋里依然没有回音。欧阳东令道：
1: 把门砸开。
0: 于是几个士兵手持刀枪剑戟直捣大门，捣得大门摇摇欲坠。阮贵上前一脚踹开了门，一群士兵蜂拥而入，在屋里搜查起来。搜查了一阵子杳无踪影，欧阳东感到一头雾水，喃喃自语道：
1: 难道他们长翅膀飞走了不成？说不定藏在地窖里，仔细搜查。
0: 一个士兵将地上的一块木盖剁得咚咚架响，揭开木盖一瞧，露出一个黑洞来。士兵惊叫一声道：
3: 这群贼子藏在地窖里，泼皮无赖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跑不了了。
0: 喊了一阵子没有回音，藏于洞下地下室的泼皮无赖将阮绣花与朱二阳捆绑的米粽似的，嘴里塞了团乱布，动弹不得，不能答话。
1: 一定要尽快将这帮泼皮无赖缉拿归案。
0: 于是挑选了十来个武艺高强的兵士准备下洞。一个士兵将随身携带的一盘粗麻绳吊于洞下，上端固定于房柱上，十来个高手便一个接着一个从洞口一直溜溜到洞里。士兵们扭住泼皮无赖，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别看这些泼皮无赖平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在这些武艺高强的兵士面前却不是对手。双方厮打了一阵子，兵士们便三下五去二制服了泼皮无赖。他们蓄谋诈骗药店郎中赵台成钱财的阴谋诡计还没来得及实现，便乖乖束手就擒了。士兵解开了阮绣花与朱二阳身上的绳索，扯下嘴上塞的乱布，竖起梯子扶着阮绣花与朱二阳攀梯出洞。阮贵由阳东守在洞口上，先拉出了阮绣花，接着拉起了朱二阳。阮贵说道：
1: 姐姐，让你受惊吃苦了。
0: 遂转向朱二阳说道：
1: 二阳，我的好兄弟，想死我了。
0: 说着与朱二阳拥抱在一起。洞下的兵士一个压着一个泼皮无赖攀梯从洞里爬上来。欧阳东令道：
1: 把这些乱世贼子给我捆起来。
0: 十几个兵士蜂拥而上，将十来个泼皮无赖捆绑得米粽似的。阮绣花上前狠狠地扇了皮二混一耳光，气恨难消地说道：
4: 你这个爱天杀的混世小魔王，你也有今日的下场啊。
0: 皮二混瞪眼瞧着阮绣花，他没有料到他们这群泼皮无赖会栽在一个女子手上。 欧阳东率领着全体兵士压着十来个泼皮无赖凯旋而归，阮秀花、竹二阳、阮贵三人来到了药店，郎中赵太成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
2: 秀花儿，咱粗心大意让你受苦了，咱对不起你呀。
4: 赵郎中，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过错，这些破皮无赖不出，早晚得祸害一方，咱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把这群祸害缉拿归案却是大快人心啊。
2: 秀花儿，你真是通达事理呀、啊！几位快进客厅坐，咱摆酒设宴为您压惊。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仙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

也正逢春深好时光。径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
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
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

0: 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
2: 时间，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3: 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失恋的感觉？
4: 选的
5: 啊，
4: 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擦。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1集《仲尼授徒兴学》。
1: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魏晋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

0: 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孔子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集《子贡生财有道》。
0: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椁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椁，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椁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椁，

0: 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但是周游列国需要旅费，不然早就在半路上饿死了，哪里来这笔钱呢？全靠子贡提供。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3集《老子留下五千》。
0: 老子留下五千言，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有不知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按照《老子内传》的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神仙传》说，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他的，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以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者是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也就是河南鹿邑东，他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经在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说，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的，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微笑，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您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你很聪明，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留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就是现在的河南灵宝东北的时候，守关的官员尹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尹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看，看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着中间的一条路，路上人来人往，一目了然。尹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为老师。老子道，我老了，肚子里的那些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颠七倒八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尹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些东西，恐怕难走出这个函谷关的。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尹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五千个字，这就是后世成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篇谈德，所以又成了道德经。尹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说，时候已经不早，请放我出关。尹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

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这部书稿，正想慢慢的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以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就被称为道德天尊，和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的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传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的过程，也就是道教的形成发展，后来逐渐归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年逢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不少道教的教徒都会去道教的庙观祭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烧窑的盆碗匠人等等，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因为有道教的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

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河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帮扶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

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79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布，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008年7月6日，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月3日，乌兰察布地区电网单日供电量24784万千瓦时，最大负荷1052.4万千瓦，两项关键指标同步突破历史记录，标志着地区电网承载能力、保供韧性迈上新台阶。7月2日，吉林区马连渠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猫头鹰，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经仔细核实，确认该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因身体虚弱，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目前，该猫头鹰已被移交专业中心进行照料，待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重新放归自然。7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发布消息，内蒙古新增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东街分公司，内蒙古百盛奥特莱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华瑞庆克隆商贸有限公司，满洲里金麦克发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境外旅客购离境退税商店，内蒙古离境退税商店总数增至17家。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区低缓多沙河流泥沙粒晶动态高精度检测技术与应用，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全球参展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今年前6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6.35万辆。北京时间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邮政局7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

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2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

0: 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

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
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

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
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进一步的

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
2011年9月15日，兴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

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
境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防灾减灾

0: 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3集。
3: 陈震和毕利格老人骑马奔上了山头，在最东北的一个小山包上，有四五个人正在弯腰忙活。两个人全速冲了过去，老人大叫：“住手！住手！”民工们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张望。两人下了马，陈震一见眼前的阵势，惊出的全身发麻。山包顶侧有五六个塔洞，他一看便知，这是一窝塔子的连环洞，但是除了主洞和一个辅洞以外，其他四个洞都已经被土石封死。最让陈震感到恐怖的是，一个为首的民工手里握着一尺多长的小塔子，小塔正在拼命地挣扎，在小塔的尾巴上赫然拴着一大挂鞭炮，那条短尾上还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又拴着一卷拳头大小的旧毡子，上面沾满了红色的辣椒面，毡子上刚倒上了柴油，气味冲鼻。旁边一个民工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如果再来晚一会儿，他们就要把小塔子放进洞里，再点火炸洞熏洞了。毕利格老人急跑了两步，把一只脚踩进洞里，然后坐在洞旁大声呵斥民工，让他们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几位民工对这位管了他们一夏天的头头不敢造次，赶紧解绳子。陈震在草原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贪婪毒辣满门抄斩的捕猎方式，比竭泽而渔更残忍。一旦小塔子把点燃的鞭炮辣椒面和柴油毡带进洞里，又一窝旱獭将面临灭顶之灾。旱獭洞是草原上最深最陡、内部结构最复杂的兽穴，而且有防烟工事，一旦遇到人往洞里熏烟，塔子就会迅速地在洞中的窄道堆土堵洞。但是这批来自半农半牧区的民工猎手采用的这种毒招，就可打旱獭们一个措手不及。放进洞的小塔子会吓得不顾一切地直奔窝底旱獭扎堆的地方，把鞭炮辣烟带到那里，而洞中的小塔子根本来不及堵洞就中心开花了，连续的爆炸和呛辣浓烟会把整窝的塔子统统给炸熏出来，出口只剩下一个，等待他们的就是棍棒和麻袋。这种毒招简单易行，只要先用套子套上一只小塔子来做引子就行了。短短几天之内，这伙人就毁了一座千年塔山，旱獭几乎被种族灭绝。毕利格老人用马棒狠敲地面，敲得碎石四溅，他几乎瞪爆了眼珠，猛敲猛吼：“把红袍剪断，把辣椒绳子剪断，把小塔子放回。”

0: 公里。
1: 民工们磨磨蹭蹭地解绳子，可就是不放小塔子。老王头赶着轻便马车过来了，他好像已经醒了酒，跳下车满脸堆笑，一个劲儿地给老人敬烟递烟，一会儿转身大骂伙计。他向握着小塔子的民工走过去，一把抓过小塔子，用刀子剪断绳子，又走到老人的身边说，您老起来吧，我这就放生。老人慢慢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说，你就是放了，往后别想揽到我们大队的基建活了。老王陪笑的，哪能啊，我这也是奉命办事，不杀光塔子就断不了狼的后路，这也是为民除害嘛。不过您老说的也是，没了塔子油，龙头缰绳不结实，容易出事，是得给牧民留下塔子。小塔子放到塔洞的平台上，老王头一松手，小塔子嗖的钻进了洞里。老王头叹了口气，其实弄一窝塔子也不容易，今天好不容易再套住了一只小塔子，这些日子净点炮了，塔子下了都不敢出来了。毕力哥老人不依不饶地说，这事儿没完，你马上把打的东西送到大队部，这事儿要是让栏目扎布那些马官知道了，还不把你的大车和帐篷砸了。老王头说，我们收拾收拾就走，还得跟包主任汇报汇报。老人看了看表，他又开始担心北面的小塔山，便对老王头说，我这就找人去，一会儿还回来。两个人跨上马向边防公路方向跑去，刚刚翻过两个山包，突然隐约听到身后有几声鞭炮响，一会儿就没动静。老人说，不好，咱又上当了。两个人急拨马头往回跑，奔到山顶，只见老王头的下半脸蒙着湿布，正指挥众人捕杀塔子，洞外已经摊了一地的死塔子，塔洞里不断冒出呛鼻的辣烟，最后几只塔子刚刚钻出洞就被乱棒打死。比利哥老人被浓烟呛得剧烈咳嗽，陈震把老人搀到迎风处，不停地给他拍后背。蒙着湿布的一帮人向江洋大道，迅速将十几只大小塔子装进麻袋扔上车，慌忙驾车冲下山去。陈震说，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这么快又套上了一只小塔子。老人说，
0: 刚才他们没准套住了两只，在麻袋里还藏着一只，咱们没瞅见。再就是他们用长杆子把红炮捅到洞底下，也能扎出塔子的。这帮土匪，土匪比以前草原的刀马土匪还可恶。
1: 老人杵着马棒站起身来，望着这一窝被灭门灭族的老塔洞，泪流满面。他哆哆嗦嗦地说，
0: 作孽呀，这个塔洞我认识。

0: 我小时候就跟着阿爸在这个老洞下过套，我们祖祖辈辈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这个塔洞打过塔子，可是这窝塔子从来没有绝过后，每年这窝塔子大塔小塔都叫着唤着嘞，这个塔洞年年兴旺，少说有百十年了。谁成想，就两代烟的功夫，这百年老洞就成了空洞了。陈震难过地说，
1: 阿爸，您老别生气了，咱们还是回去想想办法吧。
0: 老人还在担心，他突然说，在这儿咋没见着导儿机？嗯，我看他是带人上北边的小塔山去了，他们有车，跑得快，总是抢在咱们的前头，快走。于是两匹马朝北边急奔，两人翻过了几道缓坡，就看见外蒙古的巨大山脉，国界线就在那山脉的脚下。老人指了指远处一片灰绿色的山包说，从前可以到那儿去打塔子，现在形势紧张，不让去了。这会儿蚊子少，狼保准上那儿抓塔子了。狼能想到的事儿，倒耳机也保准能想到。
2: 陈震问，边防站就不管管他们吗？
0: 那儿的山多，边防站也不容易发现，就是发现了，都是部队的车，顶多说几句就完了。跑着跑着，两匹马都开始自行减慢了速度，不时低头抢一大口青草吃。陈震发现，马嘴里的青草要比草地上的牧草绿得多，而且根根粗壮，都是草场上最优质的牧草，草尖上还带着饱满的草穗草籽。他再低头看，发现草丛下面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青草，每个草堆大如喜鹊窝。他知道这是草原鼠打下的过冬粮，正堆在鼠洞口晾晒，晒干以后就一根一根地叼进鼠洞。此时草地上的秋草半截已经变黄，可是草原鼠打的草全是绿的。这些草堆都是鼠们在几天以前青草将黄未黄之前啃断的，因而马见到这么香喷喷的优质绿草，自然就不肯快走了。老人勒了勒马，走到草堆最密集的地方，
3: 好了，歇歇吧，让马从老鼠那儿抢回一些好草来。没想到这狼群刚刚一走，老鼠就翻了天，今年的草堆要比头年秋天的草堆多几倍啊。
0: 两个人下了马，摘了马嚼子，让马痛痛快快地吃绿草。两匹马高兴地用嘴巴扒开草堆表面的干青草，专挑草堆里面未晒干的青草吃，如同吃小灶，吃得满嘴流绿汁儿，连打响鼻儿，吃了一堆又一堆，一股浓郁的青草草香扑面而来。

老人踢开了一堆草，草堆旁边露出了一个茶杯口大小的鼠洞，里面一只大鼠正探头探脑，看见有人动它的过冬活命粮，冲出洞咬了一口老人的马靴尖，又窜回了鼠洞，急得吱吱乱叫。一会儿，两个人身后传了一阵马急抖马鞍子的声音，只见一只一尺长的大鼠竟然窜出了洞，狠狠地咬了正在低头吃草的马的鼻子一口，马鼻子流出了血，人马周围一片鼠叫声。老人气得大骂，这世道真是变了，老鼠还敢咬马，哎，再这么大狼，老鼠该吃人了。陈震赶紧跑了几步，将马牵住，把缰绳拴在马腿上。马在低头吃草，就长了心眼，他先用蹄子把鼠洞口刨塌，或干脆用大蹄子盖住鼠洞，然后再拼命地吃草。老人踢翻了一个又一个草堆，七八步就一堆青草，老鼠把草场上最好的草都挑光了，连配种站的新疆种羊都吃不上这么好的草料啊，这老鼠比打草机还厉害，打草机只能好草赖草一块打，可老鼠专捡好草打。这个冬天老鼠窝里存草多，老鼠冻死饿死的就少，明年开春母鼠的奶就多，下的崽儿更多，又偷草又往洞外掏沙子，明年老鼠就该翻天了。你看看草原上的狼一少，老鼠都不用偷偷摸摸的干，都变成强盗一个样了。陈震望着近处远处数不清的草堆，感到悲哀和恐惧。每年秋天，鄂伦草原都要进行一场人兽鼠大战。草原鼠再狡猾，也有它的致命弱点。他们在秋季深挖洞广积粮准备越冬，就必须提前堆草晒草，因为湿草叼进洞必然腐烂无法储存。老鼠们每年秋季鬼鬼祟祟的集体晒草行动，无疑等于自我暴露目标，给人畜提供了灭鼠的大好时机。牧民只要一发现哪一片草场出现了大量的草堆，就连忙报警，生产小组就会立即调动所有的羊群、牛群甚至马群，及时赶到抢吃草堆。那时草场已经开始变黄，而鼠草堆又绿又香，又有草籽有水，畜群一到拼命争抢，不消几天就能抢在鼠草晒干以前把草堆吃光，让鼠害最严重的草场的老鼠一冬无粮无草，饿死冻死。这是蒙古牧民消灭草原鼠害的古老而有效的方法。但是秋季草原灭鼠，人畜还必须与狼群协同作战。狼群负责杀吃和压制草原鼠，每年秋鼠最肥的时候，又是狼大吃鼠肉的黄金季节，打草脱草的鼠行动不便，很容易被狼逮住，草堆也给狼指明了哪里的鼠最多最大，因此每年秋季草原鼠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狼使鼠在关键的打草季节不敢痛痛快快地出动打草备草，以致使大批草原鼠由于过冬粮草不足而饿死。

0: 在狼不让鼠们痛痛快快打草的同时，人畜就积极消灭草堆。千百年来，鼠和人畜配合默契，有效地控制了鼠害。由于老鼠采集的草堆延长了牧草变黄的时间，使得牲畜多吃了近十天的绿草和好草，等于多抓了十天的秋膘，所以秋季人畜鼠大战达到了一举多得的奇效。而更远的冬季草场，人畜鞭长莫及，主要还得依靠狼来灭鼠和骚扰老鼠打草备粮。那些初到草原的农区人，哪能懂得这场关系草原命运战争的奥妙呢？两匹马狂吃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肚子吃鼓了。然而面对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草堆，大队畜群的兵力就显然不够了。面对从未见过的战况，老人想了半天说，调马群来那也不成，这儿是牛羊的草场，马群来了，老规矩就全乱套。这么多的草堆，就是调个搂草机来也搂不完呐。看样子，草原真要闹灾了。陈震狠狠地说，哼，是人灾。两个人跨上马，忧心忡忡地继续北上。一路上，草堆断断续续，或密或疏，向边防公路延伸着。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4集。
0: 陈震和毕里格两个人跑到离小塔山不远的地方，突然从山里传来啪啪的声音，既不像步枪声，又不像鞭炮声，声音响过之后就没动静了。毕里格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唉，团部这刀耳机当大狼参谋，真是找对了人，哪儿有狼哪儿就有他，连狼的最后一块地盘他都不放过啊。两个人加马猛跑，山谷中迎面开出一辆军用吉普车，两个人勒住了马，吉普车停在他们的面前，车上是两位特等射手和道尔基。徐参谋亲自开车，道尔基坐在后排上，他的脚下是一个满身血污的大麻袋，小车的后备箱又被撑得合不上。老人的目光立即被八参谋手中握着的长管枪吸引住了。陈震一看便知这是小口径运动步枪，老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枪，一直盯着看。两位参谋一见老人便连忙问候，
2: 塔塞诺，塔塞诺。
0: 塔塞诺就是你好的意思。巴参谋说，
2: 你们也是去打塔子吧，别去了，我送您老两只吧。
0: 老人瞪着眼，
3: 为啥不去？
2: 那个洞外的塔子都让我们给打没了，洞里的塔子也不敢出来了。
3: 你手里的是啥家伙？管子咋这老长啊？
2: 这是专门打野鸭子的鸟枪，这个子弹呢，就筷子头那么点大，打旱獭真得劲儿，枪眼小不伤皮子，来您看。
0: 老人接过了枪，仔细端详，还看了看子弹。为了让老人见识见识这种枪的好处，八参谋下了车，又拿过枪四

鼠忘了我。见到20多米外山坡上，有一只大鼠站在洞外的草堆旁边，吱吱地叫着。巴三毛略略的一瞄，啪的一枪，便把老鼠的脑袋打飞了，鼠身倒在了洞外。老人浑身哆嗦了一下。徐参谋笑道：“狼啊，全跑到外蒙古去了。今天刀二鸡带领我们兜了个大半天啊，一条狼也没瞅见。幸亏有了这杆鸟枪，打了不少塔子。这儿的塔子真是傻呀，人走到离洞十来步，他也不进洞，就等着挨枪子呢。”道尔基用炫耀的口气说：“两位炮手在50米外就能打中塔子的脑袋，我们一路上见一只就打一只，这可比下套快多了。”巴参谋说：“哎，待会儿路过您家，给您留下两只大塔子啊，您老就回去吧。”老人还没有从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中回过神来，吉普车就一溜烟地开走了。比利哥老人神情呆滞，好像还停留在他习惯中的秋季草原里。老人也可能还在回想着那只便捷轻巧的长管枪。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么多可怕的新人、新武器、新事物、新手段涌进草原，老人已经完全懵了。吉普车的尘烟散去，老人转过身，一言不发，松松地握着马嚼子，信马由缰地往家走。陈震缓缓地跟在老人的身旁。他想，都说末代皇帝最痛苦，然而末代游牧老人更痛苦。万年原始草原的没落，要比千年百年王朝的覆灭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老人全身的血气仿佛突然被小小的筷子子弹头穿空，身子顿时佝偻缩小了一半，浑浊的泪水顺着憔悴苍老的皱纹流向两边，洒在大片大片白蓝色的野菊花上。陈震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帮老人，驱散他心里的悲伤。默默走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说：“阿爸，今年秋草长得真好，鄂伦草原真美，等明年也许……”老人木木地说：“明年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别的怪事儿呢。从前就是瞎眼的老人也能看到草原的美景，如今草原不美了，我要是变成一个瞎子就好了，就看不见草原被糟蹋成啥样了。”老人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任由大马步履沉重地朝前走。他闭上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而苍老的哼哼声，散发着青草和老菊的气息。在陈震听来，歌词犹如简洁优美的童谣：百灵唱了，春天来了，塔子叫了，
兰花开了，灰鹤叫了，雨就到了，小狼嚎了，月亮升了。老人哼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的曲调越来越低沉，歌词也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一条从远方来的小河，从广袤的草原上千折百回地流过，即将消失在漫漫的草甸里。陈震想，或许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孩子们，还有成吉思汗、蒙古的孩子们，都唱过这首童谣。可是，以后草原上的孩子们，还能听懂这首歌吗？那时候他们也许会问，什么是百灵？什么是塔子？灰鹤？野狼？大雁？什么是兰花？什么是菊花？衰黄而苍茫的原野上，几只百灵鸟从草丛里垂直飞起，扇动着翅膀停在半空，仍然清脆地欢叫。这年初冬的第一场新雪很快就化成了空气中的湿润，原野变得寒冷而清晰。一离开夏季新草场，喧闹的营地已成往事，每个小组又相隔几十里，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冬草茂密的旷野一片衰黄，荒凉的宛如寸草不生的大漠高原，只有草原的天空仍像深秋时那样湛蓝，天高云淡，纯净如湖。草原雕飞得更高，变得比镜面上的锈斑还要小，他们抓不到已经封冻的旱獭和草原鼠，只好往云端上飞，以便在更大的视野里去搜寻野兔。而会变色的蒙古野兔躲藏在高高的冬草里，连狐狸都很难找到它们。老人说过，每年冬季会饿死许多老鹰。陈震从团部的供销社买回一捆粗铁丝，补好了被小狼咬破抓破的柳条车筐，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车筐里面贴着筐壁秘密地拧编了一层铁丝隔网，还编了一个网盖。铁丝很粗，比筷子细不了多少，用老虎钳子得两只手使劲才能夹断铁丝。陈震估计小狼就是再咬坏一颗狼牙也不可能咬开这个新囚笼，反正粗铁丝有的是，可以随破随补。在冬季，大雪将盖住大半截的牧草，牲畜能吃到的草大大减少，所以冬季游牧就得一个月搬一次家。当牛羊把一片草场吃成了白色，就要牵场把畜群赶往黄色的雪原，而把封藏在旧草场底下的剩草留给会用大马蹄刨雪的马群吃。冬季游牧每次搬家距离都不远，只要移出上次羊群吃草的范围便可，一般只有半天左右的路程，小狼再折腾，要想在半天之内咬

破牢笼几乎是不可能的。陈震舒了一口气，他苦思苦想了半个月，总算为小狼在冬季必须频频搬家这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想出了办法。游牧的确能逼出人的智慧，陈震和杨克也想出了请狼入瓮的法子。先在地上用加盖的车筐扣住小狼，然后再把牛车的车辕抬起来，把车尾塞到车筐底部，再把车筐连同小狼斜推上车，最后把车放平，再把车筐紧紧地拴在车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狼安全上车，既伤不了人，也伤不了他自己。搬到新营盘下车的时候，就按相反的顺序做一遍就可。两个人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坚持到定居，那时候就可以给小狼建一个坚固的石圈，就可以一劳永逸朝夕相处了，然后把小母狗和它放在一起养。他们本来就是一对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小伙伴，以后天长日久肯定能创造感情的结晶。一窝又一窝狼狗崽儿，那可是真正的草原野狼的后代。陈震和杨克经常坐在小狼的旁边，一边抚摸着小狼，一边聊天。这个时候，小狼就会把他的脖颈夹在陈震或者杨克的腿上，竖起狼耳，好奇地听他俩的声音。听累了，他就摇着头，转着脖子，在主人的腿上蹭痒痒，或者仰面朝天，后仰脖子，让陈震他俩给他抓耳挠腮。两个人憧憬着他们和小狼的未来。杨克抱着小狼，慢慢地给他梳理狼毛。如果将来小狼有了自己的小狼狗，他就肯定不会逃跑了。狼啊，是最顾家的动物，所有公狼都是模范大丈夫，不是小丈夫。只要没有野狼来照应他，咱们就是不拴链子，让他在草原上玩，他自个儿也会回窝的。陈震摇了摇头，如果那样，小狼就不是狼了。我可不想把它留在这儿。我一直梦想着有一条真正的野狼朋友。假如我骑马跑到西北边防公路旁边的高坡上，朝路那边的深山高声呼叫：“小狼，小狼，开饭喽！”他就会带着全家，一群真正的草原狼家族，撒着欢的朝我跑来。他们的脖子上没有锁链，他们的牙齿锋利，体魄强健，可他们会跟我在草地上打滚，舔我的下巴，叼住我的胳膊，却不使劲的真咬我。哎呀，可是自从小狼没了锋利的狼牙，我的幻想真的就变成了梦想了。哎，我真是不死心啊。哎，杨克，这些日子我又产生了新的幻想。我幻想着自己成了一个牙科医生，重新给小狼镶上了四颗锋利的钢牙。然后呢，到明年开春，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以后，就悄悄地把它带到边防公路，把它放到外蒙的大山里去。待会狼群，没准啊，他的狼爹白狼王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聪明的小狼一定能找到他的父王的。只要是近距离接触，白狼王就能从小狼身上嗅出自己家族的血缘气味，从而接纳咱们的小狼。

0: 狼有了四根锋利的钢牙的武装，肯定能在那边的草原打遍天下无敌手。说不定过几年白狼王会把王位交给咱们的小狼。这条小狼绝对是鄂伦草原最优良的品种，个性倔强又绝顶聪明，本来他就应该是下一代狼王的。如果小狼杀回蒙古本土，那里地广人稀，才只有200万人口，是真正崇拜狼图腾的精神乐土，而且又没有恨狼灭狼的农耕势力，那里辽阔广袤的大草原才真是咱们小狼的英雄运武之地。我真是罪过呀，毁了这么出色的小狼的锦绣前程。杨克痴痴地望着边境北方的远山，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你的前一个梦想，你要是再早10年来草原的话，还真没准能够实现。可是后一个梦想，看来是实现不了了。你上哪儿搬来一套贵重的牙医设备？连旗里的医院都没有，那老牧民镶牙还得上8公里远的蒙医院呢。你敢抱着一条狼上蒙医院吗？别再幻想下去了，再这么下去，你就要成为蒙古草原的祥林嫂了。唠叨的原因都是狼，可你的立场全在狼这边。哎，陈真啊，陈真，咱俩还是面对现实吧。回到现实中，陈真和杨克最牵挂的还是小狼的伤。他的四只爪掌的伤口已经痊愈，而那颗乌黑的坏牙越发松动，牙龈也越来越红肿。小狼已不敢像从前那样拼命撕扯食物，有时他贪吃忘了牙疼，猛地撕扯会一下子疼得松开了食物，张大嘴倒吸凉气，并不断地舔吮伤牙，直到疼劲过去才敢用另一侧的牙慢慢撕咬。更让陈震感到不安的是，小狼咽喉内部的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陈震连续在肉食上涂抹云南白药让小狼吞下，伤口倒是不再流血，但小狼进食时吞咽依然困难，而且经常咳嗽。陈震不敢请兽医，只好借了几本兽医书，独自慢慢琢磨。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 76%，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又影响了谁。
2: 你宁愿无动于衷，还是去影响别人？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每天都有不同的际遇。如果真的要为自己归类的话，你是哪一类呢？如果非要给自己一个定位的话，你会如何定位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个特别的小故事，讲的是位可爱又有故事的人。他希望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影响更多的人，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来维护和拯救这个世界。他就是阿 K。 阿 K 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常常想，有故事的人肯定是源于他身上的某个特质。阿 K 就有某个特质，他面对一些不讲素质，确切地说是对环保概念较差的人，很有一套自己的改善方法。每次教育起那些人来，还真是幽默风趣，脸上常常堆满了笑容，就像他年近40的岁数一样，灿烂的像枝花。每每在他善用机智将对方暴露出的张牙舞爪丑陋行为收敛后，便会陡然增生一种自我膨胀感。那张紧绷着不太顺畅的脸，似笑非笑，是他掩饰不住的兴奋。他努力维持一种沉稳风度翩翩的形象，毕竟他不是年轻人了。他倒是很高调的希望别人把他看作一名超人。他希望他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来维护和拯救这个世界。更准确地说，阿 K 是一个可爱兼有故事的人。上周三，我跟阿 K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一起等着搭乘电梯。电梯一开，一股呛鼻的烟味肆无忌惮地逃散了出来。原来一位中年男子悠闲自在处在电梯里抽烟。当我们走进电梯后，也丝毫看不出这位中年男子有终止抽烟的举止。可能他总是这样，没什么大碍，就像我也没准备指责他一样。哎，师傅，你别抽了，你抽的我也想抽了，我快憋死了，要不等下我们一起出了电梯再抽吧。阿 K 欢笑着略带懒散地说。我和另一位朋友也不由自主地被逗乐了。中年男子摆出一副似乎很同情的模样，又笑了笑，然后把烟掐了。还有前一个雨天，我们一起等 taxi， 足足等了20分钟也不见一辆空车驶过。大上海的高雅与便利交通也抵不住一场突如其来

0: 大雨。散落在路上的行人要么急忙避雨，要么赶紧打车回家，谁也不想变成落汤鸡。于是乎，人性的丑恶又开始张牙舞爪地暴露。前方不知什么原因，有两个人站在 taxi 旁吵了起来。这类愤怒的雨中厮杀，在我看来就像看见菜盘内一只小虫子一样渺小和平常。我甚至视若无睹，我得意自己甩脱了市井小市民的标签，但是也不胆敢妄想能得到别人嘉奖。那对吵架的人也不知是赢的人如何蛮不讲理，还是输的那方自知自讨没趣。很快 taxi 在雨中疾驰而去，飞溅起一地的雾水，落在我明艳的黄色长裙上。我本能地大叫一声，而后又无可奈何。谁去管你的长裙呢？
1: 即便它黄锃锃，
0: 也不能照亮这个狼狈阴暗的雨天。阿 K 正要跟我感慨时，只见一衣着不俗的女子从后方快步走来，不自觉地站在我们前方十米远，开始伸出半只身子张望路中央前方是不是有 taxi 驶来，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嘿，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还没有空出来。阿 K 刻意把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却一点也不显得聒噪，以便让心急火燎的女人意识起来她的素质出现漏洞了。那个女人朝我们看了一眼，又转过头去原地不动地守候 taxi， 以免错失或被抢走。来了一辆空车，阿 K 开始和我们一起往前跑，把他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坐上本属于我们的 taxi， 一并把他丢弃。窗外望着他木讷气馁的脸庞，似乎刚才的那股傲气和狡黠逐渐在他的脸上抽离，然后也在冷雨中泯灭。我在车中大笑，阿 K 也会有今天。阿 K 严肃地叹了一口气，道出了永无止境的无可奈何。他的双眼也木了起来。突然，我开始紧张害怕，害怕被别人甩在冷雨中，害怕被人类吞噬，却没有像阿 K 这样的人在旁边救我。阿 K 实在是有太多好管闲事的事了。摩托车不能在人行道上时，咖啡厅请小声说话，便利店阿姨找钱时不要乱扔钱，这都是些什么事儿？我每天都能碰上好几桩吧。阿 K 却是羊里容不了沙子，一旦有暴露出张牙舞爪的丑陋行为便会制止。其实他有好几次跟别人吵起来，他甚至说他曾经想立马坐飞机离开这里。我很难想象他内心的失落，直到我又看到他似笑非笑的脸，那种掩饰不住的快乐。我猜想他的失落肯定与他的快乐一样，人生吧。不久前我跟同学二出差去武汉，他一副导游的样子跟我说遍了武汉的各种民间小吃，我便跟他讲了阿 K 的故事。王二没有多激动，相反他很冷静，他实在地说阿 K 这种好人少啊。下了飞机到市中心后，我们秒打车去临近广场的办公楼。我招呼一辆 taxi 正准备走上前，没想到从侧旁窜来一对夫妻，急匆匆地抢先坐了上去。我气急败坏地欲上前跟他们说理，被一旁的同事阿儿劝住。他说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我们身在外地，你都不知道别人有什么背景。我跟同事无用地争论了一番后，脑海里跳出了阿 K 的身影。有多少人的脑海里会跳出阿 K 的身影？

曾经我还跟他说，他的好管闲事很多都是无用功。现在我却不这么看，至少他会无缘无故的在我们的脑海里跳起过。在那个被他笑着说下电梯一起抽烟的中年男子上，在被指责摩托车不能在人行道上行驶的年轻人上，在便利店被建议不要找钱时乱扔钱的阿姨上，很久之前有一次面试， HR 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说我希望能够去影响别人，做一名有影响力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终将离开，就像你终将到来。
1: 你离开时，我会把你装在身边，带向远方。我已庆幸我曾这样静静地来到你身边，在你的额角贴上一吻。我终将离开，一如我终将到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关于某个人曾经的在与现在的不在，会有多少的思绪？试着去过云淡风轻的日子吧。一起来听听没头脑也很高兴的你终将离开，就像你终将到来。这将是我在北京待的最后一周，从此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就像一只捧弄着线球玩耍的黑猫，听着线球的最后一节，它滑得足够远，我不愿够，也不会选择再够。有些事自有命数。听雪小禅的博客歌曲，5年前我出流浪时也是听着他博客里的音乐吧。5年了，音乐至今没有变过，一切皆是弹指一瞬。我许是趴在桌上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却已是5年后，奔走了多所城市，穿坏了几十双鞋，爬过苍山，游过深海，像被遗漏的陨石，挂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城市撞见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人生有时就像在独自推磨，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悄悄地把着你的方向。说来也颇滑稽，多年前当我捏着去青岛的票根，紧张而兴奋地攥出褶皱，压根没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在城市间游走的吉普赛，头发由长到短，却终究像个反抗的小男孩，没过肩膀。本幻想能有处江南水乡，披衣斗笠，穿棉布或棉麻衣服，坐在青石上梳理乌黑长发，阳光甚好时就拧开花

晾晒在院子里，摘新鲜的蔬果，听听戏曲，翻翻书，手指上有时代粘稠的气息，却未曾预料似南辕北辙。江南水乡逝去过，却变成城市间来往的驿站。戏曲也就是闲来静心把玩的戏物。在青岛时，我曾买过一个一米多高的竹藤编的筐，内中盛满我一周或半月需吃的食物。在缺乏足够饱满的感情前，足够丰盛的食物亦能提供安全感。那时最喜欢坐在瓦檐上，看村里的人家升起炊烟，一到做饭时，从村头到村尾都弥漫着白米饭的清香。房东奶奶会拄着拐杖自门内探头吆喝贪玩的孙女儿，我就像身体包了层膜，与所见的世界隔绝开，构成了另一个平行世界外的世界。也会在山上折一只新长的桃花贴在墙皮上，那是阴影中兀自坚硬成长的花朵。我在打这串文时，有很多很多记忆结着队要从我手下爬出来，面目模糊的、清晰的、断续的、连绵的，如同一个拽着一个的魂魄。我在做两种事儿的时候最觉幸福，一是没有录像的走在路上，就像横扫沙漠的风，随意的掠过一些低矮的沙棘和奔跑的羊群，什么也不卷走的离去；二是写一些随性的文字，这些文字不用来换钱，也不用来讨名，干净自然的如在水中用木锤桨洗过。文字是我的小朋友，我哭的时候，他就从内衣兜里翻出一颗糖，笑着放进我手心。是我的情人，当温度骤降，揽着你后腰披上羊绒毯的眼瞳深邃的爱人。是我时不时站在跟前细细端详一番的镜子，检查我的灵魂是美是丑。我很庆幸他已变成了我的饭碗，尽管我并不虔诚勤恳，亦养活我不知生无长处，香消玉殒，变成一缕碎洞里和阴冷纠缠的真正的风。这些我走过的城市，遇见的人儿，流浪的生涯，都在北京告一段落。曾想过我会有多少年走在路上呢？会不会就这样走着走着栽倒死去？在我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我的坟头长哭吗？有些人看我沉默而乖巧的微笑，便想我定是温吞如玉的女子，内心是自不会与死亡绝望挂钩的。可那些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日子啊，那些以为即将在某个隧洞里腐化成白骨的绝望，就和我心中并排生出的希望一样，他们从没远离过，也从没想过远离。他们是沙漠里生出的仙人掌，葱绿却吸收着尸骨的余液，干泄在瑰丽的海市蜃楼里。好在我的每个细胞都顽强的可以悉数接受命运，笑容里亦有暖意。也许有日我依旧会拔脚而走，就像龙卷风一般绝尘，但那应该是多年后了吧。我为你诞下子女，我们在自己的菜园种下韭菜和水稻，我们剥开稻壳，把阳光倾倒在彼此的手心，我们渐渐熟稔如交错的掌纹，我们睡一张被子挖一个坟头，听着彼此的鼾声眠去。我会把你像挖庄稼连带出的浮土一样一并装在身边，带向远方。我已庆幸我曾这样静静地来到你身边，在你的额角贴上一吻。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每个人都会经历黑暗的路途，但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一座桥，它会照亮我们阴郁的前方，带我们去到仙境。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影片是《仙境之桥》。
1: Reach to the end of the road. On your mark, set, go.

0: voyage to Terabithia.
1: Just close your eyes, but keep your mind wide open.
2: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杰西一家生活在郊区的一大片农场里。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养育着好几个孩子，杰西就是其中最不快乐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由于杰西是唯一的男孩子，姐姐妹妹们似乎都会因为性别的原因寻求他的帮助和照顾。另外，由于父母终日忙于干活，根本就无暇顾及杰西他的孤独和寂寞。再加上学校的同学们个个都是势利眼，根本就看不起住在农场里成天脏兮兮的杰西。总之，杰西一直觉得自己过得挺苦闷的，这种苦闷没有人会静下来听他诉说，于是他只好通过画画来排解情绪。每当看到画笔在白纸上沙沙的滑动，杰西就会觉得很开心，仿佛他画出的东西就是陪伴他挨过苦闷的朋友。这天早上，杰西早早的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参加学校的一个短跑比赛。可是吃过早饭之后，他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自己的球鞋。一问母亲，他才知道姐姐们把他那双保存了好几年的鞋当作垃圾给扔了，理由是这双鞋太旧太脏了，不利于为他们家争面子。可是我今天要参加跑步比赛啊，杰西非常气愤地说。哦，别担心，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双鞋，就在垃圾箱上，母亲漫不经心地回答着。于是杰西走到了垃圾箱旁，看到了那双粉色的跑步鞋。他拿着鞋带无奈地反驳说，这是女孩的鞋，我怎么穿呢？这时爸爸从楼上走了下来，他看了看杰西手里的鞋，对妻子投向了责备的目光，意思是我们不如给儿子再买双新的球鞋吧。可是身为农民，杰西的母亲还有父亲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为儿子支出了，所以最后杰西只好无奈地接受了粉红球鞋。为了不被同学们嘲笑，他还特意拿笔将鞋子涂黑了。来到学校之后，杰西小心翼翼地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可是没想到的是，后座的调皮男生还是发现了他鞋子的秘密。周围的同学们看到后也不怀好意地骂杰西娘娘腔。就在这个时候，教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金发的姑娘出现在大家面前。老师介绍说，她是从外地转学过来的莱斯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然后莱斯利脸上绽放了灿烂的笑容，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看起来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下午杰西期待已久的男生跑步比赛开始了，一直以来他都是同年级跑得最快的男生，或许这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自卑吧。总之，杰西这一次也毫不例外地期待着自己再度成为第一名。然而就在起跑的前一秒，莱斯利突然和男生们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虽然大家全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是随着象征比赛开始的哨声，参赛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冲了出去。在热闹非凡的加油声中，杰西用尽了全力，渐渐占领了先机。然而就在离终点很近的时候，莱斯利突然像箭一样飞速地超过了杰西，第一个迈过了终点线。是的，尽管杰西不愿意承认，莱斯利还是抢了他跑步冠军的宝座。结束完这倒霉的一天，杰西和妹妹美宝乘坐校车回到了家。没想到的是，莱斯利竟然跟随着他们一起下了校车。杰西皱起了眉头，怀疑地问道，你是在跟踪我吗？莱斯利笑着说，当然没有， 我就住在那儿。顺着他的指望过去，杰西兄妹看到了农场旁边醒目的一栋别墅，白色的墙漆就像城堡那样美丽。妹妹美宝兴奋地问道，你有芭比娃娃吗？莱斯利友好地回答，大概有几个吧。第二天在回家的校车上，杰西正在聚精会神地用铅笔画着画，只见一张白纸上慢慢地就出现了几条可爱的鱼，还有海洋、水草。就在杰西沉浸于自己所画的世界中时，莱斯利主动过来和他搭讪了。看着莱斯利热情温暖的笑容，杰西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合上了画本，皱着眉头地看着他。莱斯利并没有对杰西的冷漠表示不满，只见他继续热情地将几个口香糖递了过来。面对这样可爱的姑娘，杰西有什么理由说不呢？只见他礼貌地接过了口香糖，然后两人友好地相视一笑。不久后的一天，莱斯利又撞见了杰西在画画，看着那富有灵气的图画，他忍不住赞扬道，你的画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这句话让杰西觉得特别的温暖，毕竟这些年来真的很少有人这样关注他的画了。同一天的语文课上，老师点名表扬了莱斯利，并让他上台朗读了自己的作文。杰西听完这篇作文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因为莱斯利的文字完全是在描述他的画。我要潜入深海，掠过崎岖的岩石和黑色的海草，潜入深海的湛蓝。不过就在杰西渐渐地对莱斯利产生好感的时候，莱斯利却因为家里没有电视而遭到了大家的讥笑和排斥。放学的时候，莱斯利又被几个女生叫过去嘲讽了一顿。心情低落的他走上校车后坐到了最后一排。这最后一排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地方，因为那是高年级的女霸主 Janice 她的专属座位。这不， Janice 马上就要上校车了，而莱斯利还是一脸不知情的样子。就在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的时候，杰西挺身而出，把莱斯利拉到了他的身旁。为了表示感谢，下了校车之后，莱斯利答应带杰西去一个好玩的地方。于是两个人飞奔着跑过了广阔的农场，穿过了荒无一人的草地，然后一片神秘的森林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要到达这片森林的深处，必须要用绳。

0: 子荡过一条小河。这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件需要勇气做的事情。莱斯利是个大胆的姑娘，只见她微笑着走了过去，用双手拉紧了绳子，然后用力地荡了起来。在穿越河流的这几秒钟，莱斯利抬起头看着蓝天，也看着白云，阳光照在她白皙的脸上，是这么的美丽。之后杰西也模仿着莱斯利的样子，用绳子把身体荡了起来。他发现这种飘荡的感觉是这么的奇妙，简直就像飞翔一般。到达森林的深处后，莱斯利告诉杰西，这片森林其实是一个叫做特雷比西亚的王国，到处都充满了神奇的魔法，但是统治这里的黑暗魔王非常的可怕，他把特雷比西亚的全民们都囚禁了起来。为了解救这些可怜的特雷比西亚人，莱斯利邀请杰西一同努力打败黑魔王。起初的时候，杰西并不相信莱斯利的话，但是森林里的狂风，回荡在耳边的风铃声，全都让他觉得这都是在印证着特雷比西亚的传说。后来两个人还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上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木屋，莱斯利兴奋地爬了上去，然后站在上面大声地宣布，黑暗魔王的囚犯们，听我说，我们是来解救你们的，听见了吗？让我知道你们听见了吧。说完这句话，森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杰西笑着说，你只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起风并不代表真的是囚犯们在回答你。于是莱斯利继续对着森林叫道，我听不见。随即一阵更大的风席卷而来，刮得两人的头发和衣服都飘了起来。这下杰西不得不相信了，或许在这个神秘的森林里真的有他看不见的魔法世界。之后的日子，杰西和莱斯利时常一起在放学后结伴来到这里，幻想着神奇的特雷比亚王国。这里没有任何的坏人，也没有整日让你学习的老师，更没有令人生厌的同学，一切都是十分美好，甚至一切的一切都由自己来做主，想怎样就怎样。想象力丰富的两人还以国王和女王自居，王国的成员有妖怪、马蜂军团、松鼠和秃鹰。这个幻想的天地毫无疑问地创造了他们每天放学后最好的时光。尽管现实世界仍然有着无数的纷繁和挑战，但是在疲惫的时候，杰西还有莱斯利总会想起这片神秘的森林，想起幻想中的美好。与此同时，他们两人也在玩耍的过程中相互了解着，成长着。莱斯利这个特别的姑娘完全以她独特的方式感染了生活暗淡的杰西。慢慢的，杰西变得不那么沉默寡言了，他开始学会了微笑，开始学会和家人礼貌的相处，因为他已经打开了他生活的另外一扇窗户。然而童话毕竟太虚幻了，杰西还有莱斯利的特雷比亚世界迎来了风雨飘摇的一天。这是一个周末，杰西一大早便起了床，妹妹美宝兴冲冲地跑过来递给她电话，说是你女朋友打过来的。杰西听到后脸一下子就红了，马上抢来电话，刚刚准备开口说莱斯利，而电话那头的声音却不太对劲儿。原来这并不是莱斯利打来的电话，而是音乐老师。这个音乐老师可以说是杰西最喜欢和最尊敬的人，从几年前第一次上音乐课，他就偷偷地暗恋上了对方。这天老师打电话来并不是为了别的，而是约喜欢画画的杰西一起去参观美术馆。为了赢得老师对他的好感，杰西马上就答应了。临走前他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应该叫上莱斯利一起，但是他实在是太珍惜这个音乐老师相处的机会了，虽然有些遗憾，他还是自己一个人坐上了老师的车。傍晚， 杰西满足地回到了家中，然而家里的气氛却突然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父亲关怀备至地看着杰西，然后告诉他一个噩耗。莱斯里在用绳子荡到小河的另一边时，绳子突然断了，他不慎落入水中，头撞到岩石，溺水而死。这个消息对于杰西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但身边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无情地告诉他，莱斯利真的不在了。看着杰西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家人、老师都很心疼。这天又是语文课，语文老师一直以来都很欣赏莱斯利，也很赞同莱斯利和杰西之间纯洁的友情。杰西颓废的样子让老师很难过，于是在课堂上他特意把杰西叫到了走廊，意味深长地说，几年前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悲伤无助，大家都叫我忘了他，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对吗？语文老师的话点醒了杰西，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莱斯利的不幸。后来通过家人的细心安慰，杰西终于走出了悲伤。为了告慰莱斯利的在天之灵，也为了永远的纪念这个有趣特别的姑娘，杰西再次来到了他们的特雷比西亚王国。只见他带来了好几段木板，然后还用锯子砍伐了几棵树。一阵忙活之后，一座粗糙但结实的木桥横跨在了小河之上。是的，这是杰西为莱斯利建造的通往特雷比西亚的仙境之桥。看着这座仙境之桥，杰西的眼中泛出了泪光，然后他画了一幅莱斯利的小人画，并且把画放在了一艘小木船上。看着木船带着莱斯利越飘越远，杰西微笑着说，我把它交给你了。这就是仙境之桥的故事。除了两位主人公是来历不小的新秀之外，两个成人配角也是熟面孔，大家可以到电影中去看一看他们到底是谁。另外，仙境之桥和纳尼亚传奇也有着奇妙的缘分，他们都是由迪士尼和华顿公司联合出品的，特效都是由维塔工作室负责，外景地也都选在了新西兰。本片女主角最喜欢的书就是纳尼亚传奇，所以给神秘的丛林起名叫特雷比西亚，这个词就是出自《纳尼亚传奇》中的一个小岛。
1: 在当今社会，找工作已成为一大难题，而找到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聚焦职场奋斗的影片《杜拉拉升职记》。
2: 我是，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哪家公司啊？
3: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为什么从上一个单位离开呢？
4: 你们怎么就不能向拉拉同志学习呢？
5: 拉拉呀，
4: 你看工作态度多认真，
5: 好好干，
6: 天呀！
2: 但是从另一上讲呢，是因为我有我的职业理想。
7: 他就是杜拉拉，
8: 拉拉，
2: 拉拉，
5: 拉拉呀！
2: 你好，我叫杜拉拉。在第一滴绝对绝对不行，第一动公司的钱，第二动公司的人。不过发现办公室练习两个人就必须离开一个。
9: 当消费者你真的秘书不是谁都能做得来。
10: You can learn.
2: 不行。
10: This is a promotion.
2: 别忘了千万别得罪你同事，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成为你的老板娘了。我倒是要看看谁是我的老板娘。

0: 不是我吗？
1: 你觉得我们能再试试看吗？
2: 哎，终于回来了！今天是 Lester 的退休 party，
1: 我没有你那个公司帮你，
0: 什么帮你？

电影的开头是一幅著名招聘网站的页面，一个愁眉苦脸的姑娘坐在电脑前，无奈地敲着字。是的，她就是杜拉拉，27岁的北京单身贵族。大学毕业之后，杜拉拉怀抱着雄伟的理想进入到了民营企业，但是没想到的是，她的热情却吸引了一个没文化爱骚扰的老板。几年之后，忍无可忍的杜拉拉毅然辞职，投入到了北京大浪淘沙的求职之旅之中。在这段时间，备受打击的杜拉拉总结出了一条幽默的求职经验，那就是找工作的过程就是面试崩溃，反复面试，反复崩溃。不过反复崩溃也有柳暗花明的一天。这不，随着镜头一晃，我们便跟随着杜拉拉来到了北京热闹的 CBD， 走入了一栋精致高耸的写字楼。在这里，杜拉拉终于画下了改变人生的辉煌一笔，因为全球500强企业 DB 终于对他伸出了橄榄枝。来到 DB 的第一天，杜拉拉觉得自己真是大开眼界，因为这里真的和之前工作的公司太不一样了。豪华的办公楼，严密的组织结构，清晰明确的报告信，霓裳幻影般的职场达人，强势雷厉的职业经理人，优秀的企业文化， DB 所呈现的一切不仅是外企大公司的万千气象，更是一种类似上流社会的浮华与诱惑。这分明昭示着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总之，加入 DB 之后，杜拉拉俨然已像所有的职场新鲜人一样，在心中立下了宏愿，一定要出人头地，不断的升职。不过除了繁重的工作压力之外，拉拉也邂逅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比如一天早晨，在被挤得满满的电梯里，杜拉拉正在思考工作上的小细节，可是突然之间，只听咣当一声，电梯严重地晃了几下，灯也全灭了。漆黑的电梯间里顿时之间吵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尖叫，尤其是女人们。不过幸运的是，不一会儿电梯就恢复了正常。拉拉稍微镇定下来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腿竟然被一个男人抱着。很显然，这个男人是被刚刚的电梯晃动吓坏了。出了电梯之后，这个男人立刻恢复了冷漠的表情，完全看不出刚刚狼狈的样子。杜拉拉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不禁暗自嘲笑。可是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这个男人又出现了，而且竟然还是以 DB 销售部总监的身份风光亮相的。在食堂里，杜拉拉听着身旁高级秘书海伦说，王伟可以说是公司里最如鱼得水的人物，也是大家公认的钻石王老五。如果拉拉是第一次看见王伟，心里当然也会泛起仰慕的涟漪。但是王伟在电梯里狼狈的样子已经深深印入了拉拉的脑海之中，所以再次和王伟相见，他的感觉很复杂。不过还没等拉拉从复杂的情绪中走出来，王伟就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他的身边。嘿，你好，我是王伟。你好，我是行政部新来的员工杜拉拉。说完，两个人友好地握了一个手。拉拉本以为这样就差不多了，可是王伟却又凑到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有些事情吧，你知道就可以了，别和其他人说最好。原来王伟是怕拉拉说出他电梯里的糗事，才特意跑过来献殷勤的。杜拉拉的嘴角忍不住往上扬了扬，然后点了点头。一年之后，拉拉对行政部的工作也

0: 经掌握得非常熟练了。这时恰巧正逢 DB 的全球总裁来华考察， DB 中国决定在此之前把北京的办公楼整体装修一下。装修的任务对于这样的大企业来说绝对是繁重而且辛苦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当然会落到人事行政部的头上。不巧的是，部里最得力的员工玫瑰突然请了病假，为了寻找装修项目负责人，人事总监李斯特忧虑重重。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拉拉主动地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扛起了这个重担。为求表现，拉拉几乎每天都没有正点下过班。一方面，他要积极地协调装修公司的工作进程；另外一方面，他还要不断地催促 DB 的员工们收拾东西、搬座位。在这期间，拉拉可以说是受了不少委屈。这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王伟就和他杠上了。原来，拉拉几天前曾通知过王伟，要在当天把销售部搬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可不巧的是，王伟的手下们却蛮横地要把装修工人赶走。拉拉赶到之后，心里气愤极了。他满脸严肃地找来王伟，义正言辞地说：“王总，你们的部门再伟大，也不能影响其他人。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打包，否则你们的东西我全都当作垃圾请走。”说完，杜拉拉便甩头走掉了。站在原地的王伟呆立了好几秒，然后无奈地笑着对手下们说：“搬吧。”俗话说，小小的打闹总是爱情的前戏。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王伟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准备下班，这时恰巧遇上杜拉拉从办公室走出来。两个冤家对视了很久，然后王伟打破了沉默：“我的车在楼下，送你吧。”在车上，拉拉看到窗外的风景，眼神里充满了成熟而又执着的魅力。王伟看着他的侧脸，忍不住问道：“你这么拼是为什么呀？”“我只是觉得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不努力连可能都没有。”拉拉坚定地回答着。面对着这样一个坚强上进的女子，王伟有些心疼，于是以同事兼朋友的身份，他带着杜拉拉来到了午夜的三里屯吃宵夜。拉拉很可爱，他买了一桌子的巧克力，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一边吃一边笑着说：“买东西和吃东西是女人减压的好方法，买东西太浪费了，所以还是吃东西比较实惠。”就这样，王伟仿佛也受到了杜拉拉快乐的感染。吃完东西，两个人还跑到广场上的喷泉中嬉戏，拍下了许多美好的照片。一段时间之后， DB 北京的装修终于结束了。全球总裁看到整齐洁净的办公室，心里十分的满意。然而杜拉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和赞赏，因为前段时间休假的玫瑰回来了，职位更高一等的他高调地抢走了拉拉的风光，还四处带领着领导们查看，讲解新的装修心得。不过杜拉拉是个大度的女人，玫瑰的做法并没有太多地引起她的记恨。转眼夏天到了，也迎来了公司一年一度的集体旅游。这一次 DB 慷慨地送员工们到泰国的海岛上，尽享东南亚的迷人风情。午后，拉拉穿着无袖的彩色裙衣，抱着刚刚淘到的落地大台灯，悠闲地走在熙熙攘攘的市场里。在一家店铺买帽子的时候，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亲爱的伯罗先生，你真以为我都记得住吗？首先，当时发生了谋杀案，再精彩的牌局也从脑子里溜走了，而且后来我至少又打过12轮牌。波罗看上去相当气馁。对不起，罗伯茨说。啊，也不要紧。波罗慢吞吞地说，本来还指望你至少能记得一两局的内容，说不定可以借此回忆起别的事情。什么别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可能注意到搭档把很简单的一手无将牌打得一团糟，或者对手某张明显可打的牌没打出来，让你捡个便宜白赢了两局，诸如此类。罗伯斯医生突然严肃起来，他在椅子里上身前倾。啊，我看出你的用意了。抱歉，一开始我以为你纯属胡扯来着。你是说谋杀凶手得手之后打牌时的表现会有明显变化？波罗点点头。你抓住重点了。如果你们四位都熟悉对方的打牌风格，那么这种线索就非常有价值。某人的表现突然改变，技巧全无，错失机会，牌友一定会即刻发觉。不巧你们彼此都很陌生，牌路的变化就不那么显著了。不过医生，请你好好想想，记不记得什么异常情况？有人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失误吗？罗伯茨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没用，我爱莫能助。他坦言，实在想不起来。我能说的上次都说了，罗莉莫太太的牌技一流，我没发现她有什么失误，从头到尾都发挥完美。德斯帕也打得很不错，风格很稳健，脚牌恪守常规，从不超越常理冒大风险。梅瑞迪斯小姐，他犹豫了。梅瑞迪斯小姐怎样？波洛催促。我记得他有过一两次失误，那天晚上的最后几局。不过也许是因为他累了，经验也不足，他的手还发抖。他停住了。他的手什么时候发抖？什么时候？我忘了，我想他只是紧张而已。啊，波罗先生，你害得我开始胡乱猜测了，啊，真对不起。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是什么？唉，很难表达。是这样，我不想问你倾向性过于明显的问题。如果我问你是否注意到这个，那个，就等于给了你先入为主的印象，你的答案就没那么有价值了。换一种方式吧，罗伯茨医生，请你描述一下打牌那个房间的装饰和摆设。罗伯茨医生一脸震惊，那个房间里的东西？麻烦你了。朋友，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随便开个头吧。有很多家具。不，具体一点，拜托了。罗伯茨医生叹了口气，拿出拍卖会主持人的滑稽口吻。一张盖着象牙色锦缎的长沙发，一张盖着绿锦缎的同款沙发，四五张大椅子，八九张波斯地毯，一套12张镀金小皇帝椅，威廉和玛丽牌的橱柜，我简直成了拍卖行的职员。非常美的中国橱柜，大钢琴，还有其他家具，但我没特别留意。6张水准一流的日本版画，2幅镶在镜框里的中国画，5、6个非常漂亮的鼻

烟壶，几个日本象牙坠子单独放在一张桌子上，几件旧银器，估计是查理一世时代的杯子吧，一两件巴特尔西亚珐琅器，精彩，精彩！波罗连声喝彩。一对英国的古董陶土小鸟，好像还有一座拉尔福德的雕像，几件东方的宝贝，精美的银器，一些珠宝首饰，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记得还有几只切尔西小鸟，还有几个装在盒子里的微缩模型，特别精致。不止这些，但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太棒了。波罗赞不绝口，你的观察力真不一般。医生好奇地问，其中有你惦记的东西吗？最有趣之处就在这里，你如果提到我惦记的东西，那我会吓一大跳，不出所料。你没提到，为什么？波罗眨眨眼，也许因为那东西本来就不在那儿。罗姆茨两眼发直，这让我产生一些联想，想到了谢洛克·福尔摩斯那桩和夜间犬吠有关的奇案吧。夜里狗没有叫，这就是疑点。哈，怎么说呢，我一向不屑于抄袭别人的手法，知道吗，波罗先生，你弄得我一头雾水，那太好了。不瞒你说，我的小把戏就得这样才能出效果。罗姆茨医生依旧茫然，波洛却笑着起身，至少记住这一点，你刚才说的这些对我拜访下一个人很有帮助。医生也站起来，我看不出帮了什么，但我相信你。他们握了手，波洛走下医生家的台阶，拦了一辆过路的出租车，杰尔西，接你下去111号，他对司机说。基尼小区111号是一座整洁素雅的小房子，坐落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漆黑的门，雪白的台阶，黄铜门环和门把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一位头戴洁白小帽、身穿围裙的中年客厅女仆来开门。伯洛询问后，他回答说女主人在家，并令他走上逼仄的楼梯。请问先生怎么称呼？赫尔克里波罗。他被带进一间普通的 L 型客厅。波罗环顾四周，留心细节。家具质地精良，擦得锃亮，是传统家居风格。椅子和长沙发上套着亮丽的印花布罩，几个老式的银相框。客厅十分宽敞，光线充足。高高的陶罐里种着美丽的菊花。罗尼莫太太前来招呼他，和他握了手，并未流露出惊讶的神色，请他坐下，自己也坐进一张椅子里，开始就今天的天气寒暄起来。片刻的冷场，夫人，冒昧打扰，请你多包涵，赫尔克里波罗说。罗尼姆太太直直盯着他问道，是为了公事吗？的确如此，波罗先生，虽然我理应向巴特尔警司和警方提供我了解的所有情况，尽力协助他们，但我没有义务配合私人侦探的调查，这你可以理解吧？我完全理解，夫人，如果你下逐客令，我二话不说就走。罗尼姆太太浅浅地笑了笑，但我不会走极端，波罗先生，我可以给你10分钟，10分钟后我得去打桥牌啊，10分钟足够了，夫人。我想请你描述一下那天晚上
打牌的房间，也就是夏塔纳先生遇害的那个房间。罗利莫太太眉毛一扬，这么特别的问题，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夫人，你打牌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打尖儿，或者为什么出 J 结果输给 Q 却不出 K 来赢这一局，答案一定是长篇大论，对不对？罗尼姆太太微微一笑，你的意思是查案这方面你是专家，我是生手。很好。他沉思片刻，房间很大，东西很多，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些？有一些玻璃花，现代的，很漂亮，好像有几张中国画还是日本画来着。一大盆红色的小郁金香，居然这么早就开了，还有吗？恐怕我观察的不那么细。家具，你记不记得地毯、窗帘的颜色？有些是丝绸的，我只记到这个程度。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小东西？恐怕没有，东西太多了，简直像收藏家的房间，看不过来。又冷场了一阵儿，罗尼姆太太微笑道：“估计我没帮上什么忙啊，还有一件事。”他拿出桥牌计分纸，这是前三轮的分数。不知靠着这些计分纸，你能否回忆起那天的牌局进程？我看看。罗利姆太太顿时来了兴致，低头研究计分纸。这是第一轮。美瑞迪斯小姐和我搭档对抗两位男士。第一局打四黑桃，我们赢了。还是加倍的。下一局只叫到二方块，罗布斯医生输了一吨。我记得第三局争夺很激烈，美瑞迪斯小姐放弃，德斯帕少校叫伊红心，我放弃。罗布斯医生突然叫到三草花，美瑞迪斯小姐叫三黑桃，德斯帕少校叫四方块，我加倍。然后罗布斯医生叫四红心，他没有输一顿，了不起。波洛惊叹，神奇的记忆力。罗尼姆太太没理他，继续回忆。下一局德斯帕少校放弃，我叫了一无将，罗布斯医生叫三红心，我的搭档没说话，德斯帕帮搭档叫到四，我加倍，他们输了两顿。后来我发牌，我们叫了黑桃四。他拿起下一张计分纸，这一张比较难辨认。波罗说，德斯帕少校边写边画掉前面的。没记错的话，开局双方各输50分，后来罗布斯医生叫五方块，我们加倍，结果他输了3吨。接着我们叫三草花，但对方马上就打赢了黑桃。下一局我们叫五草花，输了100分。对方叫一红心，我们叫二无将。最后我们叫四草花，取得胜利。他又拿起第三张计分纸。这一轮争夺非常激烈，开局比较乏味。德斯帕少校和梅瑞迪斯小姐叫一红心，然后我们试了四红心、四黑桃，两次都输50分。接着对方打成了黑桃，简直势不可挡。接着我们又连输3局，不过没加倍。随后我们叫无将赢了一次，决战开始了，双方轮流丢分。罗伯茨医生叫得过高。不过他虽然吃了一两次大亏，却换来不少回报，不止一次吓得梅瑞迪斯小姐不敢叫牌。后来他起手叫二黑桃，我叫了三方块，他叫四无将，我叫五黑桃。他突然跳到七方块，我们当然加倍了。
他这种叫法实在不合理，但其

迹出现，我们居然打成了。他摊牌之前，我真想不到我们会赢。如果对方出红心，我们会输三吨。结果他们出的是草花 K， 我们才打成了。好激动。我相信大满贯加倍非常刺激，真的。我承认我可没胆量做满贯牌，只要能达成手头这一次订约我就知足了。这可不行。洛丽摩太太精神抖擞，要认认真真的打。你是说要冒险？只要牌叫对了根本没有风险，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很遗憾，擅长叫牌的人不多，他们只知道开头怎么叫，后来就迷失了方向，分不清可以得分的进攻牌和不容易失分的防守牌。不过我不该给你上桥牌课，波罗先生，这肯定有助于提高我的牌技。夫人。罗利莫太太又拿起计分纸细看，热闹过后接下来几局就很平淡了。有第四轮的计分纸吗？有，势均力敌，双方都没怎么得分。持续一整晚的牌局大致如此。没错，开局平淡，然后才短兵相接。波罗收起计分纸，微鞠一躬。夫人，恭喜你，你对牌局的记忆堪称完美，完美无缺，可以说你几乎记得打过的每一张牌。应该是吧，好记性是了不起的天赋，在记忆面前往事从来不会流逝。夫人，过去的一切常在你心头浮现，就和昨天刚发生过一样清晰，是吗？他迅速瞥了波罗一眼，漆黑的双眸霎时睁大了，那表情转瞬即逝。旋即他又恢复了饱经世事的老样子。但赫尔克利波罗相信他刚才这次出击正中要害。罗利莫太太站起身，我恐怕得出门了，不好意思，真的不能迟到。那当然，那当然，很抱歉占用你这么长时间，可惜没帮上什么忙啊，但你帮了大忙。不见得吧，罗利莫太太断然答道。是真的，你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情。罗利莫太太没问具体是什么事。波罗伸出手，夫人，谢谢你的雅量。他边握手边说，波罗先生，你很特别，夫人，上帝怎么创造我，我就是什么样，我想大家都不例外。不一定，夫人，有些人就想改变上帝给他的样子，比如夏塔纳先生。你指哪一方面？他对于奢侈品和古董颇有鉴赏力，本该心满意足才对，但他还收集其他东西。哪一类东西？怎么说呢？耸人听闻的事件。这也是个性使然吧。波罗严肃地摇着头，他扮魔鬼扮得太成功了，但他不是魔鬼。其实他很傻，结果他送了命。因为傻所以被杀，夫人，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获得宽恕，永远应该接受惩罚的罪孽。两人都沉默了，然后波罗说，告辞了，夫人，谢谢你的款待，我不会再来了，除非你邀请。他的眉毛一挑，天哪，波罗先生，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呢？很难说，只是我的一个念头而已。记住，只要你邀请，我就来。他再次鞠躬，离开罗里摩太太家。在街上，波罗自言自语，我猜对了，肯定没错，必然如此。

0: 第九集，奥利弗太太费了不少功夫才跨出双人小车的驾驶座。首先，新式汽车的制造商宣称方向盘下只能容纳窈窕少女的膝盖，而且这年头流行坐得低一点，因此体型庞大的中年妇女要跨出驾驶座就不得不挣扎老半天。其次，驾驶座旁边的座位上堆着几张地图，一个手提袋，三本小书和一大袋苹果。奥利弗太太爱吃苹果，据说她构思排水管命案那错综复杂的情节时，曾一口气猛吃了五磅苹果，结果在一阵心悸和胃痛中猛然醒悟，原本应该赶去参加一个为她颁奖的重要午餐会，结果已经吃了一小时十分钟。奥利弗太太已然抬起膝盖，使劲顶开顽固的车门，猛地踏上温顿别墅外的人行道。苹果糊撒了一地，他长叹一声，将乡村帽往后推成不那么时髦的角度，满意地看着身上的泥套裙，却发现一时疏忽没换掉那双伦敦高跟漆皮鞋，不禁皱起眉头。他推开温顿别墅的大门，沿着石板小路走到前门，按响门铃，开心地扣了扣样式古雅形似蛤蟆头的门环，没动静，他重复一遍。奥利弗太太又等了一分半钟，快步绕过屋侧开始探险。一个古典式的小花园，别墅后面种了紫菀和零星的菊花，再远处是一片田野，田野另一端有条小河流过。现在是十月，今天的阳光算是相当暖和了。两个女孩穿过田野向别墅走来，刚进花园大门，走在前面的那一位忽然停住脚步。奥利弗太太迎上前去，
1: 你好，梅瑞迪斯小姐，还认得我吗？当然。
0: 安妮·梅瑞迪斯匆忙伸出手，她两眼睁得很大，似乎受了惊吓，随后才稳住心神。
1: 这是跟我同住的朋友达维斯小姐，罗达，这位是奥利弗太太。
0: 另一位姑娘身材高挑，肤色稍深，很有活力。他激动地说，
1: 啊，你就是那位奥利弗太太，阿利亚德尼奥利弗太太。
2: 我就是，
0: 奥利弗太太答道，随即转向安妮，
1: 亲爱的，我们找个地方坐坐，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当然，我们正要喝茶。
2: 不急着喝茶，
0: 奥利弗太太说。安妮带他穿过几张相当破旧的帆布椅和柳条椅，奥利弗太太留心选了看上去最结实的一张。之前他和脆弱的夏季家具打交道时，曾有过不少尴尬的经历。
1: 啊，亲爱的，
0: 他轻快地说，
1: 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关于那天晚上的谋杀案，我们得有所行动。
2: 行动？
0: 安妮问道。
1: 当然，我不清楚你的想法，但我认准了凶手。医生，他姓什么来着？
2: 罗伯茨，就是他，罗伯茨，威尔士人的姓。我从不信任威尔士人。本来我有个威尔士的护士，有一天他陪我去哈罗盖特，结果自己跑回家，完全忘了我，真是非常不可靠。不过我们先别管他，凶手是罗伯茨，这才是关键，我们得齐心协力救出他的罪证。
0: 罗达·达维斯突然笑出声来，随即满脸通红，
1: 不好意思，可是你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2: 估计让你失望了。
0: 奥利弗太太平静地答道，
1: 没关系，我习惯了，我们得证明罗伯茨是凶手。
2: 怎么证明？
1: 哦，安妮，别泄气。

0: 卢达达威斯汗道，奥利弗太太非常了不起，她当然了解这些事，肯定会有斯文·伊尔森那样的表现。听人提起他笔下的芬兰名侦探，奥利弗太太微微脸红，我们必须这么做，孩子。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太太，因为我觉得另外两人不重要。罗利莫太太是那种成天泡在桥牌俱乐部打牌的女人，肯定全副武装，自己完全能照顾自己。何况她也老了，就算有人觉得她是凶手，那也无所谓。年轻女孩就不同了，生活才刚开始呢。那德斯巴少校呢？呸，他是个男人。我从来不担心男人，男人可以靠自己活得称心如意。再说德斯帕少校喜欢冒险生活，与其缩在家里，他更愿意去伊洛瓦底江还是林波波河来着，你懂我的意思吧？反正就是那条非洲的河，男人特别喜欢去探险的地方。不，我才不为那两人伤脑筋。你真好心，安妮慢吞吞地说。
1: 这件事太过分了，
0: 卢达说。安妮快崩溃了，奥利弗太太，她特别敏感。我想你说的对，与其干坐着胡思乱想，不如行动起来。
2: 那当然，
0: 奥利弗太太说。不瞒你们说，以前我也没遇上真正的谋杀案。再说句实话，我不相信真正的谋杀调查能对我的胃口，我更习惯抄近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我不愿意让那三个大男人霸占查案的乐趣。我常说，如果苏格兰场的领导是女人，哦，卢达上身前倾，张大了嘴。
1: 如果由你领衔苏格兰场，会怎么做？
0: 我会立即逮捕罗伯茨医生。
1: 啊？
0: 但苏格兰场毕竟不归我管。
2: 奥利弗太太及时从危险的立场上撤回来。
0: 我只是一介平民，你太谦虚了。
2: 卢达笨拙的恭维。
0: 那好。
2: 奥利弗太太又说，我们三个平民百姓都是女人，我们集思广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安妮梅瑞迪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说，
1: 你为什么认为凶手是罗伯茨医生？
0: 他就是那种人嘛。
2: 奥利弗太太立即答道。
0: 但你难道不认为，
2: 安妮迟疑着。
0: 医生，我是说医生用毒药之类的东西不是方便的多吗？
2: 根本不是。毒药或者任何一种药物都会直接将嫌疑引到医生身上。他们总是将装满危险药品的箱子留在汽车里，结果被别人偷走了。
0: 不，正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会特意避开下药的手法。
1: 这样啊？
2: 安妮半信半疑，随即又说，
1: 可他为什么要杀夏塔纳先生？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想法？我的想法多得很。其实这就是困难所在。我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一点，我永远不可能一次性敲定一套情节，总要至少拿出五套方案，然后面临艰难的取舍。我可以想出六种完美的谋杀动机，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首先，也许夏塔纳先生放高利贷，他看上去就狡猾得很，罗伯茨被他套牢了，拿不出钱还债，就动了杀机。也可能夏塔纳坑害过他的女儿或者妹妹，也许罗伯茨重婚被夏塔纳发现了，也许罗伯茨娶了夏塔纳的表亲，想通过这层关系继承夏塔纳的财产。
1: 我列举了几个动机，四个。
2: 卢达答道。
0: 接下来这个动机非常精彩，没准儿夏塔纳掌握了罗伯茨过去的某个秘密。亲爱的，你可能没注意，晚餐时有一次奇怪的冷场，然后夏塔纳说了些古怪的话。
2: 安妮俯身弹开一条虫。
1: 我想不起来了，他说了什么？
2: 卢达问道。

0: 什么来着？意外和毒药什么的，你忘了？安妮的左手按住椅子上的编花藤条，印象中是有这种话，她镇定地说。卢达突然说，宝贝，你该披件大衣才对，记住现在不是夏天，去拿一件吧。安妮摇摇头，我挺暖和的。但她说话的时候却微微哆嗦。明白我的思路了吧？奥利弗太太继续说，我敢说医生的某个病人意外服了毒药，但实际上肯定是医生的阴谋，我敢说他用这办法谋害了很多人。安妮的脸颊突然恢复了血色，她说，医生经常想大把大把毒死自己的病人吗？这难道不会影响他们的业务？当然是有原因的。奥利弗太太含糊其辞，我觉得有点荒唐。安妮朗声答道，太戏剧化了。哦，安妮，鲁达惊呼一声，语带歉意。他望着奥利弗太太，那眼神儿就像一头聪明的小猎犬，似乎在说，请体谅一下，体谅一下。非常厉害的想法，奥利弗太太。鲁达热心地回应，医生总能弄到一些难以追查的东西，不是吗？啊！安妮忽然惊叫了一声，令两人都转身看他。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他说，夏塔纳先生说医生有机会在实验室里动手脚，他这话肯定别有深意。说这话的不是夏塔纳先生，奥利弗太太摇了摇头，是德斯帕少校。花园的小径上传来脚步声，他回头望去，哎呀，他喊道，说来就来了。德斯帕少校正绕过屋角朝这边走来。一见到奥利弗太太，德斯帕少校脚步稍稍迟疑了起来，他那晒得黝黑的脸顿时涨成了砖红色，尴尬的全身都有些哆嗦。他走向安妮，对不起，梅瑞蒂斯小姐，我按了很多次门铃，其实没什么事，只是正好路过，顺便来看看你。
1: 不好意思，没听见铃声。
0: 安妮说，我们这里没有女仆，只有一个女人早上来做钟点工。她将客人介绍给露达，露达高兴地说，
1: 来喝茶吧，外头有点冷，我们进屋去。
0: 大家来到屋子里，鲁达去了厨房。奥利弗太太说，
1: 真巧啊，大家聚在这儿了。
0: 德斯帕缓缓答道，
2: 是啊。
0: 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奥利弗太太，揣摩着他的意图。
1: 我正跟梅瑞迪斯小姐说，
0: 奥利弗太太显然自得其乐，
1: 我们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我是说针对谋杀，凶手肯定是医生，你看呢？
2: 不好说，线索太少。
0: 奥利弗太太摆出一副男人就是这样的表情。在场三人之间的气氛很别扭，奥利弗太太立刻察觉到了。卢达端茶来时，他起身说要赶回城里，不，他们太客气了，但他就不留下喝茶了。
1: 我给你们留张名片，
0: 他说，上面有我的地址，你们进城时来找我，我们好好讨论讨论，不信找不出一查到底的好办法。
1: 我送你到大门口，
0: 卢达说。他们正沿着小径朝大门走，安妮梅瑞第一次跑出来赶上他们。
1: 我考虑过了，
0: 他苍白的神色中透着坚定。
1: 怎么了？亲爱的，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奥利弗太太，但我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我的意思是，那一切太可怕了，我只想赶紧忘掉。
0: 哦，孩子，问题是你能忘得掉吗？
1: 我知道警察不会罢休，他们很可能

0: 会来问我一堆问题，我有心理准备，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愿再考虑那件事，也不想听别人提起那件事。我很懦弱，但这就是我的想法。
1: 安妮，
2: 罗达·达维斯喊道，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未必是最明智的对策。
2: 奥尼夫太太说，那些警察说不定永远查不出真相。安妮·梅瑞蒂斯耸耸肩，
0: 那又有什么关系？
1: 关系？
0: 罗达惊呼，当然有关系，而且事关重大，不是吗，奥利夫太太？
2: 那当然。奥利夫太太不动声色地回答，
0: 我不这么看。
2: 安妮断然说，
0: 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是我干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多管闲事，追查真相是警察的工作。
2: 你太消极了，安妮。
0: 反正这是我的想法。
2: 安妮伸出手，
0: 非常感谢你，奥利弗太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2: 既然你心意已定，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3: 奥利弗太太欣然答道，反正我不会任自己脚下长草。
0: 再见，亲爱的，如果你改变主意，就来伦敦找我。
2: 他钻进车里，发动引擎，高兴地朝两位姑娘挥手。汽车正缓缓发动，卢达突然冲到车窗旁，
1: 你说去伦敦找你？
2: 他上气不接下气，
1: 是只有安妮还是我也可以去？
2: 奥利弗太太踩了刹车，
0: 当然是指你们俩。
1: 啊，太感谢了，别停车，我也许改天我会去，有点事儿。啊，不，别停车，我可以跳开。
2: 他往路旁一跳，边挥手便跑回大门口。安妮还站在那儿。
1: 究竟怎么？
2: 安妮说。
0: 她不是很可爱吗？
1: 卢达欣喜地说，我喜欢她，她穿的袜子不成对儿，你发现了没？她写了那么多书，一定聪明得可怕，万一警察和其他人都失败了，而她却查出真相，那多有趣啊。
0: 她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2: 安妮问道。
3: 卢达瞪大眼睛，
0: 亲爱的，他都说了。
2: 安妮不耐烦地摆摆手，
0: 该进去了，我差点忘了，居然把他一个人撇在屋里。德斯帕少校，
1: 安妮，他太帅了，不是吗？
0: 应该是吧。
2: 他们一起沿小路往回走。德斯帕少校捧着茶杯站在壁炉旁边，没等安妮道完歉，他就打断了他，
4: 梅瑞蒂斯小姐，我要解释一下冒昧来访的原因。
0: 但是
4: 我刚才说正好路过，其实不完全对，我是特意来的。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
2: 安妮慢吞吞地问。
4: 找巴塔尔金斯打听的。
2: 他发觉安妮一听这名字就瑟缩了一下。他飞快地往下说，
4: 巴特尔正在来这里的路上，我恰好在帕丁顿看见他，我开车赶来，肯定比火车快。
0: 这是为什么？
4: 德斯帕迟疑了片刻，是我冒昧，我觉得你似乎举目无亲。
0: 他有我呀，
2: 卢达说。德斯帕匆忙瞥了他一眼，对这位倚在壁炉旁专心听他们讲话，眉目间略带英气的女孩颇有好感，他们俩真是讨人喜欢。
4: 我相信你是他最忠诚的朋友，达维斯小姐。
2: 他彬彬有礼地说，但我以为在特定场合有见多识广的人提些建议也未尝不可。坦白说，现在的情况是梅瑞蒂斯小姐涉嫌谋杀，我和当时在房间里的另外两人也一样，情况有点不妙，而且困难和危险并存。梅瑞蒂斯小姐，你还年轻，涉世未深，也许还没意识到。我建议你请一位好律师，说不定你已经请了。
3: 第十集。安妮梅瑞蒂斯摇摇头。
0: 从来没想过。
3: 果然。你有合适的人选吗？伦敦的

0: 律师。安妮又摇摇头，我以前从不需要律师。我知道有一位伯瑞先生，卢达说，不过他差不多已经102岁，老糊涂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梅瑞迪斯小姐，请允许我推荐我的律师米尔尼先生。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是雅各布斯、皮尔和雅各布斯，他们值得信赖，业务水平非常出色。安妮脸色更苍白了，她坐了下来。真有必要吗？她低声问。请务必重视，法律上有太多陷阱。会不会很贵啊？这倒无所谓，卢达说，这样安排最好。德斯帕先生，你的建议很对，安妮应当寻求保护。他们的收费应该会很合理，德斯帕认真地说。梅瑞迪斯小姐，我真的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好吧，安妮缓缓答道，既然你们都这么建议，我就照办吧。很好，卢达感激地说，你实在太好了，德斯帕少校，真的太好了。安妮也说，谢谢你。他又犹豫了片刻，问，你说巴特尔警司正在来这里的路上？对，你别紧张，这是难免的。我明白，其实我一直在等他来。卢达冲动地说，可怜的宝贝，这件事差点害死他，太不公平了，真恶心。德斯帕说，我也有同感，居然让年轻女孩卷进这种事，太残忍了。如果有人想用刀捅死谢娜塔，也该另选时间和地点。卢达直接问道，你认为是谁干的？隆布斯医生还是洛利莫太太？德斯帕没露笑容，胡须轻颤，说不定凶手就是我。
1: 哦不，
0: 卢达喊道，安妮和我都相信你不是凶手。他亲切地打量着他们，两个好孩子特别容易信任别人，让人感动。姓梅瑞迪斯的女孩怯生生的，没事，米尔尼律师会帮她。利格则是一名战士，不知道如果他处在他好友这种境地，会不会也轻易崩溃。迷人的姑娘们，他想多了解他们一些。千丝万绪掠过他的脑海，他大声说，任何事都不能想当然，达维斯小姐。我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重视生命的价值。例如为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大惊小怪之类的。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危险之中，交通事故、细菌侵袭、各种各样的危险。哪种死法都差不多，依我看，从你开始处处小心，处处追求安全第一的时候，就等于已经死了。
1: 完全同意，
0: 卢达喊道，人生就该冒险，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总体而言，生活实在太平淡了，也有精彩时刻。对你而言没错，你去偏远的地方被老虎抓伤，开枪猎捕野兽，沙枣钻进你的脚趾缝，饱受蚊虫叮咬，一切都很不舒服，却又那么刺激。梅瑞迪斯小姐也有自己的体验吗？谋杀发生时，刚好在场的机会其实也不多。
1: 哦，别说了，
0: 安妮嚷道。德斯帕立刻道歉，哦，对不起。但卢达却叹道，谋杀固然可怕，但也很激动人心。我想安妮没体会到这一面。奥利弗太太那天晚上也在场，估计她兴奋极了。
2: 什么太太？
0: 你们那位胖胖的朋友。他写的书里头那位芬兰侦探的发音总是不标准，莫非他想参加真实的案件调查？
2: 没错，
0: 那就祝他好运。如果他能胜过巴特尔一筹，就有意思了。
2: 巴特尔警司是什么样子？
0: 卢达好奇地问。德斯帕少校正色答道，他非常敏锐，能力很强。
2: 哦，安妮说他看上去傻傻的，
0: 我想那是巴特尔惯用的障眼法。 但我们绝不能犯错。巴特尔可不傻。他站起身，我得走了。还有句话要说。安妮也站起来。
2: 什么？
0: 他边伸出手边问。德斯帕稍一踌躇，牵起他的手，握在手心里，直视那双美丽的灰色大眼睛，字斟句酌地说，
2: 别生我的气，我只是想说，你和夏塔娜可能有些交情，但你不愿意说出来，如果是这样，请别生气。
0: 他觉得他下意识地想抽回手，除非律师在场，否则你有权利拒绝回答巴特尔的任何问题。安妮抽回手，瞪大了眼睛，灰色的眼眸被怒火烧得更深了。
1: 没有，根本就没有，我和那残忍的人一点都不熟，对不起。
0: 德斯帕少校说，我只是觉得应该提醒一下。
2: 是真的，安妮和夏塔纳先生没什么来往，他不喜欢他，但夏塔纳先生办的宴会确实不错。
0: 德斯帕少校笑了，夏塔纳先生似乎只有这么点存在价值。
2: 安妮冷冷地说，巴特尔请斯想问什么都可以，我没有事情要隐瞒。
1: 没有。
0: 德斯帕温柔地道歉，请原谅我。他望着他，怒气渐消，又甜甜一笑。
2: 没关系，我知道你是好意。
0: 他又伸出手，德斯帕握了握他的手，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应该同舟共济。
2: 安妮送他到大门口，
0: 安妮回来时，卢达正望着窗外吹口哨，听到好友进屋才回过头。
1: 他好帅呀，安妮，他很亲切，不是吗？何止亲切，我简直迷上他了。那次该死的晚宴，为什么是你去了而不是我呢？我一定会很享受那种刺激，身边的天罗地网，脚下的阴影。不会的，你在说胡话，卢达。
0: 安妮的声音很尖锐，然后又软下来。
1: 难为他大老远跑这一趟，就为一个陌生人，只见过一次的女孩，他爱上你了，很明显。男人不会无谓的施舍善意，如果你两眼斜视，满脸疙瘩，他才不会千里迢迢跑来呢。你认为他不会？肯定不会，小呆瓜。奥利弗太太比他无私多了。我不喜欢奥利弗太太。
0: 安妮断然答道，
1: 我感觉怪怪的。他来这里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性之间互相猜忌很正常，我敢说德斯帕少校跑来才是有私心呢。绝对没有。
0: 安妮连忙反驳。罗达达维斯大笑起来，安妮不禁羞红了脸。巴特尔请辞6点左右抵达沃林福德。他想先在附近探听些无伤大雅的小道消息，再去见安妮梅瑞迪斯小姐。收集这类信息并不难，警司对他的身份未知一词，却成功地让人们对他的身份和职业有了各种猜测。至少有两个人信心十足地说，他是来自伦敦的建筑师，为了那座别墅新建府楼的工程赶来实地勘察。另一个人又说，他是一个周末度假者，想租带家具的别墅。还有两个人则一口咬定他是一家硬地网球公司的代表。警司则收获了大量情报。文顿别墅，对，没错，在马伯里路，不可能找不到。对，住着两位年轻小姐，达维斯小姐和梅瑞迪斯小姐，人又好又漂亮，安安静静的。住了好几年？哦不，没那么久，才2年多。他们是9月搬来的，向皮克斯基尔先生买的房子。他太太去世后，那座别墅基本就闲置了。巴特尔警司的消息来源，从没听说过他们来自诺森波兰郡， 还以为他

0: 们是伦敦人，他们在附近人缘不错，尽管一些思想保守的人认为两个年轻女孩不该自己搬出来住，但他们很文静，从不在周末乱开什么鸡尾酒会。卢达小姐性格爽朗，梅瑞迪斯小姐则比较内向。付钱的是达维斯小姐，她比较有钱。一番打听之后，警司终于找到定时去温顿别墅为小姐们打理家务的艾斯维尔太太。艾斯维尔太太的嘴一直闲不住。
1: 奥布先生，我看他们不会卖房子，没这么快。
0: 他们刚搬进去两年，我从一开始就替他们干活。
1: 是的，先生，我的工作时间是8点到12点。
0: 两位小姐亲切又活泼，经常开开玩笑什么的，一点都不傲慢。
1: 当然了，先生，我可不敢说她一定是你认识的达维斯小姐，没准是她的亲戚呢。我猜她家在德温郡，她经常收到家人寄来的奶油，说是一看见就想家，所以肯定没错。
0: 你说的对，先生，现在很多年轻小姐得自己找工作赚钱，真可悲。这两位小姐不算富裕，但过得挺舒服。
1: 当然了，达维斯小姐有钱，
0: 安妮小姐其实算是她的陪伴人，别墅的主人是达维斯小姐。
1: 我不太确定安妮小姐是哪里人，我听她提起过怀特道，还知道她不喜欢英格兰北部，
0: 而且他和卢达小姐曾一起在德温郡待过，因为我听他们拿那里的丘陵开玩笑，也谈到过美丽的海湾和沙滩。
1: 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
0: 巴特尔警司不时在心里记下一些重点，然后又在小本子里写了一两个含义不明的词。晚上8点半，他走上温顿别墅门前的小径，一位肤色较深、穿橘红色花布外套的高个女孩来开门。
2: 梅瑞迪斯小姐住这儿吗？
0: 巴特尔警司问道。她的外形显得十分木讷，有几分军人风采。
3: 是的，
2: 我想跟她谈谈，我是巴特尔警司。
0: 对方立即严厉地瞪他一眼。
3: 请进。
0: 卢达达维斯退后一步说。
2: 安妮梅瑞迪斯坐在壁炉旁一张舒适的椅子里，啜着咖啡，身披绣花轴纱睡袍。
0: 卢达请客人进屋说，
3: 巴特尔警司来了。
2: 安妮起身和警司握手。哦，现在来打扰有点晚了，巴特尔说，但我想见见你，而且今天天气不错。
3: 安妮笑了笑，喝咖啡吗，警司？卢达，在哪个杯子？
2: 哦，谢谢了，梅瑞迪斯小姐，
3: 我们泡的咖啡很棒。
0: 安妮指了指一张椅子，巴特尔警司坐下来，卢达拿来杯子，安妮为他倒咖啡，噼啪作响的炉火。花瓶里的鲜花给警司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这里充满温馨的家庭气氛，安妮似乎相当沉着惬意，倒是另一个女孩一直饶有兴致地注视着她。
3: 我们等你好久了，
0: 安妮说。她似乎语带责难之意，像是在说，你为什么忽略我？
2: 对不起，梅瑞迪斯小姐，有很多例行公事要办。
3: 结果满意吗？
2: 不太理想，但不做不行。我把罗伯茨医师查了个底儿朝天，罗里姆太太也是。现在轮到调查你了，梅瑞迪斯小姐。
3: 安妮笑道，我准备好了。多斯帕少校呢？
0: 卢达问。
2: 哈哈，保证不会漏掉他。
0: 巴特尔放下咖啡杯，望着安妮。安妮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了一点。
3: 我做好准备了，警司，你想了解什么？
2: 先大致介绍你的基本

0: 况，美瑞迪斯小姐，我人品端正。安妮笑着说，而且她一向循规蹈矩。卢达说，这一点我可以担保。哈哈，
1: 那就好。巴特尔警司欣然答道，那么你和梅瑞迪斯小姐认识很久了？
0: 我们是同学，
1: 卢达说，
0: 感觉像过了很久很久，对不对安妮？
1: 估计久得几乎想不起来了，巴特尔笑道。是这样，梅瑞迪斯小姐，我们恐怕得像申请护照一样，一项一项来。
0: 我出生在……
1: 安妮开口，
0: 父母贫穷，却是老实人。
1: 巴特尔警司举手阻止卢达，略显不悦。好了好了，小姐，
0: 亲爱的卢达，
1: 安妮正色说，
0: 这是正经事儿啊，对不起。
1: 梅瑞迪斯小姐，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0: 印度的奎塔。
1: 哦，是的。你出生于军人家庭？
0: 我父亲是约翰·梅瑞迪斯少校。我11岁那年母亲去世，15岁那年父亲退休，搬到切尔滕纳姆定居。我18岁时他去世了，没留下什么遗产。
1: 巴特尔同情地点点头，对你是很严重的打击啊。
0: 非常严重，本来我们就不富裕，可发现居然一分钱都没剩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1: 梅瑞迪斯小姐，你的生活来源是？
0: 我不得不去找工作，我没读过多少书，头脑也不灵，我不会打字、速记之类的。一位切尔滕纳姆的朋友介绍我去他的朋友家做事，假期照看两个小男孩，平时帮忙做点家务。
1: 请问他们姓什么？
0: 埃尔顿太太，住在温特诺的落叶松庄园。我在那儿待了两年，后来埃尔顿一家出国了，我又转到一位第二林太太家。她是我姑妈？
1: 卢达插话。
0: 对，卢达帮我找了那份工作，我很高兴。卢达常常来，有时还住下来，我们很开心。
1: 你在那边是什么身份？陪伴人？
0: 差不多，其实更像个园丁，
1: 卢达说。
0: 他接着补充道，我姑妈艾米丽着迷于园艺，安妮大部分时间都在除草或种球茎。
1: 后来你离开了第二林太太？
0: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只好请了个正规的护士。她患了癌症，
1: 卢达说，
0: 可怜的人，必须用吗啡那类的药。他对我很好，临走时只好请了个正规的护士。他患了癌症，
1: 卢达说，
0: 可怜的人只好请了个正规的护士。他患了癌症，
1: 卢达说，
0: 可怜的人只好请了个正规的护士。他患了癌症，
1: 卢达说，
0: 可怜的人只好请了个正规的护士。他患了癌症，
1: 卢达说，
0: 可怜的人。
2: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之声，之声。
4: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缺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

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兄弟，你们干嘛去？哎，嘿，嘿，嘿，嘿。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片子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好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星河非凡银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拼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相当，只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生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留下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

将流言与伤害向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流行最经典，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

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这首《如烟》是电视剧《淮水竹亭》的主题曲，张碧晨以一梦一如烟的吟唱，将武侠世界里悲欢起落的宿命感演绎得入木三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铺陈如命运洪流席卷耳畔，就让这首荡气回肠的歌带我们穿梭于如烟往事，品味命运的悲欢离合。

周深用灵动多变的唱腔，将虚构的梦幻词曲演绎得充满奇幻氛围。周深真假音自如切换，在轻盈旋律中注入故事感，时而温柔呢喃，时而激昂高歌。听歌时仿佛穿越迷雾森林，跟随着他的声音一起探索未知秘境。

源自对美好爱情的憧憬。 LB 艾丽比以清新的演唱搭配轻松的节奏，勾勒出日落海滩边的浪漫场景，汽水、贝壳等元素的融入充满夏日活力，让人不由得沉浸于这浪漫之中。

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言不由衷是徐佳莹的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歌词由艾怡良所作，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刻有感染力，让人一听就陷入其中。

音乐就像万花筒，每一种声响都映照出不同的灵魂。李宇春的这首 Good Good 用现代骨架托起复古色泽，旋律缓缓铺开，像一针针被细心擦拭过的旧时光。它不只是歌，更像一支轻盈的短片，让人感受到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邂逅的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像风铃撞进午后，清脆又自在。

今天推荐的歌曲来自齐豫《飞鸟与鱼》，这首歌沿袭了齐豫擅长的抒情风格，齐豫词，齐秦曲，姐弟两人联手营造对爱情擦肩而过的无奈氛围，让人悸动不已。齐豫空灵的嗓音若天籁，若梵音，若空谷回声，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

0: 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在高处。

0: 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3: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4: 顶住顶住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0: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4: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烟雨太盛，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
2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西北风，
0: 风力等级零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银线在京青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

或许时间真的是这世间的一剂良药，它可以淡化过去种种无关痛痒的记忆，于是有些人的模样逐渐被我们遗忘。

你很想开口问一句，你还好吗？但有时怀念只能寄予星光，期盼他在抬头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想念。我们都明白，走过的路，遇见过的人，都只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有适时的遗忘，才能更好的轻装前行。可道理大家都懂，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相遇是一瞬间的事，而遗忘却是一辈子的事。有人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相遇不仅仅是为了交换姓名，而是为了在有限的人生里无限的交集、守护和想念。每一个遇见过的人，他们都赋予了我们人生不同的意义。哪怕分别，我们也不该纠结于那些糟糕的时刻。你要记得他带给你的快乐，记得他给过你的温暖，记得他教会你如何爱与珍惜。你要记得，是那些悲喜掺杂的过往，让你成为了如今温润美好的自己。当你站在时光的尽头，回首来时的路，你会感恩那些相遇和别离。能够遇见是一种幸运，学会再见，你才能真正的长大。

0: 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跟着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一起来感受冬天的美丽。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笔都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
1: 冬天之美，作者乔治桑。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是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炫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莲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

0: 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1: 谁说自然无情？谁说落叶无意？他比人更懂得成长。当我们在挫折中嗟叹神伤时，落叶却在欢乐与凋落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接下来欣赏的是贾平凹的散文《落叶》。
0: 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的深，枝梢的绿的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的做一个妩媚的笑。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她，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一兜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的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

0: 接下来欣赏的是陆佑卿的散文《烟雨江南》。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
1: 烟雨江南，作者陆佑卿。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因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地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流连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地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在大树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即将聆听的是夏雪的散文《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
1: 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作者夏雪。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内心会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心底的不安，不止一次在无垠的海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在潮湿的风中感受到了平稳的呼吸，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如此真实地活着。孩子曾说过，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旭日东升的地方似乎是他人生的光明所在。或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我想那是一片充满理想的天堂。很多时候我在想，飞鸟为什么总是在海的上方盘旋？为什么他们寻找的彼岸在海的对面？明明知道那是一片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为什么宁愿牺牲在海的中央，也要为那渺茫的可能执着？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那么渺小。几年前，我与小叔来到海边，那一刻，我变得宁静似盐，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他问：“小雪，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海是静的。”他说：“其实静的是你的心。”我们相视而笑。两年前再一次来到海边，与昔日好友坐了轮船，停泊在了港口，看着远处的海水在娇艳的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停向岸边跳跃。而我面向大海，沐浴海风，感受滔滔红帆间千种风情的人生一大乐事。今日我再次走进这一望无垠的大海，依然美丽而壮观。永远是什么？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湿润的沙岸，还是你迎着风的面容，还是紧拥你的温存？我们去海边吧。好，好啊。嘿，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

0: 至于人为什么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从来就不该有答案。请欣赏罗素的散文《我为什么而活着》。在当下的时光里，不辜负岁月，无论对错，只管无愧于心，那便是最好的活法。
1: 我为什么而活着？作者罗素。对爱情

0: 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个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空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及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1: 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请欣赏散文《你的声音》。
0: 你的声音，作者碑林路人。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并不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聆听你的声音，喜欢任思绪在你的声音里轻舞飞扬。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翔。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痴痴地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 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当如歌的音乐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曾经坚硬的心房在你的声音里柔软沉醉。我痴痴地幻想，那像清泉般灵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恬静的面容。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在你的声音里，枫叶再次醉染云霞。在你的声音里，我感受到情的缠绵，爱的温暖。在你的声音里，我慨叹低回，无语忧伤。在你的声音里，我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念你的时候，品一盏清茶，让你的声音在茶雾中低回。我愿长醉不醒，回到了梦中美丽的天堂。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
1: 善良如一朵芬芳的慵懒，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请欣赏散文《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
2: 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作者：浅夜若寒。是人心上一朵盛放的花，散发着由内而外纯洁高雅的气息。每个人来到世上， 心里都种满了芬芳的花儿。风雨过

0: 后，有些花苞随之枯萎，有些花瓣也已凋零，唯有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持善良的本真，用心呵护，风雨无阻，方能收获花香满园。行立于世，不应随波逐流，只一束真诚守一方净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我闻香而来，惊鸿一瞥，醉了我温暖流年。在最烟火的人间，我们都有一个洁净的梦，渴望有一片只属于心灵的净土，无论是梦回唐宋的古梦，还是寄情山水的幽梦，都是一种追求，宁静和谐，无关风月。行走在这苍茫的人世，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暖，少一些冷漠，将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消磨得少一些，再少一些，以我们的善良之花去奉献，温暖彼此，将善良之花绽放在最美的水云间。如此，我们的心便会不经意间开出一片桃花源，顾慈顾守，不受世俗纷扰，不染俗世尘埃，这无疑是一种美的感受。如果可以，我愿是生长在无涯边的一朵幽兰，不与群芳艳，但闻空谷香。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嫣然盛开，不为谁而等待，不为谁而离开。而善良的人便如同种在田野的一片蓝色的幽兰，以真心为土，以爱意为料，以微笑为阳光，将这朵淡雅的蓝种在了我的心上，那样的优雅，那样的美好。善良的人用他们的一举一动指引着我们的信念，不惧风雨的前行，即使周遭已浑浊不堪，也在心底种植一朵蓝，守护着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善良的人无论身在何处，总能散发着天使般的光芒，以一点一滴的善举向世间传达着温暖的能量。无需凭借谁的光，他们就是自己的太阳，那光芒里是暖，是爱，是人间最美的剪影。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之心，不趋炎附势，不看低他人，尊重这世间生命的平等，以一颗平和的心笑对沧桑，以一种谦卑的姿态静观流年。善良的人拥有一种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偏激，懂得与人相处重在舒服，不以言语重伤，不与冷眼相向，不去伤害他人，就是最起码的善良。善良的人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一朵莲，始终相信任世间多么污浊不堪，我自固守一片心底的桃源，做那个善良美好的自己，不世故，不流俗，无愧于自己就好。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做那一朵幽兰，暗自芬芳，也胸怀坦荡，如大海般宽广，如幽兰般优雅。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你若是天使，自会有天使来爱。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不找我，我又很酷，所以我就不和你说，然后把它们拆成很多句，和无聊的每一个人都

0: 息时，如果没有肩膀依靠，那就仰起头。只有自己强大，才不会被人践踏。人生就像是一场戏，自拍、自导、自演。多希望有多一点点时间，把里面的杂碎全部忘却，只留下了美好的每一个瞬间。
1: 想看看温州的夕阳。

现实的荒凉，跟草一起生长，把车水

有人问我跟最爱的人分手之后是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只不过跟得的风湿病一样，白天晴朗没什么事儿，夜晚疼得要死。爱你这回事儿，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